0: 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有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来啦，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
0: 嗯，
1: 装监控呢咱们

0: 就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段前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哎，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0: 嗯、
1: 小木他们说、哎、每天看一眼苏苏上班都踏实、嗯、
0: 因为他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过日子的女人是吗？
1: 你骂得太脏了啊太难听了，谁愿意、
0: 啊、
1: 谁愿意的人设是踏实的
0: 啊？
1: 谁愿意的人设是过日子？
0: 过日子，
1: 我不
0: 勤俭持家，
1: 我就是那种狐狸精。
0: 我将逐帧学习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1: 我是、
0: 啊、
1: 我就是那种
0: 渣女，
1: 渣女
0: 海后，
1: 对
0: 对，走这路线
1: 就是我。
0: 哦、嗯，对，但是
1: 不能看踏实啊，
0: 朋友们，他虽然嘴上这么讲，他只满足了一个漂亮这一个条件，其他那个什么海后那些身体的那个什么品质上他没有。
1: 哦，我还得拿一堆手机
0: 啊
1: 一起摁
0: 啊，
1: 哥哥
0: 啊，哦、对，给他按呢，按七个手机啊
1: 啊，哥哥
0: 吃早饭了吗？
1: 我还没吃呢，
0: 有一大早要饭呢。
1: 就这个声音确实有点要饭的感觉，
0: 谢谢啊，
1: 没有那种娇羞感、
0: 哎、
1: 啊。
0: 你要说到人啊，人对很多事儿他都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嗯，
0: 你看以前可能有些事儿你是很嫌弃的，
1: 是的。
0: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年龄的增长或者怎么着哈、啊，你又觉得那事儿其实挺香的。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以前很嫌弃？
1: 就是撒娇这件事情。刚刚我就发现了
0: 啊、哦，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很香吗？
1: 对，因为人家的那些女主播
0: 哦，
1: 人家撒个娇底下啊、哎，就是各种样的，哎，主播真好看。
0: 哦、
1: 我刚才撒个娇底下，哈哈哈哈，
0: 是吗？哦，你撒娇
1: 给你们撒娇乐了是不是？啊？
0: 哎，比如说你这撒娇是有方法，
1: 很成气候啊，
0: 很成气候，这是把人撒乐了，这是啊、哦？
1: 怎么回事？怎么不都是一种撒娇呢？
0: 哦，对对对，我反正
1: 气死我，
0: 因为我跟他搭档时间太长，我听到他那撒娇，我撒丫子就跑啊、
1: 哦！讨厌啊！
0: 我娘嘞！撒丫子就跑，
1: 有点意思，说好好的给爷整笑了，真是，
0: 哎、真是啊！
1: 我就想问一下
0: 哦，
1: 你们
0: 嗯
1: 刷我直播间
0: 哦，
1: 你们图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图的
0: 兄弟的情谊，
1: 好吧。
0: 兄弟的情谊，
1: 我善解人意。
0: 你善解人意啊？
1: 啊，
0: 你善解，
1: 我不善解人意吗？
0: 哦，
1: 我很善，我跟你说，我这个
0: 人
1: 我虽然说没去考那什么心理咨询师证，
0: 哦，
1: 我绝对是最厉害的那种。
0: 哦，你看你一下子看人脸色状态，你一下知道别人缺什么。
1: 小齐就有些话啊，就是恶语伤人心啊。
0: 哦、
1: 他说
0: 啊，
1: 我就图不关注还能天天看。
0: 哦，图一个小心心就能当榜一大哥。你看这些人这种，
1: 我怎么了？就是我是这么觉着的、
0: 哎，
1: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让直播间充满了这种
0: 嗯。
1: 为什么一定要充满了这种金钱感，充满了这种物质感？
0: 哦，你不是这种人。
1: 我是没办法当成这种人。我没办法当了啊。
0: 啊，是你不想拥有吗？
1: 是我不能啊。
0: 他也想变成一个很物质的女人。
1: 那
0: 啊，
1: 对啊，我的物质就靠我的勤劳的双手。
0: 对啊，
1: 哎，什么靠的说大脑，你之前说的大脑和双手什么人有、啊、人有
0: 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
1: 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
0: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1: 对，我就靠这两个。
0: 勤勤恳恳的
1: 啊，勤勤恳恳
0: 啊，脸蛋漂亮说。他说以前觉得很嫌弃的，
1: 嗯，
0: 就是知识，
1: 知识。
0: 以前那时候读书那会儿啊，就觉得读书这个事儿没有尽头。
1: 啥时候才能工作呀？
0: 对吧？读书了多少，对以后的生活没什么影响啊。
1: 后来看到别人
0: 哎
1: 侃侃而谈
0: 哎，
1: 却自己就插不上话，只能旁观的时候
0: 哎，
1: 才了解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
0: 对，书中还有颜如玉。
1: 嗯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就是你看书啊，你学习啊，可能他不是说那个对你以后有多大的影响，他是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你。
1: 我是觉得啊，
0: 哎、
1: 你说书中的颜如玉
0: 啊、哦，
1: 没有抖音上的多。
0: 咱直播间不就有颜如玉吗？是不是啊？
1: 啊、
0: 哦、啊、哦！
1: 还有朋友说，直播比收音机快一拍，对，因为它的延迟的不一样，
0: 时间少哈。
1: 哎，你想啊、
0: 嗯，
1: 你把这个就是我们的 FM 调频端，
0: 嗯、
1: 想的是你的血管、
0: 哎，
1: 它是从一个终端唰
0: 哦
1: 散播过去，
0: 对，
1: 抖音唰。
0: 对，直达的。
1: 哎
0: 哎，它审核比我们快两快几秒钟。
1: 抖音是天罗，
0: 哦，
1: 这是地网。

0: 是吗？
1: 你都被我稳住了。
0: 哦，
1: 哎，这个叫乐往恢恢，疏而不漏。
0: 这怎么他们一大早就被你抓获了？
1: 对啊，你过来，武器图形
0: 啊、乐往恢恢，
1: 对呀、
0: 得开心是吧？
1: 对啊，乐往恢恢，疏而不漏、
0: 哦。
1: 你们今天来到了，都在我网子里了
0: 对
1: 啊！不要挣扎了啊！
0: 啊、
1: 嗯，先乐一个。
0: 行，果然是海后啊，养的鱼虾就多哈、啊。
1: 对，有贝壳吗？我现在最近喜欢开珍珠。
0: 来，什么东西以前很嫌弃，但现在觉得挺香、刚才朋友说到知识读书这个，
1: 我觉得真是啊，
0: 好多人可能到了一定阶段才发现，哦，知识真是无穷无尽。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后来才发现自己渺小的不得了，
1: 是
0: 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起码在给人家说的时候，就是之前还有人朋友说啊，你如果不能够深入读一本书，你就是散着读书，
0: 哦、
1: 你学杂了也行。
0: 对，
1: 哎，对吧？
0: 慢慢就融会贯通了。
1: 比如说人家喝茶，你能聊出茶的东西；
0: 哎、
1: 人家品酒，你能说出酒的就是历史。
0: 对，
1: 哎，你这样就每个都有点谈资。
0: 对，
1: 啊，
0: 哎，你这样的话，你话题就不会少，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啊、
0: 不想打工了，说那个。说话嘴甜这行吗？
1: 哦，我们不会。
0: 我说以前我觉得别人说话嘴甜很假呀。
1: 嗯。
0: 现在我发现我工作的嘴甜确实有好处啊。
1: 嗯。
0: 你比方说我考驾照我都少挨点骂。
1: 老师你教真好了。
0: 是吧、
1: 啊、
0: 你嘴甜
1: 一些。我也就跟你学、
0: 啊、
1: 要不然我跟别人得考八回。
0: 对对对对。但是你还别说以前可能嘴巴笨啊也不会说这些话。
1: 嗯。
0: 慢慢的。发现嘴甜，哎，真的很有用啊！
1: 哎，
0: 对吧？
1: 还有朋友啊，3812说收音机会有延迟，是因为万一有听众打电话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啊、我以为你说的是，我以为你说的是听众打电话说主持人说了不合适的话，那是没有那么长的延迟了，没有那么长的延迟，
0: 没那么长啊！
1: 哎、
0: 来，各位，什么东西以前很嫌弃，但你现在又觉得还蛮香的，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嗯
0: 甜辣酱说还有一个厚脸皮啊你以前觉得厚脸皮我天你真厚脸皮真是的啊、
1: 嗯、
0: 后来发现脸皮薄吃不着啊
1: 真的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经常会吃那个脸皮薄的亏啊真是啊
1: 之前我也觉得你脸皮厚你为了这件事情你干这事儿啊、
0: 哦、
1: 你干后来会发现、
0: 哦、
1: 有时候是工作需要
0: 哎，工作需要。
1: 哎，我们的脸皮就是在直播当中。
0: 你像啊，你像我们啊，
1: 嗯、
0: 我们的这种职业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性格，叫高敏人群。
1: 对，特别敏感。
0: 哎，我们会对很多情绪察觉，你不察觉你怎么去给人带来情绪的反馈，对不对？
1: 是呀、
0: 啊，你得先察觉，是吧？
1: 我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太累了，
0: 是吧？
1: 坐在桌子上一桌人，他们可能什么都没发现，但是我都感觉他们骂起来了。
0: 对你不用累啊，这就是我们职业带来的。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有的人那种职业吧，
1: 嗯，
0: 或者说有的人那种工作吧，他天生真的很厉害、
1: 啊。
0: 我就曾经见过有一些那个，就有些那种叫什么业务人员，
1: 是
0: 你比方说他要是想跟进你，你都对他要破口大骂，你怎么老骚扰我什么的，他接着依然能给你打电话。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他
0: 这一点不内耗，
1: 确实是这样的。他们说啊、
0: 哎，
1: 如果你没有什么筹码了、
0: 哎，
1: 不下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脸皮厚。
0: 那，
1: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不下桌，因为下桌就不一定能再上桌了。
0: 哦，
1: 哎，
0: 怎么他耍完去了吗？不在桌边儿，这是。
1: 就是你想在你的这个职场当中还有一席之地啊，什么的、
0: 哎，
1: 先保存不下桌。但是如果你身边真的确实没有什么的筹码了，
0: 嗯，
1: 你就只能先脸皮厚的挂在顶上。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什么东西是你以前很嫌弃，现在你又觉得哎，其实还蛮香的，好不好啊？躺平小当家他说存钱啊，
1: 啊、
0: 存钱这个以前就觉得。好像
1: 就干嘛呀？老年人才存钱呢，我们不就应该月光吗？
0: 啊，以前没有这个观念。
1: 哎，
0: 你出来工作以后，你发现存钱最大的意义吧，是让你有底气说 no 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什么是自由？
0: 哎、
1: 不是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啊，
1: 就是我不想干什么，我就能不干什么，那叫自由。
0: 对，
1: 存钱之后，
0: 哎、
1: 就有掀桌了。
0: 哦，
1: 之前是挂桌上啊，
0: 哦、
1: 现在存钱之后。财富自由了，
0: 有底气了，是不是、啊？
1: 你就可以掀桌了啊！
0: 哦，有道理啊！所以各位，以前的观念跟现在的观念可能不一样了，这事儿。
1: 还有 Lancer 说，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如果好看的姑娘都能像业务那样对我就好了。
0: 哦，做业务的那些人，
1: 就是
0: 主动联系你啊，
1: 不离不弃。
0: 哦，
1: 嗯，就一直黏着。
0: 桃花癫这种会传染吗？
1: 他可能会垂着电波嘛，毕竟他都是我网里的人。
0: 哦，
1: 耳濡梦染吧，耳濡梦染。
0: 哦，你桃花癫会传染，这是。
1: HP 说，我咨询一下。
0: 他们喜欢我吗，姐？ 他们喜欢我吗？
1: 他们应该不吧。
0: 哦，那还是没有传染到我。
1: 不、啊、是你应该说他们应该喜欢我吧，这叫传染了。你问我就还对不对？你问
0: 我不希望被传染，主要是。
1: HP 说、啊、为啥在车上听广告广播多数时间是在听广告啊、
0: 哦、
1: 那你上车的点不对，你老在15半点45这样的时间点下车、哦、
0: 专挑我们广告点跳。
1: 那你也太哎呀
0: 太喜欢我们了这是。
1: 对呀、啊、
0: 对对，我说我们怎么广告时间的时候那收听率这么高，靠你一个人在那强强支撑着，这是力挽狂澜。
1: 哎嗯，是的。
0: 大卫说这个以前很嫌弃的一个事儿哈，
1: 啊，
0: 相亲。
1: 哦，
0: 对吧，好多人就
1: 现在你现在都想分配是吧。
0: 现在我在想能不能多让我多相几个。是吧，
1: 是啊，
0: 有时候确实不想一个人孤独到死哈。
1: 哎，
0: 是吧，
1: 现在有两种啊、
0: 嗯、
1: 一个人觉得自己真的一个小世界。
0: 哦，
1: 哎，一个人、
0: 哎、
1: 世界就是你的。
0: 对对对，
1: 三个人、嗯、你就是世界的，就这种感觉。
0: 三个人你就世界的，
1: 就是因为你会精力会发散呀、
0: 啊、对啊，
1: 家庭老公孩子
0: 哦，
1: 哎，父母长辈，对
0: 不对，都
1: 不
0: 是你，时间都不是你的，
1: 都不是自己的，就没有自己时间，但你一个人
0: 哦，
1: 这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哦，
1: 所有为我转，我想干啥干啥。
0: 哦，你这么一讲的话，我有具象化的想到很多人哈。
1: 三扇说去哪相亲去？
0: 嗯
1: 嗯，哪去
0: 啊、哦？
1: 你得有人帮你相啊。
0: 对，还想相亲呢，这是。
1: 哎，
0: 对对对，那么看来是要搞一个我们的单身派对的活动了哈。
1: 晚风不度，我说以前特别讨厌别人说，
0: 嗯，
1: 你不行，你去小孩那桌吧。
0: 哦，
1: 哎，我现在觉得我真可以去。
0: 哦，现在那没事了，反正去小孩那桌就去小孩那桌呗。
1: 因为那帮小崽子他真抢不过我。
0: 是。
1: 那饭他能吃得过我吗？
0: 啊！
1: 而且两边一般来说好吃的都给小孩。
0: 对。
1: 啊，小孩那桌不能少菜喽。
0: 哦，
1: 对不对？
0: 来，
1: 啊、
0: 各位，以前很嫌弃，现在又觉得真香的东西，这是哪些？
1: 哎、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2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实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刚刚有朋友啊，应该是不太熟悉我们的朋友，问小姐姐，你今年有30了吗？
1: 啊，
0: 我龙仔说快了，快到30了。
1: 啊，
0: 我说对，快到30了。他说差10岁。
1: 嗯，
0: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
1: 嗯，
0: 你这捧我，你不能那么捧，
1: 是吧？
0: 不能说的太过。后来我发现，确实我差10岁就到30了。你不一定往下差，
1: 啊，
0: 你可能往上差，
1: 没什么问题吧？
0: 没问题，这句话说的太妙了
1: 啊。来，各位，什么东西以前你觉得很嫌弃，现在觉得很香的一些东西或者很香的事儿也可以，就可能心态上也会有些变化，是不是？
0: 晚风不度，我说我听了半天，移动电信都赞助了，是不是可以点一下徐州联通？我们节目不想再点人了
1: 哦，
0: 联通之前也跟我们合作过，但是他就因为觉得
1: 我主要是我们档期有点太满了。
0: 对对对，后来他就在下半段了，就是应该是下午高峰，应该董董的节目是联通吧？我不确定啊，不确定啊。
1: 对对对对对，太满了，真是啊。
0: 是的，
1: 排不开了。
0: 哦，就是广告太多，怕大家受不了，
1: 应接不暇。
0: 哎，
1: 应接不暇。
0: 哎呀，有说，那我想具体问一下主持人，是往哪个方向差呀？往前方，往正确的道路上差。
1: 哦，对，就差10岁了，也不多。
0: 对，
1: 对对对，叫什么？10年间白驹过隙一般，一眨眼就过去了。
0: 我就过季了。
1: 也就差了白驹过隙的一戏吧，
0: 戏一戏一戏，哎，戏的戏的，
1: 对，戏的戏的。
0: 引领说，哪个男人娶了苏苏这么有福气啊？
1: 哦，
0: 真的是，
1: 哎呦，
0: 我有的时候天天都是这么想。
1: 哦，
0: 我昨天在家有没，尤其是啊，我昨天在家晚上在收拾的时候，因为有整理，整理爱好嘛，在整理的时候，边整理我就边想说，
1: 哦，
0: 真的是
1: 怎么了？
0: 怎么我家那两个姓陆的
1: 啊？
0: 因为
1: 哦，都姓陆，
0: 啊，
1: 是吧？
0: 那俩姓陆的怎么老是个既得利益者呢？
1: 真是，真的，大哥跟我姐结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送了一副字儿嘛，
0: 啊，
1: 就是福如东海。
0: 哎，我是寿。
1: 瘦比男生，姐，你知道男生有多宽吗？15公里，15公里，哎呀，这个，
0: 哎呀，
1: 跟那闪电4米宽一个意思，
0: 啊，
1: 是吧？
0: 我瘦了，瘦了啊！
1: 来，什么东西以前你很嫌弃，现在是觉得真香的啊？
0: 嗯，
1: 杨曼说红烧肉啊。
0: 啊，
1: 高中以前就是那上学那会儿，
0: 是
2: 只吃五花肉里面的那个瘦肉
0: 啊，
2: 每次那些肥肉啊，咱都得摘出去，是不是，啊？
0: 哎呦，你这可不会吃了，哎。
1: 对，这长大以后这脑子跟开了窍似的啊。
0: 是的，
1: 连肥带瘦那五花肉、把子肉，那是最好吃最香的。
0: 你不带肥的，它那个味儿没味儿啊。
1: 对呀，
0: 啊。哎，还挑肥的嘞。
1: 哎呦，吃那种肥瘦相间的。
0: 是，
1: 哎，
0: 很多朋友又过来找主织了，问我是不是曾经那个苏苏，告诉大家是的。
1: 对，
0: 嗯，
1: 没变化。
0: 没有，哎，在徐州广电没有第二个苏苏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没什么变化。
0: 是的。
1: 对对，岁月在他的脸上。
0: 我们的那个真诚，
1: 哎，
0: 我们那个赤子之心。
1: 对，
0: 我们的为大家服务这种人心情，
1: 哦，
0: 为大家服务的这种工作状态，
1: 对，
0: 和对工作这种认真强度，
1: 嗯，
0: 一点都没变。
1: 你还记得老师烧烤的那个广告语是什么来着？
0: 30年不变样，30年不创新，
1: 多懒啊！这俩主持人，30年不创新，
0: 我们连那个，
1: 哎，
0: 我们连我们的那个
1: 片头片花，
0: 片头片花。哦，对，
1: 30年不创新，
0: 都快能升老字号了。
1: 主要是成本太高了，太高了哈。那个八面玲珑的机智的刺客啊，他说什么东西以前很嫌弃啊，现在又觉得很香呢
0: 啊，
1: 拼多多啊，
0: 哦，
1: 很香啊。
0: 我前两天就被我们的一个小姐姐，
1: 啊，怎么着，
0: 让我帮她砍一刀，砍了我自己多花了10个包裹。
1: 哦，一进去以后，哦，哇，
0: 哎，一会儿就说这个全返，
1: 哦，
0: 一会儿就说那个都给你，
1: 对，
0: 你是1%，你是天选之子，那个大转盘转过去还能再折回来，
1: 哦，
0: 就是每一步啊都正中了我贪便宜的这个要害。
1: 对对对对，
0: 完了之后，
1: 哎，啊，
0: 我们两家，然后又加我又让我家大哥帮我再砍一刀，因为他们差一刀嘛，
1: 哎，
0: 然后大家帮我砍完之后给我回一个，
1: 哎，
0: 能为你下拼。

0: 唠叨的人对你很重要，
1: 真是。
0: 然后还是没有中嘛，
1: 啊、
0: 然后他又花了十几个包裹，
1: 啊、
0: 然后他面面相觑，
1: 又花了很多钱。
0: 对呀、
1: 啊，哎，我觉得拼多多的这个方法啊，
0: 嗯，
1: 很适用于在企业管理上面。
0: 怎么说？
1: 你比方说，姐，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同事肯定想跟你要，嗯、要么要升职啊，
0: 啊，
1: 要么要加薪啊。
0: 哦、在我们部门真没有人想干升职这件事情。
1: 对，没有人想干升职，但
0: 要加薪有，
1: 要加薪的是有，
0: 对，
1: 对吧？一旦有人加薪呢，姐，你就给他开发一个拼多多
0: 哦，
1: 砍一刀。
0: 那咋怎么了？
1: 你叫拿多多再砍一刀，他想拿多一点，对吧？
0: 啊、
1: 你就让他再砍一刀。
0: 哦，
1: 对吧？
0: 你先自砍一下。
1: 哎，不、
0: 啊，
1: 就是那个通过这么一通操作，一共就给他涨2毛钱，对吧？
0: 就是你先得帮我拉10个收听率。
1: 哎，对，拉十个听友、哦。
0: 哎，
1: 这挺难的，简直都，因为我们节目涨10个粉丝挺难的，
0: 因为我们基数大。嗯，
1: 哎，我们基数一共有35个人，
0: 啊、
1: 再加上10个人，挺难的，30%的一个跨越了，这个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而且他们还说拼多多是过年破冰最好的方式，哎、认识不认识先来一刀，
1: 先砍一刀
0: 啊、
1: 哦！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后在这个绩效上面，我们准备开发一个程序叫拿多多。
0: 对，
1: 你想拿多一点，你就完了之后先等给我们操作一
0: 通，或者你先给我加多少个利润？
1: 哎，
0: 你先把利润带来了，
1: 对对对，有
0: 道理，然后我给你提一点，
1: 哎，有道理，
0: 利润，因为得下单嘛，
1: 对对对，对，
0: 你先给我这儿，你付个费，
1: 这
0: 然后把这钱再罚你2毛，
1: 真是这样的。你看我工龄十几年，我终究变成了自己年轻时候讨厌的那个人。
0: 那种嘴脸，
1: 其实算计是吧？
0: 对、啊，
1: 哎呀，
0: 可是我就觉得每次我真的很想算计
1: 哦，
0: 但我算不明白，
1: 算不清楚，脑子不够用。
0: 但是啊，
1: 啊，对对对，啊，不破300终不还。说以前觉得很嫌弃的跑步这个事儿啊，就凌晨5点可能就起床跑个5公里10公里的，
0: 嗯，
1: 坚持好几年了，
0: 嗯，
1: 搁之前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儿，
0: 是的，
1: 但现在吧，不跑不痛快。
0: 不难受，
1: 对，
0: 哎，他们说健身减肥真的是有瘾的，
1: 是吧？
0: 你现在已经在302了，你不了解301的现在的状态。
1: 呦喂，怎么了？现在
0: 301
1: 哦，
0: 人均都瘦了10几斤了。
1: 你看，就因为我离开，
0: 人你是
1: 啊，
0: 万恶之源、啊，
1: 增肥剂
0: 啊、
1: 哦。我好久没在301办公了，都瘦了，
0: 都瘦了，
1: 哦，
0: 都想你想的。
1: 你看看，集体失恋。哎呦，
0: 你这个
1: 集体性记忆，
0: 桃花爹传染上了。
1: 没有没有，这是正常的反应。
0: 北京路现在啊，从解放南路到北京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苏堤路从淮海西路到泰山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解放路由凤鸣路到淮海东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响山路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这些是有点拥堵的路段啊。
1: 对，另外呢，你像城东快速路203线到南三环、北京路、桃山路，还有这个振兴大道这些地方啊，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宝
0: 莲
1: 寺
0: 路啊，
1: 湖东路、中山南路、
0: 嗯、
1: 这些地方呢，车流量也都不少、啊。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嗯、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哎，
1: 来，今天咱们的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什么东西以前是你比较嫌弃，现在又觉得还蛮香的、
0: 啊。
1: 咱们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发上来发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是，你看我们这还有徐州陈冠希、徐州法拉利，有很多的小伙伴啊，都来到了直播间啊！
1: 对对对对，
0: 这边我们是新区吴彦祖，
1: 还好还好
0: 啊！我是刘亦菲，
1: 今天都是明星聚会吗？
0: 啊，对，这我们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就一路星光大赏，
1: 叫什么？
0: 一路星光大赏，
1: 星光大赏
0: 啊！
1: 星光打赏是吧？啊，
0: 他们不用打赏，
1: 哦、不是，只要不是星光大赏就行。
0: 哎，对，嗯、徐州广电全明星，哎，
1: 对对，全明星阵容了啊，
0: 全明星，全明星。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后面回来喽。
0: 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兴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晨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得很。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呢。
0: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蜡笔小新上线了啊、哦。
1: 是我今天学到了，人之初性本善。来，各位小伙伴们啊，边欣赏边点赞啊。
0: 来，也有好消息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街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嗯、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西周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0: 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什么东西是你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很香的东西，可以是一个事儿、嗯，也可以是什么好吃的。
1: 嗯，
0: 你比方说早餐就说紫苏啊，
1: 紫苏，
0: 哎。妈耶！以前我觉得这么难吃
1: 啊，啊、哦，
0: 后来发现紫苏包烤肉
1: 是有点苦的吧？
0: 太好吃了吧！
1: 紫苏不它得配螃蟹嘛，因为它去一下它的寒气。
0: 哦、
1: 嗯，
0: 哎，我前两天吃烤肉，我看紫苏，我专门把它扔一边去。哦，
1: 不会吃，不是老吃家。
0: 这不是老吃家，我下回得试一下的。
1: 嗯、是
0: 紫苏包烤肉很好吃吗？
1: 好吃，
0: 我试试看啊、哦。
1: 紫苏不是薄荷，不是对紫苏，
0: 紫苏是紫苏，
1: 是紫苏。
0: 你们说这东西。就是弄苏姐死穴上他嘴都张不开现在。
1: 对。
0: 而且紫苏。
1: 紫苏。
0: 哎对。
1: 紫苏是紫苏。
0: 大红大紫的苏。
1: 对。
0: 对不对
1: 紫苏。
0: 啊、嗯。
1: 我就爱吃。
0: 好、
1: 哦。今晚上就吃。
0: 好、
1: 哦。不图啥就图个好兆头。
0: 嗯。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很香的啊。

0: 这个好好睡觉说早睡啊。
1: 哦，
0: 以前不会早睡吧？
1: 现在是睡不早。
0: 哎，
2: 就不困了。
0: 现在你要是能早睡一天，其实第二天真的是神清气爽。
1: 是的，半夜都能醒。快充好了。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很香。平哥说以前觉得黄金啊，
1: 嗯，
0: 又土又贵
1: 啊。
0: 哎，现在看着那圣母皇太后手上那个一两株那镯子，觉得咋那么好看呢？这是
1: 哦，
0: 虽然说没啥款式吧，但就显得那么高贵大方。
1: 因为他戴的是素圈。我也买了一个素圈。
0: 什么叫素圈？
1: 就是顶上不雕花。
0: 不雕花、
1: 就是纯的。
0: 哦，
1: 就一圈
0: 纯金的。
1: 古法黄金。
0: 哦，这你姐洗澡的时候你拿金飘起来吧？
1: 嗯，不能飘。
0: 不能飘，掉色吧？
1: 不能掉。
0: 哦，那你买的跟我俩不一样。
1: 你买的是？
0: 我买
1: 又飘又掉。
0: 哎，
1: 我跟你说，吃的那个叫铂金都不带这样的。
0: 是吗？
1: 铂金它都不掉色。
0: 这是不过现在弄搅黄这是。
1: 又要上班说节目有录播吗？这样周末上班也能听、
0: 哦、
1: 我们应该有一周精选吧，再加上有小伙伴们周六陪着大家听歌。
0: 对
1: 啊，
0: 周日是有精选吗？应该
1: 有
0: 啊、哦哎、来各位，什么东西以前你很嫌弃，现在你觉得好香啊、
1: 啊、
0: 好香啊。哎，大姐也说的这个东西啊还真是啊，
1: 他说的是
0: 以前没在乎，现在觉得有这东西真好、嗯、少年心气
1: 是不可再生之物呀。
0: 哦，
1: 都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刷短消息都是要珍惜自己少年之心气。
0: 哎，
1: 少年心气到底是啥呀？
0: 对，就那种状态，就觉得一日看尽残花
1: 啊，
0: 就那种
1: 春风得意马蹄疾。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得先得意了呀，我少年时候没得意啊。
0: 反正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反正、
1: 哦、
0: 就那种感觉。
1: 是 是
0: 一往无前，反正
1: 就干嘛都是先干，
0: 行，
1: 执行力特别强。
0: 对，
1: 哎，先拼着。
0: 哎，
1: 但现在就是想的比较多。
0: 哦，
1: 我要亏了怎么办？
0: 对，
1: 我要这么怎么办？
0: 对呀、
1: 啊，
0: 哦，考虑的问题会很多方面的。
1: 嗯，
0: 但有少年心气，其实
1: 还有好多的少年心气，就是早上想吃火锅了，下午就到成都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哎，挺好的。啊，
1: 嗯，
0: 子说榴莲算吗？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挺香的。
1: 是，好多人就是一入这榴莲坑啊、嗯、就特别喜欢榴莲。
0: 对，
1: 嗯，
0: 来各位，什么东西以前嫌弃的不行，可以是事儿也可以是吃的啊。
1: 哎 ,Lancer 说的特别对、
0: 嗯、
1: 他想要少年心气很好、
0: 哦、
1: 咱们就买个电话手表、
0: 哦、
1: 进入那个权威的组织小孩那桌啊、
0: 哦、
1: 少年心气就来了。
0: 嗯，
1: 你听他。
0: 对、啊、有道理啊。海底阳光他说、
1: 啊、
0: 以前觉得抠门啊
1: 没意思，
0: 我身边有同事朋友抠门
1: 都不爱和他玩，
0: 现在你看见那个余额呀、
1: 啊、
0: 数字啊，哎呦，你看那些存款你越看越顺眼，这都是我辛苦挣的窝囊费啊，真是。
1: 我看我的余额数字、啊、
0: 你那叫贷款啊姐。啊，
1: 我也有点余额、
0: 哦、
1: 但是我越看越心慌，
0: 哦，
1: 不够还的。
0: 对对对，这余额跟自己年龄差不多大。
1: 有进没进
0: 也是蛮多的姐。
1: 有进没进。两句话都不中听、
0: 没劲啊，没劲，太没劲。主要是你马上大寿了，这不是给您的大寿。
1: 什么叫大寿？
0: 庆祝一下吗？这是
1: 不需要啊。
0: 好，什么东西以前嫌弃的不行、
1: 嗯、
0: 不爱吃啊，不爱看不爱玩的东西，
1: 嗯，
0: 现在觉得好像越看越顺眼了，越吃越顺嘴了，
1: 也不错啊，
0: 不错。
1: 对
0: 啊，玩家说的是桃酥
1: 是他一直都，你这还挺有少年之气的，
0: 有少年之气，从小就爱吃桃酥。
1: 对
0: 啊，我现在吃现在就是每次逛商场你知道都会有什么
1: 罗西河
0: 类似的、哎，都会有。
1: 你也都买桃酥，
0: 啊，肉松贝贝、啊，牛角面包，老三样，你看
1: 啊，
0: 老三样。
1: 我是喜欢吃那个古法的，我喜欢吃很多的古法的东西。
0: 哦，
1: 鸡蛋糕。
0: 哦，鸡蛋糕。
1: 啊，那个东西虽然糖很高啊，
0: 对 对，
1: 但我就觉得那个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哦，
1: 啊、
0: 还喜欢吃什么古法的东西吗？
1: 散子
0: 麻花
1: 老三样。
0: 哎呀，您今年高寿？
1: 和余额一样。call back 一下。
0: 怎么又下雨？他说那个苏亚龙啊、
1: 嗯、
0: 这个周末要好好的规划一下啊，这个周末有要去游泳是吧，
1: 嗯，
0: 啊，去打球，
1: 嗯，
0: 感觉一个周末弄下来也得瘦个四五斤吧。
1: 真的，哎，我觉得有的时候运动一下啊、
0: 哎、
1: 我现在连运动都是古法运动。
0: 是吗？
1: 要什么就是
0: 拍八虚啊？
1: 啊，不是
0: 金刚跪
1: 没有，就是往前转呀、什么的，就是那个
0: 偷三焦
1: 啊，就类似于这个东西啊，
0: 偷三焦，
1: 就觉得古法的也挺好的，也很适合我们。
0: 对、我现在理论知识一套一套的，
1: 然后做嘛，纯理论吓唬自己。
0: 你这人就是，我跟你说了，我嘴上理论一套一套的。
1: 我
0: 你就别往下
1: 作为主持人，你想啊，他一定要有一个问到底的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
0: 问到底、
1: 对，这是我们职业规划和要求。
0: 你司马光啊，
1: 砸
0: 缸，真是
1: 我砸台子 啊！
0: 但减肥呢，也确实是一个过程。
1: 嗯，
0: 也可能不是说咱运动一次两次就能减下来的，是不是？
1: 嗯，我的个人的一个减肥过程呢，是从胖，胖的享受到胖的无语的。胖到放弃
0: 这么一个过程，
1: 就一个过程。之前呢，就是胖到享受嘛，就还有这种样的心切。
0: 对，
1: 后来呢，就算了，
0: 已经胖到无语了。来，小时候嫌弃，现在觉得香啊。三哥说，小时候呢，我爸爸经常教育我，人啊，一定要有骨气。
1: 是的，
0: 对吧？一定要有骨气。我现在觉得骨气可以有，但是你不能因为有骨气。就不要钱啊，是不是啊？
1: 是的，因为父母那一段会告诉大家，
0: 对呀、
1: 告诉我们，就赚钱也得要有骨气
0: 啊。
1: 但是你那个活有啥没有骨气的
0: 啊？
1: 你管你哪点不需要骨气的？
0: 没有没有，
1: 他得一鼓作气才能刮好腻子。
0: 对，三哥的意思是可能得有的时候适当的要为了钱
1: 放低姿态。
0: 放低姿态，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得怎么想？有时候我们那叫放低姿态，有的时候是只是给甲方提供点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像哄孩子一样哄哄他。
0: 对 对, 对
1: 啊，你的自己得就把你自己定位定到哪儿，你的心态就不会崩了。你老觉得我为啥老是哄着别人、拢着别人，我的这姿态多低啊？你在想你自己在家里对孩子不也这样吗？
0: 要不就说你是苏格拉底呢？
1: 我是苏格拉底，
0: 是吧？苏格拉底曾经说过，说成熟的麦穗是先低头的。你像三哥这种麦穗，明显在农村就属于风吹倒了那种。
1: 他呀，
0: 匍匐在地里，
1: 他是属于向日葵
0: 啊，
1: 跟着阳光蹭，晚上都不带干活的。
0: 那挺帅的，
1: 对，很帅。
0: 沈阳说。玉米面以前不爱吃，
1: 拉嗓子，觉得
0: 拉嗓子。我亲娘怎么有人吃这玩意儿？这是人吃东西吗？
1: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个老派的人，我打小就爱吃玉米面。
0: 现在觉得玉米面好香、
1: 我打小就爱吃五谷杂粮，然后还有那种青稞或者是青的麦子，吃过吗？就做的麦仁饭。
0: 那个
1: 超级香，
0: 先吃那个。还有说以前喝茶觉得苦啊，现在觉得怎么都有回甜了。
1: 以前他们刚刚还有朋友说，以前都喝不了热茶。现在必须得喝热茶。
0: 必须喝热茶。
1: 必须得喝热茶。
0: 对对对
1: 而且茶还不能重样。
0: 对，得
1: 喝点盐茶，喝点黑茶，喝点绿茶，喝点红茶。
0: 换着喝，反正。
1: 对，
0: 来，各位，什么东西以前很嫌弃，现在你就觉得蛮香的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2: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回来，现在啊，我现在我不是普通的主播了。我是有一好多助播的主播，
1: 你有很多助播的主播了。
0: 我直播间的朋友圈里，就是他们的留言里都是日照香炉生紫烟，苏苏永远美如仙。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啊，
0: 加主播关注不会错过直播间。
1: 哎呦，这么多主播给你引流呢？
0: 是的，
1: 对，给你做助播，真是。
0: 哎，
1: 姐，您工资这边是怎么核算来的？
0: 就你主打的就是一个奉献，
1: 哦，
0: 为爱充电，
1: 哦。哈哈哈哈，一个那个充电宝的电钱就被人打发了，这个啊，来，今天咱们说的是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蛮香的，事儿啊，吃的呀都行。
0: 哎，
1: 啊，各位来想看哪些东西是你以前瞧不上，现在又觉得很好很好。
0: 戴曼他说的是豆腐乳，
1: 哦，吃豆腐乳
0: 啊，就还好吧。
1: 我还行，
0: 就小的时候你不是不太能吃豆腐乳是吧？
1: 就是别人不点我也不会点哈。
0: 它一般来说不都会出现在你点的那个烙馍卷馓的那个大盘子里吗？
1: 对，反正别人要是点我吃的话，我就是反正能。
0: 然后吃火锅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下。
1: 对，尤其是北京的那个涮，
0: 对，涮羊肉，
1: 涮肉的时候，
0: 它一定会有这个和麻酱啊。
1: 对对对啊，一般反正哈，现在还没变呢啊。新世界说苦瓜。
0: 苦瓜，
1: 哎，小时候觉得吃的东西巨苦的吧？
0: 成年有时候吃就觉得苦后啊，还有回甘，
1: 还不苦，啊，
0: 像人生。
1: 哎呦喂，你能把苦瓜
0: 能吃出先苦后甘，你这挺会做呀。
1: 那你这是真的是啊，
0: 我现在吃苦瓜还纯苦呢，
1: 纯苦呢是吧？年纪还小。
0: 邓可可说：“现在我已经到了什么呢？爱喝鸡蛋擦配鸡蛋糕了。”
1: 啊，
0: 这真是徐州人的老传统。
1: 对，
0: 吃点鸡蛋叉。
1: 哎，
0: 你鸡蛋叉要不能喝咸的，要喝甜的。
1: 对，
0: 哎，然后也要配点鸡蛋糕。
1: 基因已经觉醒了，
0: 觉醒了，觉醒了。
1: 是啥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那个你有没有以前很嫌弃，现在你又觉得哦，好像还不错的。
0: 哎，
1: 吃的呀，或者什么事儿啊，都可以
0: 哦，
1: 好不好啊？
0: 还有刚刚在这广告期间和各位妈妈一起来聊一下，
1: 嗯，
0: 这个明天下周我们也可以聊一下，
1: 哎，
0: 你们对孩子吃零食这件事情，
1: 嗯，
0: 究竟怎么看？
1: 哦，
0: 你是给他买，
1: 啊，
0: 还是说就控制他？
1: 啊，
0: 还有饮料这些东西？
1: 哦，我都行，
0: 爸爸都是都行，
1: 我都行啊。
0: 哎，当爸爸都行，这焦虑的都是妈妈啊。
1: 对，副班主任说苏万龙啊。这两天这个有好多事儿要开始忙起来了。
0: 嗯，
1: 比较重要的事儿要给自己买一些新衣服。
0: 啊，
1: 姐，这是你近期的计划吗？
0: 倒也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大数据它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它怎么就能那么拿捏我的
1: 啊？
0: 拿捏我的审美？
1: 消费是吧？
0: 哦，还能拿捏我的余额，它知道我还有点儿，够，
1: 哦，
0: 买这个的。
1: 哦，这是我有时候也想啊，就潇潇洒洒多买些衣服
0: 啊。
1: 但有时候你知道经济实力不允许的时候，你消费起来你就觉得心里头难受，是不是？
0: 所以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这句话，
1: 哎，
0: 我说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如此糟糕的经济实力和惊人的消费能力同时出现在我一个人身上，还有超高的审美
1: 啊！
0: 我的审美就永远去
1: 很贵，
0: 凌驾于
1: 啊
0: 那个店的镇店之宝之上。
1: 哎，都觉得反正最贵那东西，
0: 对，就是我的审美，
1: 我最先看上的。
0: 对，
1: 哦，
0: 我前两天居然
1: 嗯。
0: 看上了一条爱马仕的丝巾，
1: 哦呦喂！
0: 后来说算了吧，
1: 好家伙，
0: 我也不戴。
1: 对对，你也不能这样，你也不能这样，你不能老委屈自己。我那工资该扣就扣，
0: 你工资关键扣了也不够，
1: 哎，
0: 上人了。
1: 大齐那边
0: 也扣，
1: 该扣就扣。姐，你该，我们这些兄弟都这么多年了，没关系的。
0: 哦，
1: 你点我，我懂。
0: 我没有点任何人，我只是说糟糕的。

0: 和惊人的消费能力，还有超高的审美，怎么会融在一个人的身上？
1: 我以前阅读理解满分，你信吗？
0: 我信。你现在被这个张准培养的更是阅读能力满分。
1: 点我呢，我懂，我懂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这个以前好像不是很喜欢，
0: 对，
1: 现在又觉得挺不错的。
0: 哎，
1: 来分享分享啊。这位叫做蒙面怪的哈，
0: 他说的是，
1: 他说苏亚龙啊。你要说到现在的这个周末，这是啊，周末我现在都是忙坏了。
0: 怎么说呢？
1: 周末都加班
0: 哦，
1: 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有的行业是越到暑假越忙，是吧？
0: 确实，他们有时候暑假，因为可能是和孩子相关的一些，
1: 好像大部分的行业暑假都是相当于是淡季。
0: 对，
1: 但你
0: 只有孩子们他们是旺季，
1: 是旺季是吧？你说有时候你是怎么去平衡那样的工作或者平衡生活呢？这是啊，
0: 一视同仁就行。都搞砸你别厚此薄彼的
1: 哦，
0: 生活品格全砸。
1: 哎呦，这就有点到我专业领域了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以前嘛，仙气不行，没感觉到那件事儿或者那个东西的快乐，
0: 是
1: 现在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香的。
0: 哎，有情有义，说素你不要买
1: 啊，
0: 等我有经济实力
1: 啊，
0: 我有时间我送你一条。
1: 哦，
0: 他这三个句话呀，
1: 画大饼啊，
0: 其中两句啊，
1: 哦，
0: 都是徐州男人画饼的，
1: 是吧？
0: 是不是？他这句话和他和我说再见有什么区别？
1: 对，等他有钱了，是吧？
0: 对，什么有
1: 资金，
0: 有还得有时间。
1: 对，别急，等我姐退休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拥有资金。啊，
0: 我还得去拿着他在花里拍照呢。
1: 对。到时候让大哥给你拍照哈。
0: 对，他可能还得上一段时间班我可能得先退休。
1: 这个种子说那个苏亚龙啊，你要说到这个什么赚钱不赚钱的啊，我都有点 emo 了。
0: 哦，
1: 我有时候回想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怎么好像也没啥大本事呢？
0: 为什么要求本事呢？
1: 啊，
0: 嗯，
1: 就是你有时候你也想对自己有交代啥的，找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做，也许你会发现好像人生好像还不错。我跟你说，
0: 我觉得就是人会觉得自己没本事，是因为自己用自己既不喜欢也不擅长的事情，然后把自己的所有优点都淹没了。
1: 哦，所以就发现没啥本事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自己本事你得自己先发现呀。
1: 哦，
0: 人一定是有本事的。
1: 哦，
0: 只是你觉得用大众衡量有本事的事情来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没本事。
1: 对。
0: 那小的时候你要说学习有多厉害吧，多出挑吧，就也还行。
1: 哦，
0: 但是我就喜欢说话呀。
1: 嗯，
0: 后来我发现这个特长来当主持人了。
1: 哎，
0: 这就是自己本事，把自己本事最大化。
1: 嗯，有道理。
0: 你不也是吗？
1: 我也是，我蛮擅长休息。休息了啊！
0: 后来他去当试睡员了吗？
1: 现在不上班也试睡啊！啊，来各位，什么东西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很香了？人就是在变的过程当中哈。
0: 哎，海朋友说把子肉5块钱一块
1: 啊，
0: 嗤之以鼻。
1: 嗯，
0: 怎么腻？这么腻，这么腻，怎么吃？
1: 对呀，
0: 现在10块钱一块
1: 啊，
0: 只要飞的啊，太小了，给我多点飞的。
1: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带来的。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周末愉快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2525年的一天，
1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2: 带我去看，
11: 早就灭绝了。
1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防卫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通方向的迪士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事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咱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来关注一下张先生说，他是2026年的2月份，他是驾驶小型轿车正常行驶，直行被亮闯红灯的电动车碰撞到了车辆的这个右前侧，电动车驾驶人受伤了，产生医药费是不到20000块钱。他车损呢是4000多块钱。交警就认定呢是电动车主责，轿车次责。就咨询一下，就在交强险这个赔付范围内，次责的情况下，那个人还需要承担多少赔偿费用？车辆维修费是不是可以追偿？就其实很多时候像这种事故当中，一般牵扯到跟电动车发生事故的，我感觉这个是咱们提出今天这个问题，大家都带有共鸣，就是我该怎么找电动车去要钱，
1: 对
0: 吧？
1: 对的，对的。其实呢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一个交强险的赔付范围，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对方产生的医疗费是18600元，我们交强险呢医疗费赔偿限额是18000元，那剩下的600元呢？因为我们这个张先生呢，他是次责，但是因为倾斜照顾，他需要承担40%，也就是说600元的40%，他需要承担240元，这是他需要承担一个部分。交强险部分是无责的，由交强险来承担。那至于说车辆维修费能否向对方追偿，你可以尝试去向对方主张，如果说对方自愿给你，这个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想通过诉讼的程序，目前司法实际是不支持的。如果说在跟对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张先生呢，通过自己购买的车损险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然后由保险公司对对方进行一个代位追偿，这样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流程。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林女士想咨询一下李律师，说她是早上在这个小区斑马线被私家车撞倒了，那这必须私家车全责，是吧？你走斑马线给撞倒了，
1: 对，
0: 造成踝关节骨折，住院是21天，医药费是32700，医嘱呢是那有明确医嘱了，是建议休息3个月啊。他这个确实，你踝关节这个位置，对吧？是这个地方，他骨折之后呢，他确实他造成人行动不便，很多很多这个工种啊，很多这个你包括如果右脚的话，你驾车都没法开，对吧？你开车都开不了，所以他确实要休息啊。对方全责，但是现在保险公司只愿意赔付41000。跟自己预估的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合计56000元，他是3个月的休息时间啊，和他自己合计56000元的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中间悬殊了15000块钱。就咨询一下李律师，那就是不是可以起诉？哪些材料要准备？就是误工费这块哪些材料要准备？
1: 起诉当然是可以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因为保险公司在非诉讼情况下，他给出的一个赔偿额，包括赔偿的一个区间，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想争取一个较高的赔偿额度，可以通过起诉来主张。那误工费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准备你事发之前正常的一个工资流水。如果说你是正常工作，准备一个正常的工资流水。然后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误工期啊，虽然说有这个医生的明确医嘱，但如果说你进入诉讼程序，这个误工期是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包括你的这个营养期、护理期，因为他刚才只提到了误工和护理，营养费他这一块没有提。如果说你通过诉讼来主张的话，可以申请一并对3期进行鉴定。那误工费呢？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我刚才讲的收入的情况。误工费的一个主要的法律依据就在于事故造成你的收入损失。那你需要证明我事故之前我正常，比如说我一个月2万块钱。那我受伤之后，可能有的公司是发基本工资的。有的可能基本工资可能都没有。那你需要证明你前后的这个流水的差异，来证明你每个月的一个。
0: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咱们每一期节目都有朋友咨询，因为每一个这个咱们社会的交通事故当中产生的这你说你有工作，他都会面临这个误工费的损失，是吧？在
1: 原则上来讲呢，需要提供你事故前12个月的
0: 流水
1: 银行流水，证明你的
0: 有这个代发工资薪金这样的这种，是吧？
1: 对，
0: 把这个累加一起，然后你按日去来核算一下，
1: 求一个平均数。他一般是要求这样的。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要明白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所谓误工费，它不是说你预估我损失多少钱，
1: 对的，
0: 是直接经济损失，是吧？交通事故的这个赔。

0: 付啊，是给你本人造成的，一个是医疗费，一个就是之前李医师讲的这个啊，伤残啊，包括咱们入院伙食补助啊，他这个呢是有标准的，
1: 对对
0: 对吧？他不是说我天天我要吃海参，那我就得按海参的钱赔给你，是吧？咱很多朋友就说，我为了这个事故，我花了多少多少营养费，然后我得主张这个，他不是这个概念，
1: 对，
0: 他是有标准的。
2: 包括误工费呢，他有一些上限，一些比如说你，那你如果说有的人收入他特别高，
0: 嗯，
2: 超出了咱们平均这个水准的三倍，那我也只能按照三倍来给你计算，
0: 是，
2: 那不能说因为你特殊工种。
0: 嗯，
2: 还是要保证一个。
0: 对，我记得当时也是咱们节目当中有朋友就咨询说是像他这种灵活就业的这种，那也就参考本地的一个标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工资薪金标准，
1: 对对，
0: 你不能说我这一个月我挣三万，那我就按三万赔给你，我下个月我挣三千，对吧？也这样也不公平。还有就是交通事故产生，你像咱们再通过节目当展开多说两句，就是租车这个问题，之前也是有朋友说，他的车。说是这个保时捷的这个车啊，然后说呢租一天的话可能得两千块钱，就是如果说去租的话，那法院不会支持你2000块钱，100%不会支持你。这你说这个车有些进口配件说几个月都没修好，那你产生的这个替代交通工具费用都十几万，那怎么可能呢？是吧？咱不是说是就在这儿下个定论说不可能支持，但是大概率不支持，
2: 对对，
0: 是吧？
2: 也是希望大家呢遇到这种事情呢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0: 对，
2: 就是说呢自己的权利当然要去主张。但是呢，也要考虑到一个社会实际的问题。
0: 是，所以出现交通事故造成重大财损了啊，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就咱们说以万为单位的话，就属于大财损了啊。
2: 是的，是的。
0: 那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咱们去处理事故的话呢，那事故民警你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这都是属于、
2: 哎、
0: 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能支持的，是吧？咱不能说是因为有一些费用的主张导致这个事情没办法谈，造成了很多这个诉累，对吧？这个也很麻烦。
2: 嗯、
0: 啊，能谈就把这个事儿就简单的给它化解掉，因为毕竟这都是意外，它不是谁故意造成的，
2: 对对对，是的，
0: 是吧？
2: 嗯，
0: 好，那咨询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李律师这个事儿。王先生说呢，他是雨天开车追尾前车，两车受损，这个也是责任无争议啊、
2: 嗯。
0: 他自己车辆是7300块钱的损失，
2: 嗯、
0: 前车是11200块钱的损失、
2: 嗯、
0: 啊。交警说他全责啊，他的三者是100万，但是保险公司以车辆年检逾期12天为由，就是哦忘审了这车，没审车，以保险逾期12天为由拒绝赔付，就想问一下这个保险拒赔是不是合法，能不能起诉要求赔付18500块钱的损失啊？就他意思是这个加在一起是吧？
2: 因为他全责嘛、所以说他的车辆维修费用包括对方的都是可以需要
0: 出。就是说他应该是有车损和三者，他要不然他不会说是全部的是吧？
2: 对的对、因为他这个三者险是只管对方的车辆维修的，他自己的这7300元是需要有车损险的，但是他既然这样表述的话，就是我们从他的表述来看，他应该是购买了车损险。
0: 对，他商业险理论上来说现在其实是不支持，就保险公司也是不支持你光买三者的，你要买三者你肯定车损也得一起买。
2: 对的
0: 啊，
2: 对的，
0: 咱们都有实践有实践其实说很多朋友说我光买三者行不行，以前行，现在恐怕不大行。
2: 对，现在整体来讲呢、保险公司是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在车险这个业务，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它购买的捆绑性可能要稍微多一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0: 嗯，是。那像这个车辆的脱审，
2: 这个首先还是要看你们当时投保的时候合同条款中
0: 有没有相应的约定，是吧？
2: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虽然说有这个逾期的年检的行为，你看它这个天数并不是太长，那第二个呢，那我逾期年检，如果说我的车辆性能，都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故发生和车辆逾期年检之间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那这个时候我认为保险公司是需要正常理赔的，但如果说你的车辆存在明显的，你比如我们车辆年检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保证你正常上路，
0: 能够正常上路行驶，安全性是吧？
2: 对，正常的一个机动性能，
0: 嗯、
2: 对吧？那如果说那你车辆确实存在机动性能上的一个缺陷，那经过鉴定，那你自己又没有履行一个年检的义务，没有及时的发现这种缺陷，那如果说导致了这种交通事故，那保险公司有可能是理赔的，不拒不理赔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呢，要具体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这个很多时候保险的这个条款呢，它毕竟和驾驶报废车上路它不一样，
2: 对
0: 对吧？
2: 对对，
0: 当然咱们也知道报废车是没有办法买保险，它都报废了，查不到这信息。既然你能购买保险，那有可能它的购车日期，这个也很常见，就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多说几句。如果说咱们购买保险和你购车的日期它不相符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 哎、是的，
0: 是吧？咱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我车辆有注册日期，我注册日期 就是说你第一次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系统能登记注册了。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登记注册的前提是你得有交强险。
2: 嗯嗯。
0: 对吧？你得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材料和手续。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车辆经过二手车交易，人家把这保险退掉，就商业险退掉了。
2: 对对。
0: 是吧？退掉之后，你说我再买一个车，那再买一次保险的话，它就跟你这个车辆的注册日期就不相符了。
2: 它就有差异，有一个区间。
0: 它有这个时间的这个差异了。
2: 对对对。
0: 那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位先生出现了这个情况啊，我车辆该审了，但是我认为我是买保险的日期，就很多人想当然是我买保险就审过了，
2: 哎、对对对，
0: 是吧？
2: 它一个默认的一个思维惯性、
0: 哎。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跟大家一直在讲什么呢？现在很方便，但是又不方便。为什么叫很方便？很方便是大家可以随时通过交管一二一二三去查询你绑定的机动车的这个车辆状态，包括上面的你本人机动车的这个种种情况都能看到啊。强制保险的日期，包括车辆的审验的有效期。但是呢，很多朋友就不会说，我没事，我打开一二一二三看，如果没有这个违法行为发生的话，咱也不会看这个东西。以前呢，都是贴那个保险标。
2: 对的，
0: 是吧，李律师？那以前的时候贴那个窗户
2: 上
0: 面，对
2: 对
0: 那个车的这个右上角，
2: 对对对，
0: 是吧？挡风玻璃右上角这个贴的保险标的时候呢，之前我记得跟黄岩律师也交流过，他说、他自己有时候他都会忘记，有时候你看以前看那个标贴的时候，前面两年光电子化的时候，他说很多人都是忘买保险，
2: 对，
0: 或者说是忘审车，有时候就对照这个有那个检的标志的时候，你会想着，哟，我一看每天开车，我到26年就该检了，他上面有打那个眼是吧？到几月份？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之后呢，如果有时候他这个推送的信息你又不及时关注到，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提醒大家，没事儿去关注一下啊，你觉得大概时间到，你关注一下你车辆的状态，打开一二一二三看一下。
2: 对，
0: 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0: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1: 当然有了。
10: 那是什么收获呢？
9: 对呀，什么收获呢？
1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9: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

0: 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7: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李律师，咱们关注一下陈女士想咨询的一个事儿。陈女士说，她是搭乘朋友的私家车外出，然后呢这个避让行人撞到了护栏，车是避让行人撞护栏了，然后呢他相当于是一个单峰事故，应该是啊，车撞到了护栏，陈女士是乘客，导致陈女士肋骨骨折，医疗费是9400，朋友呢垫付了2000块钱之后就不再出钱了，现在这个事故呢，确实他是提到了没有第三方啊，单方事故，就咨询一下能否起诉驾驶人去赔偿剩余的7400元的医疗费、营养费和交通费。这可能是一个好意同城嘛，因为对吧，他没有说是收费，也不是说搭乘营运车辆啊。
8: 对，从他的表述来看，你看他说乘坐朋友的私家车外出，肯定是一个无偿的一个行为，
7: 是
8: 对吧，这个呢牵扯到一个好意搭乘。好意搭乘呢，我们在民法中的相关规定呢，主要看你的驾驶人有没有重大过错或者故意。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表述不太清楚，我们展开讲一下。他说车辆避让行人撞到护栏。那我们要看这个行人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你比如说行人如果说是正常过斑马线，那因为你自己的这样一个车速过快，那你可能驾驶人就存在一个故意或者疏忽的一个这样一个过失行为，
7: 操作不当。
8: 操作不当。但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行人他是突然从路牙石上踹了，
7: 那就是紧急避险。
8: 紧急避险，那这个情况下，那他当然是不存在过错的。那至于说这个赔偿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的原则，并不是说因为无偿，那他就没有赔偿责任，而是说如果说他自身没有过错、没有重大故意的情况下，要适当减轻他的赔偿责任。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认为虽然是一个单方事故，但是首先还是要交警部门要先介入，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个定责。比如说定责之后，你比如说定责驾驶员承担50%的责任，那这样的话，这50%的赔偿责任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剩下的50%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是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个酌定，因为
7: 就是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
8: 对，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同的情况，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案例，你比如说保险公司承担50%，驾驶人承担30%，那搭乘人自己承担20%的损失，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还是要注意呢，就是说你在起诉驾驶员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保险公司一并连带
7: 一块给告了
8: ，对，这样呢对大家都好，因为毕竟是朋友关系嘛，对吧？
7: 是。
8: 还是说，如果说保险公司能够出个大部分的钱，那我相信他们双方就一些金额不高的问题也是很好解决的。
7: 对，你看人是出于朋友，人垫付2000块钱医药费是吧？所以说这事儿吧。这是刚才李律师讲的，连着保险公司一起诉了啊！
8: 对的，对的，
7: 可能更有利于处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纠纷啊。好，关注赵先生咨询的。赵先生说呢，他是跟另外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一个刮蹭，双方的车辆损失都比较轻，也是当时口头协议赔偿对方3500元的维修费，这个也很常见，就是私了。
8: 节目好像也讲过。
7: 对啊，事后呢，对方是反悔了啊，拒不转账。是对方一说的答应他要赔，他跟他上次说那赔，这上次是说已经赔过了，这个又
8: 想多要。
7: 对，现在对方反悔了，也不转账啊，也没有事故认定书，只有现场照片，就咨询一下，然后靠这个照片去报案，能不能补这个事故证明？

0: 能不能靠这个口头约定去起诉索要这3500？
1: 首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对方，因为现在对方明显是拒不承认嘛，他这个反悔拒不转账，这个还要看他是说我压根就不承认有双方协商3500元这个事，还是说我承认有这样事，但是我现在认为这个不合理，我不给，这还是两种情况。如果说他对这个客观事实都予以否认的话，那你想通过这个口头约定去起诉索要，恐怕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证据。那凭照片能否报案补开事故证明，我认为是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现在鼓励也提倡你一些小的事故尽快的双方达成一致，对吧，拍照留存之后离开现场，保障一个交通的通畅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事后双方对于这个事情又没能达成一致，因为一方反悔，那我们可以通过报警的形式来要求这个交警部门呢对这个事故进行一个定责，哪怕是没有定责的情况下也能开具一个事故证明。那具体的责任划分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你如果说想通过口头的约定去起诉索要3500元，恐怕是有难度，
0: 不大意啊，
1: 没有证据嘛，
0: 是
1: 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嘛。
0: 他说他答应了，你说对吧，他没答应，那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不承认这事儿，你说那法官怎么去判断是说了是没说呀？你法官看的也是证据，因为法官他跟双方他也不认识，
1: 对
0: 吧，也不在现场，
1: 对，
0: 不了解情况啊。
1: 咱们开个玩笑话，你这个东西总不能给你测谎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很多事儿啊，如果说是没拿到款的话，就打个条，对方哪怕签个字，
1: 哎，对，
0: 然后你留存一下对方的这个车辆信息、驾驶证信息，是吧？你找交警，他也能够起码这个事故证明能够给你体现出来，
1: 对对，
0: 是吧？
1: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你简单一点，录个音或者是录个像，对吧？现在双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双方一致达成一个什么简单的一个处理意见，然后双方把车辆尽快的撤离现场，
0: 是，
1: 对吧？留存一个基本的证据。
0: 是啊，这个就是说呢，你能够方便去化解纠纷、解决矛盾上的这个问题，是吧？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说，她是骑电动车上班路上被货车刮蹭了，摔伤，软组织擦伤啊，没住院，医药费是2100。这个请假14天，误工费3640，合计损失呢5820，现在就是司机全责，但是一直呢没有去给他钱，应该是没有赔付。那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保险公司起诉司机本人啊？他现在跟司机应该是不大对吧？应该是吧？对，有点较劲了啊，不想起诉保险公司了啊，就想让司机本人赔啊。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因为它不符合流程，是吧？
1: 是这样的，在最早的时候，是允许的，但是现在为了这个一次性化解矛盾，即便是你不告他这个保险公司，法院也有依职权追加的一个职能。
0: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有保险的，所以说商业险是给事故进行兜底的。你说
1: 不
0: 可能说，
1: 你
0: 不
1: 管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也好，他买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个及时赔付，化解这个社会矛盾。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跳过保险公司只起诉司机本人，现在司法中是行不通的，你必须一同诉。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了，或者由法院依职权进行一个调查，向被告司机进行核实，然后呢把保险公司和车主一并起诉作为共同被告，对吧，然后具体怎么判罚由法院来根据这个保险法啦这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一个判罚。但是你只起诉司机本人，既不现实，我们也不建议这种情绪性的行为。
0: 对，你这激化矛盾，这个
1: 是吧？
0: 对，而且
1: 这个
0: 拿到理赔款，这个其实咱们目的是要这个理赔款，咱不是说跟谁产生矛盾。
1: 哎，对，
0: 事故发生之后，咱们一直在强调，发生了，那是咱们都不想出问题、出交通事故，但是这不是说是谁故意造成的，
1: 对，
0: 他是因果关系是什么，就是过错意外，对吧，那故意就不能是交通事故了，
1: 那就
0: 是
1: 另一回事，
0: 对，他要故意撞你，那这个事儿就严重了，
1: 对，
0: 是吧，啊，所以说千万不要说人和人之间你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再去较这个劲，
1: 对
0: 啊，目的是拿回损失，
1: 当然了，对方这个行为呢他就不理赔，可能也
0: 很生气，哇，是谁都生气，
1: 对对，但是越是这种行为，
0: 咱们都经过这种事儿，
1: 没必要和对方去计较这个东西，
0: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吴先生说呢，他是也是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自己车辆又报废了啊，那车损还比较大，这个事儿啊，定的一个报废。他车是购置价是86000，用了3年，保险公司呢是定损赔了个52000。对，咱们都知道这个保险它有当年的一个车辆的一个
1: 价值，
0: 对，一个车辆残值是吧，啊，然后他认为这个车自己这个车呢可能实际价值应该是61000，啊，差额是9000块钱，对方承担70%的主要责任，就想咨询一下。

0: 不认可这个定损金额，应该怎么样去维权？是不是可以申请第三方的车辆价值鉴定？
1: 嗯，这个是这样的哈。首先从这个信息来看，我们看它购置价是86,000，使用了3年，保险公司定损是52,000，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数啊。而且他自己认为的一个车辆价值61,000，虽然是差额有9,000块钱，但是这两个数字之间这个差距，我认为还没有达到一个显示公平的一个程度，或者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间。
0: 嗯，
1: 这个我们不太建议说你再去申请第三方的一个车辆鉴定，因为你自身认为的这个车辆实际价值和他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残值，鉴定的这个逻辑和这个标准可能还是有一定差别，
0: 不大一样。
1: 哎，对的，因为你看，咱们现在都知道，因为他现在这个是2026年4月份发生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你是3年前买的车。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辆的这个市场行情，
0: 这个残值是吧？你不能说是按照
1: 你买的时候
0: 这个价值是吧？
1: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当时买新车86,000，你可能现在新车也就65,000，对吧？这是一个很，如果说倒推3年的话，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行情，
0: 是，
1: 对吧？现在如果说它的一个定损赔付，因为你车辆报废了嘛，全损了嘛，52,000，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也希望呢这个吴先生呢能自己就是说向专业人士再多多的咨询一下，好吧？
0: 就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哈，
1: 对。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3: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咱们来看到郑女士咨询李律师，说小孩过马路被车给撞伤了啊，医药费是15,300，是小腿骨裂啊，家长请假陪护是45天，
1: 嗯，
0: 陪护费是8100啊，就他可能是请假是吧？
1: 这个呢还牵扯到一个未成年人受伤的问题，待会咱们看完问题再展开讲一下。
0: 各项损失合计26,200，然后交警呢是定个28这个责任，小孩4责，
1: 应该是37，他这个呢已经把我们说的10%的一个倾斜照顾加上去了，
0: 算进去了、啊、
1: 哎，对的，
0: 就是因为可能是小朋友是吧？
1: 对对对、
0: 司机是主责，小孩是次责。
1: 嗯嗯，
0: 他想咨询一下李尊克律师，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监护人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责任啊？第二个就是赔偿金额是如何按照责任比例来计算的啊？
1: 这个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监护人肯定不是说一定承担责任的。那我们这个案例里面，现在看到交警判定的是司机主责。然后孩子这一方呢是次责，那说明孩子可能是有轻微的一个违反交通规定的一个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并不是说监护人承担什么责任，而是说因为你小孩的一个不当的行为造成了你这样一个责任比例的划分。那如果说我们孩子是走在正常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被车给碰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方肯定是没有责任的。所以说监护人是否承担责任，这个东西还是要看在交通事故中我们未成年人这一方是否有一定的过错行为，有没有违反交通事故的行为。你比如说你闯红灯啊，对吧，或者说斑马线在这边，你在离斑马线有的小孩呢，他为了绕近路，对吧，离斑马线还有1-2米远的时候他就开始横穿马路，那这个时候呢也会给你判定一定的责任。
0: 嗯，是。
1: 那赔偿金额如何按责任比例进行划分呢？其实刚才他这个表述里面讲的就是我刚才讲的80%和20%呢就已经是针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进行了一个责任划分，倾斜照顾了10%，因为我们正常的主次责是37开，7%到30%。那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呢？首先是这样的，在交强险范围内是无责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交强险能够覆盖的范围，全部由对方来承担。交强险覆盖的范围之外的金额，才按照一方80%，一方20%进行计算。
0: 嗯，
1: 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医疗费是15,300元，那我们交强险的医疗费限额是18,000元，那这个15,300就由交强险由对方全额承担，那我们就必须要承担。那你的这个陪护费在没超标的情况下也是由对方全额承担，如果说是超出了交强险的范围，那这个时候再去进行责任划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0: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孙先生咨询这个事儿，说是5月2号的时候发生事故，然后司机驾车驶离现场，1小时之后主动回来报警，司机呢是属于肇事逃逸，被交警认定，伤者各项损失是74,500，保险公司伤害险拒赔了，只赔付交强险19,800。就咨询一下这个肇事逃逸的情况下，剩下这个54,700是不是全部需要由肇事司机来承担？
1: 如果说认定肇事逃逸的话是这样的，因为肇事逃逸包括我们经常常见的酒驾、毒驾、醉驾这种情形，像商业险保险公司都是不理赔的，都属于他们的免责免赔情况。所以说这个还是我们之前节目中提到的，千万不要逃逸。你看他，你驶离现场1小时后又返回报警，但是还是我们之前讲，如果说你这1小时，那交警既然认定你是肇事逃逸，那说明你驶离现场的这个理由不够充分。那如果说你是因为家人疾病或者什么的，那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等待交警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理，尤其是有人伤的情况下。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说她是2个非机动车事故，对方呢是逆行占全责啊，造成自己半月板损伤了，医药费是27,600，后续呢还需要2次手术，预估费用是13,000，总损失呢预估是40,600。然后他提到一点，就是对方呢可能家庭条件一般化啊，只愿意就是一次给这个18,000去了解纠纷。那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先就

0: 经发生医疗费起诉的后续手哦，他这个一次还处理不完，就很多手术他这个恢复周期比较长。
1: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你行了内固定，你看他这个他是半月板损伤，我们不是专业的医学人士啊，
0: 嗯，
1: 就是说你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是你行了内固定的话，肯定是要两次手术，
0: 嗯，他得放还得取，
1: 哎，还有一个，他这个问题首先咨询了，我感觉就很专业，这个冯女士一定是了解咨询过的，
0: 嗯，
1: 现实中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只能是就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失进行起诉。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预估的二次手术费用13000元，
0: 嗯，
1: 这个你是没法去进行起诉的，
0: 嗯，
1: 你只有等到这个损失实际产生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才能再去另行起诉。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现在你感觉我已经花费了27600元，我不想等，那我可以没有问题，我可以先就已经产生的损失进行起诉，
0: 嗯，
1: 然后等到二次手术之后另外产生的损失再进行起诉。然后呢，根据伤残情况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冯女士，如果说根据伤残情况，同样可以在第二次起诉的时候申请一个伤残和有一个三期的鉴定，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吧。
0: 嗯，是啊，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黄先生说的是，他是驾驶网约车发生事故啊，他是次责，乘客呢受伤是损失是33800，
1: 嗯，
0: 网约车平台说车辆的保险呢是私家车啊，营运期间是不予理赔的。哦，他其实就是他
1: 开了私家车去跑营运了。
0: 嗯，他说那是营运时出险，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合理？那这个损失是司机还是平台承担？
1: 这个呢，首先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确实是只购买了一个正常的私家车的一个保险，
0: 嗯，
1: 但是你却从事了一个营运活动，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是有权理赔拒赔的。因为我们知道你营运活动你的这个产生风险的概率和对保险公司它的一个评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私家车嘛，对吧，无论是出行的一个频率还是说一个人员都是特定的，频率也比较低的，但是你营运车辆首先你基本上是一天可能要十几个小时在大街上跑，你的使用频次包括你每天接触的人群都是不特定的，对吧，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风险会显著的提升。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能提到的，就是说营运车辆它的保险费就是保费一定是高于我们私家车的，
0: 嗯，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损失由司机还是平台来承担，这个时候就要看，那我作为一个私家车辆，我没有购买这个营运险的情况下，
0: 嗯，
1: 是怎么通过这个平台审核的，
0: 嗯，
1: 平台在这一块有没有过错？
0: 嗯，
1: 那如果说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是黄先生自己伪造了一个，比如说营运险的一个相关凭证，
0: 嗯，
1: 瞒过了平台，那这种情况下，
0: 嗯，
1: 我认为这个损失应该由黄先生自己承担。
0: 那，嗯，
1: 如果说平台对于黄先生的这个车辆的保险情况是明知的，
0: 嗯，就是他知道的情况
1: 我知道你就是一个私家车的一个保险，你没有营运险，我还给你派单，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平台应该承担责任。
0: 嗯，就是说这跟平台他知不知情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对，而且呢还要看这个乘客他是怎么样下单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他是平台下单的，那作为消费者来讲，我针对的是平台，我和平台之间直接产生合约关系，我可以要求平台全额赔付。那至于说平台和司机之间的一个责任划分，那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0: 嗯，
1: 好吧。
0: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朱女士咨询说。朱女士是开车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私家车，当时匆忙离开，你看这个行为就不对，
1: 对的，
0: 是吧，啊，你不管怎么说你怎么叫匆忙离开呢，是吧，你当时就应该报警啊，他第二天是说还主动报案，你看这个措辞也是，你当时叫主动报案，你第二天能叫主动报案吗，对吧，这个对方车辆维修费呢是6700，对方除了维修费之外呢额外索要车辆贬值损失2300，合计是9000啊。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当中私家车贬值损失是不是支持，是不是必须去赔付2300块钱的贬值费。李律师你看就这个事儿，他为什么这么去咨询我们，首先对方肯定说他是肇事逃逸，是吧，拿这个跟他去作为一个谈判的这么一个条件，
1: 嗯嗯，
0: 是吧，你有这个逃逸行为，那逃逸是事实，
1: 对的，
0: 毫无疑问是事实，
1: 对的，
0: 嗯，你第二天报案，第二天报案那交警部门如何去认定你当时的驾驶状态，
1: 对的对的。我们为什么说你逃逸要定你全责，他一个法理的逻辑就是你逃逸之后造成这个交警对现场无法进行一个明确的判断，
0: 是，
1: 所以说那我就依据这个我把责任推到你的身上，
0: 所以这种事情我们都能想象到，肯定是双方都到了交警队之后，到事故，那事故民警肯定会跟这个朱女士讲，
1: 嗯嗯，
0: 你去跟对方谈，对吧，你要说对方要是不追究，那这个事儿咱就化解矛盾，纠纷没伤人，我们也就不追究了，估计是这样，
1: 对
0: 吧，你要说对方要求必须追究你的责任，那么那不好意思。

0: 那该罚款该记分，因为这个造成事故是造成事故的损失，对你这个行为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要进行行政处罚的，
1: 对的 对
0: 吧、嗯、你这个财损是不少的，你看6000多块钱财损，它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财损了，
1: 是的，
0: 你不是说几百块钱就算了 是吧，那交警肯定说你找对方去谈去，一般来讲咱们就说理论上啊，咱说不是每个交警都这样，如果说人你到案之后人家说要拘留你，你也没办法，你造成财损你跑了，
1: 对
0: 是吧，嗯，这个是可以并处行政拘留的，
1: 对，你这个行政处罚和你民事赔偿它是完全并行的两个东西，
0: 是吧，
1: 并不是说我民事赔偿的就一定能免除我的这个行政处罚、
0: 嗯、是，所以说我分析钟女士可能是这个原因，她咨询到这2300是不是有必要赔啊、嗯、因为现在人家就要9000块钱，9000块钱就了了这个事儿啊。
1: 那我们看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那既然他朱女士讲的是在法律上是否支持，其实这个在之前节目中我们也讲过，我们今天呢再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啊，就是说这个车辆贬值损失呢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我们现在司法实践中呢还是要看你的车辆的一个价值，包括你的购买时间，你比如说现在司法实务中一边比较常采用的一个原则是购买半年之内，就是6个月之内，然后呢车辆本身价值能达到我们就是普通认知的一个豪车的一个范围，比如说40-50万60万这样以上一个价值，从他这个情况来看，他的这个车辆贬值损失2300元，我认为是法律上是很难支持的，
0: 就不大能支持，
1: 对，而且他你想你整个的一个车辆维修费是6700元，这个金额虽然说我们正常来讲不小啊，不是说一个几百元的损失，但是对于一个车辆来讲它绝对没有结构性的损伤，大概率就是一个换个门了，对吧，保险杠了，这些东西，对吧，没有结构性损伤的情况下，达不到一个重大事故车标准的一个情况下，车辆贬值损失基本上是不支持的，是这样一下。当然了，就像刚才施达讲的，如果说对方是把这个和这个行政处罚这个混为一体谈的话，那这个是否赔偿就由朱女士来自己来决定了，
0: 是，那你自己得衡量，是吧，
1: 对，
0: 好，那咱们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许先生说他是跟摩托车发生碰撞，摩托车驾驶人受伤，各项损失48200，交警是认定同责，自己呢垫了25000的医药费给对方啊，保险公司结算只同意报销17500，那就可能是医保内用药、医保外用药等等的一个问题啊。垫付多出来7500，怎么追回？理赔流程该如何操作？啊，就他等于是医药费超出了、超付了，但是医院收了那么多钱。
1: 那你超付的话，其实它不叫理赔流程了，因为你超付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只同意报销17500。如果说这个金额经过最终核算是成立的，那你只能向对方来主张返还多垫的7500元。而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理赔情况。
0: 你这事儿找不着保险公司了，就是吧？你找
1: 对
0: 方。
1: 如果说保险公司他认定的这个金额17500元不合理，那你们可以三方一起坐下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核算。那如果说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就要要求对方。
0: 是，因为这钱是对方用的。
1: 对，
0: 是吧？他不是说是保险说，咱们一直跟大家说，出了事儿，现在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偏颇的认知，就是。保险公司给我兜底儿，花多少都跟我没关系，它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啊。
1: 我们说个大白话，保险公司也不是冤大头。
0: 对，
1: 你不能说你出了事，保险公司它最终承担责任的一个依据还是
0: 保险公司。一直咱们说，对吧，李律师，他是为事故责任去兜底儿，
1: 对，
0: 是吧？买保险呢是咱们发生意外之后呢，由保险来进行兜底儿，但这个兜底儿绝不是说。他是应付尽付，但不是说是所有都该付。
1: 他基本的一个前提还是你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嘛。对吧，你如果说你投保的车辆只承担这个次责，那你不能所有的损失都让他的保险公司来承担。
0: 是。
1: 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0: 是。
1: 对吧，
0: 明显不合理。
1: 对，所以说呢也是就是说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提倡大家都不垫付，因为有很多这个紧急的人伤的情况下，我们不讲的就是说基于这个人道损失，
0: 连伤者意识都不清楚，联系不上家人的时候，你说我就给他扔那，我也不问他，对吧？
1: 那
0: 肯定是不行。
1: 对，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避免就是排除这种紧急情况的前提下，就是说垫付的时候呢，要大致衡量一下，因为你到医院也可以大致跟医院沟通一下，这个整个的费用大概多少。对吧，而且现在医院也比较人性化，
0: 是
1: 不是说啊你现在手术了你不交个58000就不给你手术，对吧，
0: 那不会的，
1: 有一个基础的费用，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在垫付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衡量一下，免得后期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把钱掏出去了你再想追回，这个东西还是
0: 相对有点麻烦了啊，
1: 对，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李律师咱们下期再见，
1: 哎，好，再见。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9: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8: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9: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

0: 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梭在城市车流奔波于日常的烟火，不如把节奏放慢片刻，交给耳边的旋律。今天的开场曲，李荣浩，李白。

一首歌的结束呢，思绪也会跟着短暂的来放空，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向前的奔走，很多故事都藏在匆匆的流年里。戴佩妮，时间快转。

岁月流转，总是有一些相遇惊鸿一瞥，留在记忆深处，久久的不散。许嵩和黄龄的这一首《惊鸿一瞥》，来听一听旋律里的风月温柔。

抛开繁杂的思绪，感受最简单纯粹的心动，爱本身就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啊。蔡依林，就是爱。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青春月 brunch， 我是雨晴。青春记忆里总是有很多好听的金曲，轻快的节奏一下子就能把我们拉回到从前，这是金莎《不可思议》。

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有多少心事是藏在了一抹笑容的背后？无论昨夜有多少的心事，清晨总是会如约的到来的。那收拾好心情，来奔赴新一天的日出和希望。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生活偶尔会迎来情绪上的临界点，那学会调整自己，重新找回内心的平衡，这是孙燕姿的零缺点。行动也是会发生在不经意之间，那些藏在心底的悄悄话都想悄悄地说给在意的那个人听。潘玮柏、徐杰儿 Tell me。

平淡的日子总是要给自己多存一点温柔和热爱，再多一点点的偏爱。清晨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莫艳玲爱一点，我们下期再见喽。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40 扩展高速南通段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1: 谁等你回家？
1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想要美美的享受生活呢，就需要解决各种比较繁琐的事情，其中最繁琐的莫过于各种家务劳动了。那么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比如说平时呢没有家务劳动的一些经验啊，往往面对这些比较繁琐的事情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但甚至呢可能也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而有一些有经验、有生活阅历和生活一些比较丰富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再加上平时喜欢动手啊，这个动脑，再加上呢爱交流，可能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更加的游刃有余。我们也是来学习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去除马克杯上发黄的茶渍或者是咖啡渍。我们平时呢爱喝咖啡或是爱喝各种口味的茶，经常喝这些呢，那杯子上就会留下比较难看的一些这个咖啡色的这个咖啡渍或者说茶渍。这种印记呢其实非常的明显，虽然说不影响使用，但是看着呢显得脏脏的，影响心情。想要清洗干净的话呢，并不容易。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非常好的方法，就是用牙膏和戴过的口罩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简单一点说呢，就是往杯子里面加点水，口罩上呢挤那么一点点的牙膏，来回的去摩擦，那么咖啡渍和茶渍就能够轻松的去清除干净了。方法是不是很简单？这两样东西，相信每家每户都有。接下来呢，就是轻松的去除羽绒服上的油渍。特别是在冬天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享受是一件事情，但是容易不小心这个油呢就溅到浅色的羽绒服上啊，感觉到这个清洁起来很麻烦。因为它不像夏天的 T 恤，那稍微用洗洁精清洁一下然后丢进洗衣机也可以，但是羽绒服就不一样了哈，大件的东西一般来说也是很少洗它。那想要给它清除干净的话，那有些朋友说那就送干洗店吧。干洗店你也不可能每天啊遇到这个脏的地方就送过去，能够自己处理的话还稍微简单自己处理一下，比如说拿出一根棉签蘸上少一点的洗洁精，然后呢涂抹均匀啊，等上几分钟，反复的只揉搓至一小块，然后呢再用湿巾给它擦干净剩下的一些洗洁精的一些残留，最后呢用清水冲一下，稍稍的冲一下啊，不要这个大面积能湿了，最后再用这个吹风机给它吹干，基本上这些油渍就看不到了。我觉得哈，这个生活当中真的是离不开洗衣机，它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可能其他的电器呢，我们可能暂时用不到，但是洗衣机现在这个季节每天都能够用得到。不然的话，单洗衣服真的是耗费很多人的精力和体力，尤其是床单被罩啊。那把床单被罩随意的塞进去的话，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定是皱皱巴巴的，非常不好看，而且晒的时候呢，可能也要这个整理很久。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床单稍稍叠起来，然后再放进洗衣机里面去清洗，晾晒之后呢是平平展展的，看着都是非常的舒服。其实呢这不是什么发明哈，只不过是其实洗衣机的说明书上也有这些地方去写着，只不过很多人自认为会用洗衣机啊，说明书可能根本就不看，所以呢就把这个说明书放在一边，或者是干脆就扔掉了。其实仔细看一看，说明书上都有写哈，这个整整齐齐的叠起来洗这个被罩啊、床罩、床单，其实晾晒的时候啊就变得很简单了。再来说说简单实用的冰箱除味儿。要说现在很多人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囤很多的东西在冰箱当中，什么饮料呀、冰糕呀、啤酒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零食水果啊都喜欢放进冰箱当中。但是呢有的时候啊一时半时的吃不了，时间一长的话冰箱里面自然就有异味了。那我们面对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冰箱除味剂，很多人可能就会去买，但是效果呢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其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去除，就是我们的洗脸巾啊。如果说干净的洗脸巾，我们可以先打湿挂在冰箱里面，就能够轻松的去吸附一些异味。如果觉得这个洗脸巾的味道比较重了，或者说放了好几天了，那么就可以直接去更换一张，是不是很简单？这个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而且也不太会花什么钱。

再来说说如何去除鞋柜的臭味儿。鞋柜里面呢要放鞋子啊，鞋子这个每天，特别是孩子的鞋子啊，这个每天跑步呀、蹦跳呀，可能总是有一些难闻的味道，让这个柜子呢散发出来的味道很不好闻，可能也会扩散到我们整个的房间当中。总不能每次都捏着鼻子去拿鞋，或者说把柜门打开散发整个屋子，也不太可行啊。其实同样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去除我们鞋柜当中的异味，就是往鞋柜当中放一块这个香气浓郁的香皂，它是能够起到清洗剂的这个作用，能够去除鞋子的味道。当然香皂也不能一直放，也要定期的更换。那换下来的香皂其实正常使用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可以说是一物两用，还是很方便的。

再来说说家庭当中的护发素的用处啊。这个呢，护发素我们都知道是让头发更加的柔顺，但是它不光只能够用在头发上，那处理我们家庭当中的水龙头啊、台面啊，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些帮助。想让刚刚清洁过的水龙头、台面避免短期之内再次被一些污渍啊、水渍给它弄脏，这个很难清洁。其实呢，可以用护发素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一盆清水滴上基本的用量的一个护发素，就是和我们平时洗头的这个量差不多，再加上一点点的食盐，搅拌均匀，装进喷壶，然后呢去喷洒在我们陶瓷台面或者说是这个陶瓷的桌子上，喷完擦一擦，不光干干净净，还能长时间的阻止灰尘的降落，杜绝了洗漱的一些油污啊这个水渍的一个情况。这是因为护发素里面的阳离子的成分能够消除静电，这就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些灰尘油污啊吸附在上面。同时食盐呢也是增加了清洁的能力，再搭配护发素如顺剂一起在家具的表面上形成了很薄的一层保护膜，是能够让灰尘很难停留下来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对于家庭当中台面啊、水龙头哪怕是地面，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

0: 我们再来看看，不用怕这个花洒被这个水呢给堵住了，大水量的花洒洗澡才是更加的舒服。但是有些时候呢，因为水质的问题啊，很多花洒的出水口呢容易被水垢给堵住。刚买来的时候啊，我相信家家户户的花洒啊，这个水量都很大，非常的流畅。但是呢，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花洒的出水量是越来越小，洗澡会感觉到冲不干净，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啊。而且啊，也会感觉到这个冲洗没有的那么的顺畅，也是洗澡不过瘾。有些人呢是用牙签一个一个去扎，也有人呢用水这个手指头啊一个个去抠，其实效果呢都不是很好。其实之前呢我们也说过这个方法，就是一个袋子当中加一点点的白醋啊，把它花洒呢系上去啊，用这个时间呢来泡一泡，白醋呢和水1:1这个比例放在这个塑料袋当中，这个花洒呢拿下来，只要浸泡一段时间，比如说你晚上要想洗澡的话，先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啊，浸泡3到5个小时啊就可以了。如果感觉到还没有那么的清洁的干净的话啊，也可以稍稍的用有一些这个出水不流畅的哈，用这个牙签给它投一投，基本上就化开了，没有太多的一些堵住的情况了。这样的这个清洁的方法呢，花洒水量就如同新的一样，其实哪怕是没有堵得很厉害，那么平时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防患于未然，让这个出水量呢更通畅一些。生活呢其实就是各种问题的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盲目的去购买各种所谓的专用的产品，有时候呢多看看，很多过来人的经验反而是更加的实用啊，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学习一下。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穿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如果大家呢工作比较疲惫的话，想要暂时放下日常忙碌的工作生活，那寻找一处青山古村的话，去感受一下烟雨徽州的诗意，给大家来推荐一条专门定制的宝藏的线路，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那其实这一趟的这个线路呢，亮点还是很多的，特别是住宿方面啊，全程我们会入住省级的一个养老的一个养疗的一个基地，它算是一个徽派园林的一个建筑啊，非常的雅致，绿树成荫，晚上呢非常的安静，特别是你逛完古村再回来好好休息一下的话，那得到了很好的放松，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行程，旅途呢更加的舒适。那这个徽派园林叫做中城山庄，那大家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查一查，其实整个的环境还是很好的。这次的行程呢有几个非常亮眼的地方啊，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南屏古村，它也是菊豆以及卧虎藏龙的一个拍摄的这个取景地，以及西递水墨红村，还有木坑竹海这个西溪古村等等，都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烟火的气息。而且这一次旅程当中，山水古村非遗，大家呢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特别是带孩子的哈，我觉得可以去亲手啊去体验一下，自己去编织这个竹篾，去动手绘制鱼灯啊等等，去感受一下徽州的文化。所以呢，这一次主要的行程就是节奏非常的舒缓，不用赶路，不用卡点，年轻人老年人都非常的适合，全程呢纯玩，没有购物，可以踏踏实实的感受一下徽州的千年文脉。并且呢，这一次广电呢也是给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啊，1499，中童呢是1080，小童是890块钱，60岁以上的人员呢是1350。所以呢，无论是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宜。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徐州美好家，来回复皖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的推文，那并且根据文字的提示呢，还可以进入到旅游群直接的咨询。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大家咨询的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哈，有位朋友他在询问，可能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就是家里面呢装修想要装中央空调，但是又感觉到中央空调是不是比普通的柜机挂机要费电呢？在选择的时候有哪些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其实呢，也有数据的这个显示，比如说120平32天的户型，中央空调的夏季的日耗电量呢，大约是在15到30度之间。其实同等面积，如果说你开了三台分体式空调的话，反而是更加的耗电，能够耗电到 10% 到 20%。 我们这只是一个打个比方啊，是指三台空调同时开。当然有很多家庭可能一台空调基本上每个房间都比较凉爽了，我们是如果同时开的情况下，反而中央空调可能会更省电。那我们跟各位来分析一下，就是如果说多个房间同时开，房子比较大的话，中央空调的话比多台分体式的话要省电 20% 到 30%， 单个房间使用的话，变频技术的加持，低负荷仅耗 10%， 也是灵活不浪费，小户型独

居的话呢，可能不太适合这个中央空调了。那分体式的当然是更划算。以前呢，可能我们总是认为中央空调一定是大平层别墅才能用，其实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子了。只要是面积大于90平，常住人口在3人以上，或者包括3个人，注重舒适体验的家庭都是可以去购买中央空调并且安装的哈。因为现在一拖二一拖三的真的是很普遍。当然在挑选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了，就是在挑选的时候就要看一下如何能够挑到更省电的。首先呢要看一下标识，当然一定要认准一级能效这个一级能效高的当然是更加的省电了。全年的话能够比普通的这个比如说二级三级的能够省电200度以上。像三级能效的比一级能效的耗电能够耗高到 30%， 所以长期来用的话呢可能是不划算。不要看三级能效可能买着便宜，一级能效买着贵，但是长期电费的话，那这样一对比就很明确了。再来看看核心的技术，一般呢现在技术也是比较的发达了哈。全直流的变频加上磁悬浮的压缩机，变频的技术让待机的功能呢能够小于 10%， 比定频呢更加的省电。那么像磁悬浮的压缩机呢能够节省 30%， 噪音呢还更低。

我们再来看看匹配的这个房间啊，所需制冷的这样一个瓦数啊，等于房间的面积乘以180瓦。例如说，30平的客厅大约呢是需要2匹的这样一个空调。小房间，那如果说是大匹数的话，可能就等于是频繁的这个启停加上电费的飙升。想要智能分区的话呢，独立控温才是更加的省钱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客餐厅、卧室分别去设置控温区，离家的话呢可以关闭某一个房间，比如说我们只如果说你这个下楼半个小时就上来的话，我们这个分区控温，比如说只是把这个客厅的温度呢调得低一些，其他的温度呢可以稍稍调得高一点，这个呢也是能够降低能效的。再搭配手机 APP 的这个远程的操控，比如说提前10分钟进门之前我们就开启空调，那拒绝无效的耗电。

现在呢，有很多品牌的空调呢做的确实很好啊，有很多黑科技。我们暂时不说品牌，只是说是这些科技也是供大家来参考。那有一个叫做这个温舒度修正的一个黑科技，就是高精度的传感器呢，能够调节正负 0.1 摄氏度啊，拒绝过度的去这种湿冷，有这种冰冷感，或者说是风吹在身上不太舒服，而且像这种正温的这个湿度调节的话呢，宝宝嘛，哪怕是光着脚在地上这个爬着或者是跑着，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凉，并且呢，它还会有自清洁，56度的高温的蒸洗，除菌率呢能够达到 99.9%， 特别是对于鼻炎患者人群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啊，不会因为这里面呢过于脏啊，一年到头没有清洁啊，呼吸起来很这个不舒畅，然后不停的打喷嚏，对于鼻炎患者来说呢，确实是有一定帮助的。

现在呢，有很多的机型，它做的也是很超薄的，比如说18厘米的极致超薄的这种机体，直接呢可以藏进我们窄边的这个吊柜啊，或者说是这个吊顶上。小户型呢，也是可以变成了无空调式的这种极简风，再也不用为突兀的这个空调的出风口感觉到毁掉了整个的装修。并且呢，这个健康的这个值也是可以拉满，比如说水火电三重的这个除菌蒸发器可以消灭病毒 99.9%， 过敏的一些朋友呢确实能够降低 50%。

0: 8%，再搭配到这个遮阳帘啊，或者说制冷负荷啊，是可以能够更加的省电的。再来看看清洁，最好是能够有自清洁的这个模式啊。滤网的话呢，我们每个月可以自己拆下来，来清洁一下。那这个也是能够降低它的能效，能够降低 15%。每3年的话，一定要深度清洗整个的风道，效率呢，也能够恢复到刚刚买的这种状态。同样啊，现在也是有它的这个 CP 搭档了，比如说新风 CP 或者说是循环扇的这个 CP， 开空调的时候呢开新风或者说是循环扇的话，能够减少冷气的流失，省电 20%。 因为空调它虽然说是这个制冷效果有些也是很好的，但是它毕竟如果直吹在人的身上的不舒服，我们还是要躲避一下，但是躲开这个直吹的这个出风口又感觉到没有那么凉快，我们这时候可以搭配新风啊或者说是循环扇，让每个温度啊，每个房间的每个角落的温度都是非常的均衡的，这个时候呢人体的舒适度也是很高。我们再跟各位来说一说有一些谣传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来避避坑。谣言一呢，就是中央空调必须全开才省电，并不是啊，真相是变频机单开1到2台，内机压缩机低频运行其实是更省电的。谣言二呢，就是中央空调制热费电，其实相对的真相是这个热泵型的CPU 值达到 4.0， 可能比电暖气还要省电 70%。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很多的朋友啊，有些朋友为了省电频繁的去开启啊，下楼一趟关上，上楼一趟呢又打开，或者说呢这个把温度呢先是调得很低然后再调到很高，觉得这样呢更能省电。其实省电不等于将就，舒适与省电是可以兼得的。中央空调呢早已经不是什么土豪的专属，也不是什么买不起的一些大家电，而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一个精明之选。所以呢这个要记住，只要面积大于90平都可以选中央空调，一级能效是底线啊，分区控温是真的省电。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啊，中央空调只要是用好了，我觉得省电这一块大家可以放心来使用，完全不用认为它比挂机柜机更加的费电，完全是可以这个正常开启的。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的时候呢，总认为规划的已经很周全了，但是等真正入住进来，有些问题呢，还非得过过日子才能够显现出来。当初自认为的完美装修，如今也发现了不少的生活痛点和踩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好的设计，我们可以抄袭啊，在家里面呢，可以借鉴更多有用的一些经验。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呢，看到了不少博主啊，把冰箱放在了餐厅，配上冰箱贴，颜值确实高。可是入住你会发现，每次做饭呢，要来来回回从冰箱拿食材好多次，一两天感觉不到，但是一年下来你就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很不方便。所以说呢，如果冰箱哈、这个可能的情况下是尽量规划放在厨房当中，这个时候可能必须要牺牲一个台面或者说是一个高柜的位置，但是你用起来才知道它有多么的好用。留位置的时候呢，也记得算上开门的尺寸和散热的空间，做饭备菜收剩菜在一个空间当中完成，动线能够省下一大截。当然如果说你的冰箱已经放在餐厅了，位置改变不了了，那么也可以去备一个小推车或者是超市的购物篮，这样的话呢，就做饭了就可以像一个购物篮一样去进货啊，一趟拿起，省得来来回回要跑好多趟，并且呢你每次开关冰箱门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费电的，并且呢冰箱有的时候还有自动有报警的这个功能。还有一点呢，就是放进冰箱之后啊，这个比如说有些可能是做嵌入式的，但是嵌入式的也要看一下你的冰箱是真嵌入还是假嵌入。有些冰箱是能够放得进去，但是呢门不能够完全打开，想要拿取物品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了，所以真嵌入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两边是没有缝隙的。那不知道大家每次晾晒完衣服想要收衣服的时候哈，是在哪里收呢？有些朋友可能是把一堆衣服抱到床上去整理，衣架呢可能也要放在床边，等到收拾完衣服以后衣架再一个个放在阳台。其实那再次装修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洗衣机的上方做一块抽拉板，或者说直接买这种成品的抽拉式的这个干衣连接件，它是非常好用的。有了这个板子之后呢就好办多了，洗完了衣服只需要弯一次腰，把所有的衣服全部掏出来放在板子上，站在这边慢慢晾或者慢慢收，烘干的衣服呢一件件的放在板上慢慢叠，按照分类收纳进屋，旁边呢再做一个这个挂衣篮的地方，那像这个洗晒收叠一连串的动作一次性的就可以完成了，也不必说跑来跑去。我们再来说说灶台下面。灶台下面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要么就是放洗碗机，要么呢就是放一个大抽屉，里面呢可以收纳餐具、餐盘、锅具，容量也很大，也并且很好用。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通常两个人在厨房备餐的时候，一个人要拿盘或锅，必须要打开抽屉，那做饭的那个人呢，正好站在灶台前面，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啊互相碰腿或打架。那这个时候啊，不是你让我就要我让你，其实下次在装修的时候，灶台下方可以放啊，不一定说非得要放这些碗盘锅具啊，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那关于这些碗盘呢，我们可以放在侧边，再单独做一个抽屉或收纳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到洗澡之后的穿衣区有没有设计呢？洗完澡又闷又湿，在里面换衣服，就感觉到这个护肤也很狼狈，镜子是起雾了，夏天呢还闷得难受。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家里面的好好的

0: 局一下，哪怕是小小的卫生间也可以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洗漱区、家政区、更衣区、淋浴间、浴缸、马桶、日常洗漱、洗衣、收纳，这些呢我们可以挑选自己有用的地方呢加在自己的卫生间当中啊。比如说在台盆这一块洗漱完了这个要专门设置一个，比如说更衣区这个换洗衣服啊要有地方放，洗完的衣服呢这个穿上我们的家居服就可以出来，把脏衣服呢放进脏衣篓或者直接放进洗衣机，这种动线是非常流畅的，干湿分离，也是大大提升了对于我们洗澡的一个体验。再来说说我们卫生间的一个收纳的地方。其实呢靠近卫生间需要收纳的东西真的很多，比如说清洁剂、马桶刷、抽纸还有湿巾等等，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用完了要及时的去补充的。有些情况下比如说这个抽纸没了，你发现家里又没有人，你这时候呢手边又没有纸，这很麻烦很尴尬的。其实呢最好是能够在这个卫生间呢也有一个储物的空间，比如说在这个壁龛上或者说是在马桶的侧边做一个薄一些的这个薄柜，把一些零散的物品的收纳起来，看着呢也非常的整洁，并且呢我们也可以做那种防水的面板，用起来呢也是不用怕有水渍把它给浸湿泡坏，这个用起来也是安全感十足。我们再来说说玄关必须要有的一些收纳能力。有些东西只适合在户外，比如说孩子的篮球、滑板、一家人的这个冬天的外套啊、雨伞、行李箱、买菜的推车，这些呢是尽量放在门口的地方。如果当初没有考虑很周全的话，那只能够一路带进屋子里。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比较脏，比如说篮球，孩子呢还喜欢在这个进门之后再拍那么几下，可能呢还是很这个不干净的，有灰尘呢就会掉落在室内。再装修一次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啊像门口的收纳的地方是一定要预留的，比如说大件的一些物品、运动器材小件的这个雨伞、口罩也要有一定的位置，这样的话按季节调整这个壁挂的高度，在门口就可以把它通通的收纳进来，屋内是少了一半的杂物。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都有这个网上购物的习惯啊，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拆快递呢也算是一个高频的动作，快递盒又很脏，搬进屋里拆完了，纸箱纸盒呢还要再拿出去来回的折腾。其实呢我们可以在门外就可以完成这一块工作，那么把所有的快递拆完了放在门口，有的该扔的扔啊，有的比如说纸箱你想叠放起来的话呢又叠放，那么最好是有一个比如说快递存储的这样一个架子，或者说是有一个这样一个这个比如说铁皮的一个箱子，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放进去备一些常用的放在屋内，如果说是这个囤货的话就可以放在这个铁皮架子当中。当然也要提醒一句哈，这个楼道属于公共区域，很多小区的物业和消防呢不允许在门外放柜子。这个呢我们是说，如果说你靠近门口有一块自己的这个区域的话，那么是自己家的，不是说公共区域，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在门外呢？再来说说油烟机这一块啊，油烟机的顶上很容易有积灰积油，一段时间没清洁的话，摸一把都是黏黏的，位置又高，够着擦着又特别的费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吊柜啊，这个用吊柜把油烟机给它包裹起来，顶部并且不留一点的缝隙，这样日常的话只需要擦擦柜门和露在外面的这个油烟机的边就可以了，非常省事儿。可能有些朋友呢，这个柜子虽然做了，但是由于尺寸没有量好，可能和油烟机呢有一道这个比较宽的这个缝隙，这个时候打扫卫生又比较麻烦，其实柜子做了又等于没做。如果呢没有做柜子的话，油烟机上方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麻烦啊，你必须要踩凳子呀、梯子呀，才能够把油烟机上方的这一块全部给打扫干净，并且墙面虽然说是瓷砖，可能也是时间长黏糊糊的。 厨房呢，我觉得哈，还是要多做抽屉是比较实用的。它相比较很多的拉篮呢，更加的灵活，利用率呢也更高，也更容易清洁。比起层板呢，这个抽屉的优势更加的明显。层板呢，要想拿到后面的物品，都要把前面的物品给它挪开。抽屉取物的话，明显步骤少很多。拉开之后哈，一目了然，里里外外的物品都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方便整洁来说的话，那抽屉是更加的好用啊，更加的实用。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装修的时候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插座啊，尽量是要带独立开关。家里老人习惯用微波炉、烧水壶、洗衣机用完，这些呢都要拔这个插座啊，可能要来回的折腾。那装修的时候呢，高频使用的电器插座可以带自选的这种开关，按一下就断电了，很方便。那装修的时候呢，很少有万事俱备的时候啊，多半是在有限的条件当中来回的权衡利弊啊。我觉得这些呢，能够考虑进来的还是要尽量的考虑进来。你看这个插座就是一个问题哈，可能有些人买了插座也花了大价钱，但是呢就少了一个这个独立开关，可能你每次用电饭煲拔来拔去啊，很多的小电器插拔也是很麻烦，有的是开关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篮。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9: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9: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一个小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

0: 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1: 装修呢也是有省钱妙招的，就连设计呢也是有平替款的哈。平替款呢并不是将就，其实呢是花小钱办大事儿，颜值呢也一点不输给那些花大钱装出来的一些房子，照样呢也是过得很体面。我们来看看这些平替的方法。货架来平替衣柜啊，定制一个衣柜的话动不动就要上万块钱，而平替设计的话照样能够装。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卧室不常住人的话，那么又不太在意它整个的一个装修的风格，其实呢也可以用两个货架几百块钱就可以收纳不少的衣服。关键是如果有一天不想放衣服了，这个货架也可以收纳别的东西，长宽高呢都是可以定制的，安装非常简单，基本上女生也可以搞定啊。这个用不了说是半天一天的，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就装好了，不用打孔，根据图纸来装就没有太大一些问题。这个货架呢又扎实又稳当，容量也很大，平时呢放衣服放被子呢，这整个卧室就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步入式衣帽间。后期呢如果你怕脏的话也可以加一个帘子，看上去呢就更加的干净。像一般货架呢有黑色的有白色的，也是特别有质感，颜色呢也不输给那些木质的衣柜，而且不像木质衣柜会有甲醛，既装既住啊。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你真的是这个房间临时用一用，有可能以后也有其他的用处，那么就可以临时的装一些货架，再买几个灯带加上去，打开的效果啊其实还是很好的。那再可以来说说网格片来平替脏衣篓啊。如果家里面正好有这个网格片，或者说你动手能力比较强，想自制一个脏衣篓的话，网上买五个网格片，让商家呢赠送几个扎带啊，这个就可以完成了。想要再美观一些的话呢，用这个麻绳呢给它包裹固定一下，再配上四个万向轮。你如果说你家里面还有很多好看的布料啊，也可以自己动手缝制一下，那这个套在外面，动手能力加这个组合的能力，万向轮放在最底部，一个可移动的脏衣篓就做好了，颜值和实用性完全不输给买来的这些脏衣篓。再来看看不锈钢管可以平替电动晾衣架。这些年呢智能的晾衣架可以说是风靡了整个的家居界，几乎家家都有，家家都装，尤其是可以隐形的电动晾衣架，装上去之后呢显得家里面很高级，当然价格也不便宜。可是入住之后发现这些晾衣架啊根本没有办法隐形，因为你只要晾衣服的话就要把它给降下来，有些时候呢可能还容易坏，维修也比较麻烦。那其实呢老式的晾衣杆就可以继续使用，不是说呢还是像以前一样放在整个的阳台从东头到西头，并不是哈，它是可以装在阳台的侧边，并且啊不费什么样的一些力气，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晾晒衣服的问题。本来晾晒衣服呢就不是说这个要放在表面啊，我们要多么美观，本身就是能隐藏就隐藏啊，可以上下做两层，因为窄边呢它相对来说空间有限，并且两边如果我们不做柜子的情况下，上面可以放比如说上衣，下面的话可以晾裤子，侧边装起来又比较的整洁有序，从客厅看呢又不是特别的能够看得到，哪怕是有帘子的话呢这样一拉啊，就等于是完全遮挡住了。我们再来说说入户门的改造。一般来说的话，无论是精装房毛坯房，基本上入户门都是那种猪肝红色，要么是土黄色，看上去确实不够上档次。有人呢就想把大门换掉啊，换一扇入户门，但是换一扇的话可能要动辄几千或上万尤其是那种国标甲级防盗门的标准大门，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安全的，肯定是要换一个更好一些的。但是如果不想大动干戈，只是想改改色的话呢，直接买一块镀锌板加一张黑色覆感膜，不用刷漆，轻松就能实现。黑色的大门比之前的啊要好看很多。如果不想要黑色的话，灰色的呀，或者是其他颜色也有。关键是实现了万物可上墙。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如说小物品，只要是带磁吸的，都可以顺便的去吸在门上啊，进出也是很方便。如果说家里面的衣柜的抽屉做少了啊，想要这个加装一些抽屉，或者说你是全屋定制的时候想 加装抽屉的话，抽屉一般来说是要单独收费的，一个呢要两三百块钱。那你想想看，全屋整套房子坐个十来个的话，那就要好几千块钱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个自己给他去动手制作。比如说呢，在属于抽屉的这一块留好位置，网上呢可以买现成的这种尺寸的抽屉拉篮都可以，装好之后就能够平替抽屉，用起来和定制的抽屉呢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而且更加的这个透气，拉出来的东西一目了然，效果呢一点都不差。如果说暂时有一个小房间，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装，可能会有客人来居住的话，那么普通的床架买起来也要好几百块钱，我们就可以买这个物流垫来作为平替的床架，效果呢其实也是很好啊。那使用这种级别材料的这种塑料的物流垫，零甲醛，网格设计又不会这个潮湿发霉，对于这个比如说家居比较潮的一些家庭来说的话，也不用怕啊，因为潮带来的一些这个发霉啊，或者说不透气的一些情况。而且上面铺上床垫床铺，人躺在上面毫无压力，翻身一点的响动都没有。买一个床头柜的话，可能也要几百块钱。有些人呢突发奇想，用折叠凳来作为我们的床头柜，其实也是非常的合适。折叠凳的话呢，是需要展开啊，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对于小空间来说的话，放在我们的床头旁边，其实也是非常实用的。睡前放手机、放纸巾、放水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悬浮式的这个设计，也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卫生死角，扫地机器人也可以随意的进出。确实呢，很多的家庭呢需要一些软装，铺一块地毯的话，能够让家里面更有这个档次和品味。但是时间一长了，不是特别好打理，于是呢，很多人也找到了平替，就是用凉席。夏天呢，把凉席当做地毯来用，成本呢是降低了很多，也提升了家居的这种体验啊，也算是一种非常这个好的操作。不仅凉快透气啊，比传统的地垫呢还要好打理，特别是小朋友坐在上面、躺在上面啊，也是非常的放心。当然了，最后要说的是，平替不是为了凑合，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刚刚说到的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借鉴和参考一下。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坠尾事故影响，占据了第一车道，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呢，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中午的这个时间啊，一个小时，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在结束了几天的阴雨天气之后呢，今天是终于放晴了，而且呢，今天又是周五，想必大家也是想快乐的过一个周末。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出行啊，那此刻的出行呢，哎，确实要提醒一下各位了，尤其是中午准备外出的朋友，目前宝莲寺路、湖东路是处在压车的状态啊，已经是红的发紫了。然后另外呢，不是湖东路了，它又变了，及时的变化啊，宝莲寺路和长安大道目前是红的发紫的状态，湖东路呢已经是推到了榜三了啊，湖东路还有蟠桃山路、和平路啊，这个呢是处在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当然湖东路是双向都比较拥堵，另外响山路、复兴南路以及中山南路也不是特别的好走，提醒到各位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随时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也是提醒到朋友们啊，如果说呢

0: 啊，你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太好走的地方，也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反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七月新房成交由增转降，二手房延续了回落的态势。我们先来根据七月出炉的相关数据一起来了解一下。七月楼市呢进入到了季节性的淡季，重点城市新房供应的规模延续了收缩的态势，成交环比由增转降，二手房继续回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新房开始啊，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科尔瑞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七月份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啊，这个新增的供应面积大约是在676万平米，环比下降了32.5%，同比下降25.5%，同比的降幅较上个月是扩大了这个一些，但是呢，一到七月份累计的供应的面积是在5464万平，累计同比下跌了22.2%。供应规模也是延续了收缩的态势。另外再来看一看成交方面，由增转降，七月份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环比回落25.6%到1069万平米，同比是下降了4.8%啊。那另外呢，成交的规模也是低于了去年的同期水平，前七个月累计成交的面积是8299万平，累计同比下跌了10.9%。所以从各能级的城市的表现来看，四月份一线城市七月成交大约是在150万平米，环比下降大约32.8%，同比呢是微降了5.7%。前七个月的累计成交的面积是1211万平米，累计同比的跌幅收窄了啊，已经是达到了7.1%。另外呢，23个二线城市七月份成交了642万平，环比呢是回落了25.1%，同比下降了4.8%。前七个月累计成交了4972万平米，同比呢这个累计啊，同比也是下降了。还有就是23个三四线城市成交的面积呢，大约是在277万平，环比下降了22.2%。所以从重点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呢，是绝对的规模来看，七月份成都以76万平米的成交量位居首位，其次是重庆、西安、天津。此外像广州、武汉、深圳、惠州等一些城市的单月的成交面积呢，都是在40万平米以上。二手房方面，七月份全国重点20个城市二手房的成交延续了回落的态势，三连降，成交的面积大约是在1627万平米，环比呢是微降了2.2%，但是同比啊仍然是增长了12.2%。那前七个月累计的成交面积呢，大约是在这个11100万平米啊，同比呢增长了0.7%，累计的同比增速呢也是扩大了。从各能级的城市表现上来看呢，四个一线城市七月份环比下降，但是同比是出现了增长。所以整体来看，尽管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量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二手房的韧性呢显著是高于了新房，同比仍然是保持正增长，成为了这个市场的稳定器。特别是进入到二季度以来，市场成交的中枢稳步抬升，二手房呢持续走强，这也意味着购房的需求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价格调整、产品迭代与流动性分化之下的重新配置。根据相关的专业楼市分析认为，七月份市场回落的性质是高位回落而非趋势破位。从今年从全年啊整体的这个来看的话呢，七月和八月份呢环比它是会回落的，但是呢会比前两个月呢缓和很多。预计金九银十会有所回升，十一和十二月份保持稳定。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刚刚了解完了这个七月份的一些

数据啊，也了解了一下目前的楼市情况。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些政策方面，重磅的政策密集落地，房地产也是步入到了一个关键期。七月底以来呢，房地产政策端在持续的释放重磅的信号。七月底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了要稳定房地产市场，这一表述也是被置于了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的框架之下。看似细微的措辞的调整，当然也是折射出了房地产定位已经是从重点的领域啊，风险的防范升级到了国家整体的安全维度。稳地产既是防风险逻辑的自然的延伸，也是稳增长促消费的现实需求。紧接着呢，在七月底的时候，国常会审议通过了公积金的修改的决定草案，那要求更好的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更好的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的需求。说到公积金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政策，北京呢，它也是在深夜就发布了楼市的新政，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啊，三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啊，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是实施了新一轮的政策的暖风频吹，但是呢，行业基本面的改善其实还是需要时间。当然不止北京，那陆陆续续也有不少的城市都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很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温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七月末，超过70家 A 股上市的房企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的预告，55家预告净利润亏损，占比超过7成啊，21家预告实现盈利，其中呢，万科 A 预亏呢120亿元到150亿元，这也已经是持续第三年中期大亏损了啊。另外像这个华发股份啊、华侨城金地集团以及首开股份、信达地产等等，均预告了半年度的亏损。当然说到这里呢，行业并非是一片惨淡，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行业的这个利润啊，都已经是增长了超过4倍，而且呢，预增长的幅度也是超过了10倍。很多的一些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预告实现了扭亏为盈，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说同样的市场为什么反差这么大？那这或许呢，就和他们企业的一个战略的定位以及品牌的积淀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一位这个房企的营销负责人就说了，说现在购房者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的是开发商的一个什么品牌信誉。同样的地段的两个项目，央企项目的去化速度可能就会要高一些，甚至会之间会差一倍啊。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在本月2026第16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个大会将围绕存量资产盘活、城市更新、品牌价值重塑以及信用建设、新发展模式等一些议题展开深度的研讨。那届时呢，学术专家以及金融机构的一些专家还有房企代表呢，都会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共同来研判周期变局之下的转型之路，也要探寻调整周期中房地产的品牌的一个破局之道啊。那当品牌的信用已经是成为了市场筛选企业的新的指标，那么这场大会的讨论可能就不仅仅是关乎于品牌，更加关乎的是生存了。我们也比较期待啊，看看有什么样的讨论出来的结果。好，继续和大家分享红盘效应和深耕战略共振，绿城华东逆势领跑内功密码。最近呢，绿城也是再度成为了市场的焦点，引爆了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在上海的一个项目出现了一个现象级的热销。那么就在前两天，绿城粤海棠228套房源首开日光啊，这个卖得非常好，累计的成交呢已经是达到了16.7亿元。半个月前，这个项目的认筹率呢是在415%，触发积分，创下了近一年上海新房单一批次认购量和认购率的双料记录，也是打破了在板块内3年未触发积分的一个成绩，重新啊让那个区域的楼市呢点燃了。
绿城创造的市场记录其实远不止于此。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朝明外滩三开三热，总的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在南京的千万级的高端市场，绿城成交居首位。在苏州也是稳居了城市的销冠与满意度忠诚度的双第一。另外在长三角的核心城市，绿城也是用产品力与说服力服务力啊，持续的夯实了市场的灯塔之位。这也是和他们背后的一些战略啊有关。头销两旺的背后是绿城在产品、服务、战略的三大维度的一个系统性的进化啊。他们今年可能在华东啊这个地区的动作会更快、更准、更精细，也是要深层的来去感受一场产品体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当中呢，他们已经是打响了啊，已经是响应了国家好房子的战略。当然，上海本身就比较具有特殊性的这样的一座城市，他们也是依托了上海的新版的设计规范，率先落地了全为立体的生长社区的产品的主张，也是提炼属地好房子的基因啊，那也是使这个项目呢受到了更多人的喜欢。当然总归是有原因的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要说说咱们徐州了。咱们徐州马上有一个新房子啊，就要开盘了。那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啊。在鼓楼双星地铁旁，由新鹏城建、美的置业强强联袂，君澜甲地全城瞩目。那这是一座呢纯宋代四代的作品啊，宋风的四代作品，而且是首创了宋风 IP， 树立了城市的人居标杆，项目也是打造了徐州规模最大的实景的展示市区，复刻了十大宋画实景的园林，而且还精筑了徐州首座九五至尊的宋式门楼，秉持实用主义，从业主真实的生活需求高频出发，打造了徐州首个实用主义的会所，铸就了徐州特有的居住体验。而且他们这个项目啊，二层以上都是户户有露台，家家都可以赏宋景的，非常不错。 VIP 的预约登记呢也是即将截止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去看一看呢，要抓紧时间了。建筑的面积呢是在118和143平啊，宋风雅筑准现房开售在即。那他们现在呢有一个活动啊，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揭秘一下这样的宋韵古风的房子的项目啊。在8月15号的晚上18点的时候呢，在徐州市鼓楼区的地铁三号线金山桥站的美的悦然里的商业中心一楼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呢去了解一下。咨询的电话67985888，67985888，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内容，稍后继续回来。

0: 买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呢，已经是为您开通了。除此之外呢，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要聊到一个危机时代房地产的发展与展望。那其实说到这个，有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不是特别熟悉的话题啊。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它对于房地产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影响呢？

0: 间营生态的一个深度的变革。那么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详细来聊一聊。好了，曹老师。
1: 嗯，好的。
0: 嗯，
1: 过去呢，这个房地产行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啊，就集中在这个地段资源、建筑规模啊，还有开发速度。本质呢，是服务于人的这个基础居住、办公、生活等碳基刚需。行业发展呢，是高度依赖人力施工啊、线下运营和经验化的管理，存在着能耗高、效率低、服务单一啊、这个资源浪费等痛点。而硅基技术的普及呢，给这个地产行业注入了数字内核啊，赋予建筑、社区、城市空间感知、联动、迭代的智能属性啊，重塑地产全产业链的价值的一个体系。进入到这个硅基时代呢，房地产开发建造模式迎来了全新的一个革新啊，传统粗放式的建造逐步呢被数字化智能建造替代。你像 BI 建模，还有 AI 工程监管，还有智能塔吊装配式的数字施工啊，广泛落地。通过硅基算力精准测算建筑用量啊，还有施工流程啊，工期进度，有效的规避施工的误差，减少物料的损耗，提升啊这个工程的安全系数。同时呢，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复刻建筑全生命周期数据，从设计施工到竣工运维啊，实现全程可视化、可溯源管理，彻底告别这个传统建造的这个经验化的短板，大幅提升建筑品质和建筑的效率。
0: 嗯，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那么在人居与空间的运营层面，硅基技术也是重构了居住的一个价值的内核。现代的住宅呢，不单纯是说物理的居所，就是我住在里面就行了，而是呢人机协同的智能的生活场景，全屋的智能 AI 能耗的空调，以及智能的安防，还有无感通行啊，环境智能监测成为了新房的标配。社区呢也是要依托大数据的平台，整合物业运维、便民服务、安防管理、生态调控，实现了无人值守、智能运维、精准服务等等啊。商业办公地产呢，同样也是在迭代升级。 AI 客流的分析，还有智能空间的调度，以及数字化的招商运营，让空间啊，它的这种啊商业的空间适配数字时代的消费与办公的需求，也是盘活了存量资产的价值。
1: 行业赛道和价值逻辑呢，也迎来了根本性的转变。
0: 嗯，
1: 传统楼市呢，靠这个土地增值套利的时代终结啊，数字资产、智能服务、空间效率成为地产新的溢价核心。房地产企业的这个竞争重心呢，从这个规模竞速转向数字化运营能力、智能场景打造能力，还有地产数字运维能力的一个比拼。同时呢，碳基衍生的这个数字地产、算力园区，还有数据中心产业园等新兴业态崛起，打破了传统的住宅、商业、文旅的固有的业态的边界，形成了房地产全新的一个增长曲线。立足未来啊，这个硅基时代的房地产呢，将走向数字化啊、低碳化、精细化、生态化的一个融合发展新阶段。
0: 嗯，
1: 短期来看呢，行业将继续深化全链条的一个数字化改造，淘汰这种粗放的落后产能啊，完成新旧模式的一个平稳切换。长期而言呢，房地产将深度融入人工智能与数字城市建设，成为智慧城市的一个核心载体。建筑不再是静态的一个物理建筑，而是可迭代、可升级啊、可升级、可智能运营的这么一个数字空间。
0: 没错，那总而言之呢，硅基技术呢，它不是房地产的一个简单的赋能的工具，而是重塑了行业底层逻辑的时代的变革力量，告别了碳基时代的粗放增长，拥抱数字智能的全新的机遇。这也是需要在接下来大家要深耕智慧空间、精细运营以及数字生态，房地产行业呢终将是要突破曾经的周期的这个桎梏啊，以硅基文明啊去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全新的发展。那这就是啊，再一次深度的变革，也是变得更加适合我们的人居生活了。那当然好房子呢啊，也是需要你用心去发现的。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今天啊，对于房地产的这个行业的整体变革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数字生活。那说到这里啊，我们也有一个好项目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鼓楼双星地铁旁由新鹏城建、美的置业强强联袂君澜甲地啊，也是要和大家见面了。这一座呢，也是咱们徐州首座的

纯宋风的四代作品，首创了五大宋风 IP， 树立了人居的城市生活标杆，也是要打造咱们徐州啊最大的实景的规模示范区，复刻了十大宋风的实景园林啊，也是倾注了徐州首座九五至尊的宋氏门楼。听起来呢，就让人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也要邀请大家能够去现场来看一看啊。那同时呢，它也是秉持了实用主义，从业主真实的生活高频需求出发，打造了徐州首个的实用主义会所，铸就了徐州特有的居住体验。二层以上户户有露台，家家可以赏宋景。现在呢 ，VIP 的预约登记即将截止，建筑面积在118和143平的宋风雅筑准现房开售在即，也是邀请大家啊来看一看。时间呢是在8月15号的晚上18点，地址是在徐州市鼓楼区地铁3号线的金山桥站的美的悦然里商业中心的1楼，电话67985888 67985888。有时间的朋友呢可以去现场看，那如果说时间来不及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啊，那么来了解一下这样的房子，可以约一下接下来去看房的一个时间，了解了解那个让你呢在这个购房的道路上呢有更多的选择。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和大家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关于房地产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0: 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3: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2: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啊，这个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如果说呢，你在这个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你目前手里有一些房子想要进行处理啊，比如说像这个留给家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些流程和政策，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克说房的评论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留言啊，都可以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电话啊，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呢也要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最新的内容了。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
0: 嗯，
1: 昨天呢，我在浏览这个房地产的这方面的资讯的时候呢，发现了一条新闻啊，说这个汇丰银行广州分行啊，首套房贷的利率最低呢可以做到 2.7 啊，你没听错，不是 3.7， 是不也不是 3.2， 是 2.7。 这么多年啊，咱们也见过了房贷利率是吧，从 6% 降到 5% 啊，又见到从 5% 降到 4%，可能也见过啊，那一路查到3%左右，但2.7这个数字呢，说句实话啊，确实是破了记录，创了新低啊，这已经不是什么降息了，这简直就是在地板上又挖了一个地下室。2.7意味着什么呢？银行为什么愿意放这么低的利率啊？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买房人来说，到底是不是利好呢？
0: 嗯，可能很多人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
1: 啊，先搞清楚这2.7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很多人对这个利率呢，可能感知不是那么深，觉得你3%你降到2.7%，不就是0.3%吗？那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大家不要小看这0.3%。
0: 嗯，
1: 房贷呢是几十年的一个长周期，差0.1%，总利息都能差好几万。
0: 是的
1: 啊，假如说你贷款100万，贷个30年，等个本息，哎，这个非常常见是吧？如果利率是6%啊，就是2018年、19年那时候的水平，总利息呢就是多少？就是115万。月供都要达到小6000-5900。如果利率是3%，总利息呢是51.8万，月供呢是4200。如果利率是2.7%，总利息呢是46万啊，月供呢是4000。
0: 嗯，
1: 看到没有？如果跟6%那个时代相比，100万贷款30年，利息减少了将近70万。70万是什么概念？你就现在这个市场行情，你在徐州70万周边，你在周边这块买一套标准的三居室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啊，
1: 你要去跟去年的3%比啊，虽然只降了0.3%，但总利息呢也会少5万多，那你每个月呢就要少还158块。而且你要知道，这只是100万的贷款，如果你贷个200万、300万，那数字就直接翻倍，对吧？我们说贷款，首选公积金啊，就是公积金贷款利率比较低啊，但是公积金贷款的利率5年期以上是多少？是 2.6 是吧？现在商业最低做到 2.7， 嗯，它现在跟这个公积金已经相差无几了啊。以前大家抢着用公积金贷款，就是因为利率低啊。你看现在商业贷款利率啊，马上就要追上这个公积金了啊，这在以前你想都不敢想。以前这个公积金和商业贷款的利率，他们的这个利息差常年维持在多少？维持在这个怎么说呢，就差别在25%左右，
0: 嗯，
1: 对吧？但是现在无限接近啊。当然了，这个2.7呢不是所有人都够拿到的啊，因为汇丰银行广州分行推出了这个政策是什么，说最低可做到2.7%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拿到这个利率啊，可能你要是优质客户，征信好啊，或者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但不管怎么说，2.7这个数字呢，正式的出现了，啊，就像商城打折，以前打8折啊，现在有一家店开始打5折了，那其他店是不是要跟呢？大概率是要跟的，这是个时间问题。那我们不禁要问了，银行为什么会把这个利率降得这么低呢？它不赚钱了吗？啊，原因很现实，啊，这个银行的钱呢，它也放不出去了，银行是干什么的？低息揽储。高息放贷赚中间的差价，他的钱如果贷不出去啊，那就是成本啊，可能就要亏损。可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老百姓身上不敢借钱啊，企业呢也不愿意借钱， 以前大家排队贷款买房啊，银行是甲方啊，你得求着他啊，利率还得上浮啊，额度还紧张啊，排队还得等半年。现在呢反过来了，银行呢求着你去借钱，存款现在越来越多，贷款越来越少啊，银行手里赚了大把的这个钱贷不出去，他就得想办法啊，利率降一点，门槛松一点，服务好一点，看看能不能吸引多的一些人来贷款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楼市确实有点冷啊，需要刺激啊，房子卖不动啊，就没有人贷款买房，没有人贷款买房，那银行的房贷业务肯定要萎缩。
0: 其实就是一个连续的连锁的反应啊。
1: 对，这房贷呢一直都是银行最优质的资产，安全稳定，收益高，那你现在这块业务的萎缩了，那银行能不着急吗？
0: 是的啊。
1: 所以你看见这两年政策一直在出啊，降首付降利率，放开限购，认房不认贷，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是吧？哎，鼓励刺激大家买房。还有就是现在的 LPR 啊一直在往下走，银行的这个资金成本呢也在降，这个呢是银行敢做出低的房贷利率的一个基础。房贷利率是怎么定呢？ LPR 加减点，对吧？利率 LPR 在不断的往下降，但是这个加减点呢也在往下走。 LPR 呢这几年呢啊，大家看到了是吧，哎，这个降的呢也是非常的明显。 LPR 降，那银行的这个资金成本呢也降了，以前银行揽手的成本高，现在的这个存款利率呢一直在降，银行的成本呢也下来了，自然的话呢，哎，这个空间啊，贷款的空间呢，也就能给降下来。第四个原因就是什么？就银行之间的这个竞争啊也非常激烈。你想一想，房贷这块蛋糕就这么大，大家都想吃。以前蛋糕大的时候呢，大家都有的吃，相安无事。但是现在蛋糕小了，那就得靠抢了。怎么抢？降息啊，你家3.2。我就家就赶 3.0， 你家 3.0， 我就赶 2.8， 是吧？比着降，这次汇丰银行直接干到 2.7， 说白了也有抢客户的因素。因为什么？外资行在国内的网点少，客户基础本来就弱啊，想抢市场份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战。你国有大行不降是吧？我先降，哎，我把优质客户先抢过来。那你说国有大行跟不跟呢？短期内可能不会立刻跟，毕竟体量大，考虑的因素多，但长期来看呢，不跟还不行，客户都被抢走了，那以后怎么继续运营呢？所以就目前的这个形势看呢，2.7 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大概率可能会有银行跟进，利率呢可能还会继续往下探。那2.7的这个利率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哎，首先对于准备买房的人来说呢，哎，就比较直接了，成本大幅降低，这绝对是好事啊。如果你正准备买房，而且是首套房，哎，那恭喜你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利率越低啊，月供就越少，总利息呢，总购房的成本就会降很多，是吧？以前100万贷款月供啊要5-6千，现在的话呢，哎，4000出头啊就可以解决了。而且你要知道，房贷利率呢是跟你几十年的，是吧？你现在能拿到一个低利率，未来几十年呢都可能会受益。所以如果你是刚需啊，确实需要买房，而且预算也有，是吧？就是收入稳定，那现在呢确实呢是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当然也要提醒一句啊，这个利率低呢它只是买房的一个因素，

0: 买房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的需求，你的预算啊，你未来持续的这种还款的能力，不能因为利率低就去冲动买房啊，还是要量力而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已经有贷房贷的人啊，已经有房贷的人呢，也不用着急啊，不要看，你看我原来站在高点，你看现在人家又低了啊，这个心态可能有点不稳。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我们呢？我们怎么办？我们是高位站岗的怎么办？能不能也降一降？说实话，直接降不太可能啊，因为房贷呢合同已经签了，对吧？利率呢给大家合同来，但呢也不是完全没机会啊。有几种方式呢，也可以呢去变通一下。第一种呢就是转按揭啊，就是把你的这个房贷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用新的利率替换旧的利率。第二个呢就是提前还。如果你手里面的这有闲钱，而且现在的这个之前的利率确实比较高啊，而且你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那提前还款也是一种降低利息的一个方式。第三个呢就是等政策，存量房贷利率整体下调啊，这个也是有先例的，是吧？之前已经调过两次了，未来会不会还有啊？我觉得也有可能啊，如果利率继续降，那么存量房贷的利率呢也是有可能会跟着调整的。那有朋友说了，这个利率降了，你看又破了这么一个新低，它对以后的这个房价会不会有影响呢？就是说利率低了，成本低了，那房价会不会上涨呢？这个其实大家比较关心这个事儿。很多人觉得利率降，买房成本低啊，买房的人就多啊，这个肯定会对房价有刺激。其实事情呢没那么简单。利率呢确实是影响房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啊，经济的基本面，是吧？人口啊，收入啊，预期啊，包括现行的政策，单纯的降利率对房价的刺激呢非常有限。你想一想，以前利率高的时候，是吧？我五六啊，大家都抢着买房，为什么？因为有信心，因为相信房价会以后继续往上走。所以你现在即使利率高他也买，现在利率直线往下走，都降到三左右了，买房的人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部分人不相信房价以后还会继续上涨，所以说即使房贷利率掉到了 2.7， 也未必能够刺激房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预期变了。所以说短期之内呢，房价不会因为利率的下降就会立刻上涨，可能呢成交量会有一些回暖，但价格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个平稳或者小幅的一个波动，啊，其实呢，说到利率创新低啊，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市场来说呢，应该说呢，也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这个政策底呢已经出现，啊，2.7这个数字本身可能影响的范围不大，但它传递这个信号相对比较清晰，就是政策底越来越明显，啊，政策底之后，通常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市场底呢才会真正的出现，但至少呢，哎，我们知道啊，政策底已经到了，最坏的时候啊可能正在过去啊。后续的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开始上涨，现在呢还看不出来，但是下降的空间呢已经被压缩的越来越小，市场的底部啊正在慢慢的形成。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看看朋友们啊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析对市场呢有更多一份的这个了解，那对于接下来你买房也好卖房也好呢能够多一份准备。那有问题的朋友或者是对我们刚才聊的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想要来进行咨询，9688980的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好，看了一下时间，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各地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8: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7: 有。
9: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7: 可以。
10: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7: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1: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大家在线上的一些提问，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会进行专业和这个比较客观的回复，希望能够帮到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是在我们的开发平台上有一位9605的朋友啊，他想来问一下，想推荐一下这个房源，他想购置一个小一点的房子，预算呢是在30多万，一室一厅也可以，小一点的一室两厅也行，新老不限，区域不限，但是呢不要安置房，年纪大了一个人住，如果呢是已经装修过的拎包入住的，也可以考虑呢在40万左右，那最好周边的基础设施医院和超市都有啊，不要离房子太远，菜市场或者是农贸市场呢不要超过2公里。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可能想要去购买一套房子自己自住啊，然后呢想要这个周边的环境呢包括这个设施啊要好一些啊，想问一问曹老师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推荐啊。
0: 哦，这是一个求购的一个信息是吧，想买一个刚说的30多平方是吧，
1: 30多万
0: 啊，30多万，
1: 对，30多万的房子，嗯，
0: 一居室是吧，老人居住啊，那这样的话呢，刚说什么新老不限，像他这种需求，我觉得呢，他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哪个地方呢？关注一下那个湖滨啊，湖滨呢，因为从17到67啊，房源体量比较大，离主城也不算远，周边呢应该说人气也比较旺，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房子啊，可能。有一些小户型，
1: 户型比较小，适合一个人住啊。
0: 对，而且价格呢，现在正好也下来了。如果老人一个人住着在那个地方，首先生活会比较方便，因为这个社区比较热闹啊，本身社区比较大，也比较热闹。第二的话呢，离鱼龙湖也不远啊，休闲娱乐健身也相对方便，对吧？最主要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批次比较多嘛，所以认为中小户型比较多。那要是来这个30多万的话呢？应该能够买得到啊，可选的余地呢会大一些，主要是居住方便啊，我觉得适合老人去住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片区的一些房源。当然，咱们听众也有其他房源的话呢，也可以，但我就给这位朋友的一点建议啊，可在这买的话呢，可能对老人住来的话呢，可能更适合一些。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吧，看我们没有听友发来的问题。
1: 好的，
0: 听友问他，老师，美的云影湖啊，我有套房在那儿啊，买过了，现在不去住。他说我是留着呢，还是给卖掉？美的云影湖呢，说句实话，在整个东湖这个片区啊，房子应该说呢，还算是不错的啊，那个应该说也能算上是前几名了，对吧？所以说目前它的价格呢，可能也是在整个东湖里面呢算是比较高的啊。整体来说呢，产品在整个片区里呢还算不错啊，还算不错。你要是现在去出手的话呢，说句实话，它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至少在整个板块里面呢还算是比较能打。但你要是不卖，你留着啊，都若干年之后啊，可能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房子呢，可能好房子可能会越来越多啊，那这样的房子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了。而且你也不打算去住啊，从目前这个房地产发展的形势来看，房子呢肯定以后会越盖越好，那你这个房子呢可能会以后和以后盖的这个房子呢形成叫什么代差，对吧？虽然你现在可能比其他的一些项目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不容乐观的。而且趁着房子比较相对比较新，你要是确定你自己已经不打算去住了，我倒建议你呢赶快把它给出掉啊，卖掉。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呢，虽然说可能比你当时买的时候价格要低一些，但是应该不会低太多啊。但如果时间久了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我的意见呢，如果用不到尽快给出掉吧。
1: 嗯，尽快就出手啊，
0: 嗯，
1: 不要在这个留着了。
0: 嗯，听友问他说，老师，给孩子买婚房啊，是地铁大厦，看了地铁大厦还有万象府啊，选哪个会好一些啊？地铁大厦的话呢，可能这周边呢，可能离这个云龙万达可能会更近一些，更热闹一些啊，更成熟一些。但是产品的话呢，容积率太高啊，居住的舒服度不够好。我觉得，综合来看的话呢，我的建议还是看万象府吧。啊，
1: 万象府啊，
0: 对，万象府房子呢，比这个地铁大厦要好很多啊，重点关注一下万象府。
1: 嗯，好，这是我们回答了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大家有一些这个购房啊或者是卖房的这个需求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建议，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能够有针对性的来去寻求这样的房子。那如果后续再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拿不准到底哪一套更好，价格怎么样去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再见，拜拜。

0: 操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7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受接到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赵女士87岁了，膝下无子。在沈阳，赵女士有一个侄子赵某凡，她希望侄子能来北京照顾他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养老送终。开出的条件是为侄子赵某凡在北京解决工作，并把名下的一处房产过户给赵某凡。1999年，赵某凡和妻子李某来到北京照顾赵女士夫妇。2010年12月，赵女士把朝阳区的一套房子过户给了赵某凡，姑侄俩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成交总价是66万余元。实际上赵某凡只支付了9000余元的税费，双方没有签订其他有关照顾老人的书面协议。2019年，赵某凡去了加拿大，自此再也没有照顾过赵女士夫妇。2021年2月，赵某凡为征求赵女士意见，把当年过户给他的房子以880万元的价格卖了，完成了过户。赵女士得知此事后，将赵某凡告上了朝阳法院。本案争议焦点是，当年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房屋买卖关系还是赠与关系。被告赵某凡辩称，他与姑姑签订的是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法律上的照顾义务。2021年10月2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当庭宣判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负义务赠与合同。
3: 我们关注到这起案件当中啊，最终法院判决是撤销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负义务赠与合同。哎，孟教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什么叫做负义务的赠与合同？这义务都有哪些呢？
4: 虽然我们说呀，赠与呢它是一个无偿的行为，但是呢赠与人往往可能会对受赠人呢提出一些希望和要求。有一些希望呢可能比较抽象，比如说赠与这个小孩子，我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成长，这是一种感情上的一种寄托啊，不构成法律上的要求。但是有些赠与人他可能提的这个要求就比较具体，可能就构成了法律上的合同条款。比如说我赠与这个房产给你，要求你对我进行养老送终，或者照顾我的起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送我去就医，支付医疗费等等，这个时候呢就构成了一种负义务的赠与。只要所负的这个义务的价值没有超过这个赠与财产的价值，那么呢它是可以构成合同的内容的，不影响我们合同的赠与的这样一种性质。一旦有了这样一个负的义务条款，而受赠人也同意承担这样一个义务，这个时候

0: 合同成立了，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特别是受赠人要切实的履行他所承诺的这样一个合同上的义务，如果不履行就违反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约定。我们看到这个案子中啊，老人把这个房产赠送给这个年轻人其实是负了义务的，对不对？他是要求他对他照顾起居就医养老都要提供必要的帮助和照顾，相当于尽到一个晚辈对于自己亲人长辈的这种义务。但是很可惜，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没有履行任何义务，而且还出国了，然后呢还把房子给卖了，这样呢就让这个老人很失望，就把他起诉了。这个时候应该说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年轻人没有履行负义务赠与合同中的义务，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赠与人是可以撤销这样一个赠与的，他要返还这个房产。当然本案呢稍微复杂点，因为他把这个房子卖给了第三人，假如这个第三人是不知情的，卖的这个房子呢价格也是合适的，这个时候呢第三人就能够取得这个房产的所有权，是没问题的。老人怎么办呢？老人就只能够向这个受赠人这个年轻人去追讨啊，要求他赔偿自己损失，比如说你卖了多少钱，把这个钱还给我。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负义务的赠与合同，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义务必须通过书面的形式来表现吗？比如说老人通过口头的形式，哎，你得给我养老送终啊，你得对我好啊，你得好好赡养我，今后这房子就是你的。如果一个口头的表达能不能有法律效力？今后真的对簿公堂的时候，口头的承诺能算数吗？
0: 我们民法典对于合同的形式啊，规定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三种都是可以的。那么赠与合同呢，对于它的形式并没有做出特别的要求，所以口头形式和实际行动的形式都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口头的形式它有一些缺陷，因为这个话说完没有固定下来，那么事后举证就很麻烦，往往是双方各执一词，你说有他说没有，你说是这样的他说是那样的，法官呢他就很难判断，他就要求谁主张谁举证。那你赠与人你说有这样一个要求，那你来证明，你如果证明不了那就很麻烦。所以啊，为了这个避免日后产生纠纷，避免举证不能，最好还是以书面的形式写下来。此外啊，符的这个条件还是应当尽量的具体明确。一个呢要把这个变成一个法律上的条件，不要纯粹只是一个道德上的或者非常空洞的非常抽象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在法律上无法落实，没有具体的意义。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条款，让法官好去判断他到底履行没有。你说你要对我好，那什么叫对你好呢？对不对？那你要把它具体化，比如说你应该每个月探望我，我生病的时候你要替我支付医疗费等等，这样就很好判断是不是他来探望你没有啊，你上次生病了医疗费多少谁出的，法官一目了然。
2: 还有就是受赠人这一块呢，我也给一个提示啊，就是受赠人你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尽量留一些视频资料啊，或者是说照片啊和老人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来证明你确实是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了，这样就算有纠纷我们也能拿得出证据来。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涉及到房产的负义务的赠与合同之外，在生活当中还体现在哪些，运用到哪些方面吗？
2: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助学的捐助，我们这个赠捐献人肯定是希望我们捐献的这个钱款是用于贫困山区这些孩子完成自己的学业，那你肯定不能拿这些钱去做投资，这个就是违反了这个义务的。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像这种慈善基金会的捐助，比如我只附赠这个义务说我希望我的钱款只用于抗洪救灾，那你这些钱款就不能用于他处。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借款合同与借条有何区别？借钱给他人时如何做才能确保钱款能要回？恋爱期间彼此之间发的红包是借款还是赠与？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合同编第667条至669条以及679条，借钱容易，还钱难。靳文静，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吴可嘉，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
4: 今天呢，我们将和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和学习的是民法典第667、668、669以及679条的相关内容。这几条内容啊，今天我们所有的观众和网友要认真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它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内容息息相关。有些人问了，什么呀？借款。哎呀，这个很重要。那么首先我们来听一听靳教授给我们解读667条的相关内容吧。
5: 民法典的667条呢，规定了借款合同的概念和它的基本要素。那么按照民法典667条的规定，说借款合同是什么呢？它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我们经常借款人和贷款人，贷款人实际上就是出借人。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这下清楚了。然后到期还本付息的一个合同。还本付息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它是有区别的。任何的借款合同都要还本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借款合同都要付息。那么是不是付息的问题呢？我们说第一种情况，当事人之间有约定的，这是要付息的。第二个呢，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借款合同而言，虽然667条规定是还本付息，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中利息不是必然的，但是还本是不必然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借款合同里面最核心的几个要点。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和借款相关的案件。
3: 小刘和小冯原本是好朋友，两人经常一起吃饭打球。5年前，小刘借给小冯50000元，期间由于工作忙碌加之家庭纠纷，小刘就把这50000块钱借款的事儿给忘记了。直到最近小刘收拾屋子，发现了当初小冯借钱时打的欠条，才想起这件事儿。于是小刘拿着欠条找到小冯，要求他偿还50000元本金以及5年来的利息。小冯表示，借条上不仅没有还款日期，也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所以他现在不能还钱。对此小刘该怎么办呢？
4: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片啊，确实人家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啊没有写具体的还款日期和利息。我想问一下吴法官，这个属不属于一个完整的借款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小刘要想要回自己的本金和利息容易吗？
6: 一个完整的借款合同一般包括借款的金额、借款的利息、借款的用途、借款的期限、借款的时间，最关键的是有借款人签字确认，并且列上身份证号。那案例当中的这个借条呢，它只有借款的金额、借款的时间，有借款人的签字，没有合同的其他要素。但是呢也不影响小刘将款项要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借条它已经确认了小冯借款的事实。但是这个借条当中啊，它没有约定还款期限，那就视为约定不明。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双方可以再次协商一个还款时间。如果双方这个时候关系闹僵了，协商不成，那这个时候借款人小冯可以随时还款。那出借人小刘可以要求小冯在一个合理期限内还款。那比如说小刘就可以给小冯发一个书面通知啊，告诉小冯您7天之后给我还款，或者是7天之内给我还款。 七天在这个司法实践中是属于一个合理的期限。但是啊，小刘没办法把利息给要回来。
4: 哎，为什么？
6: 因为借条当中没有约定利息。
4: 那比如说借条上没写，但是我们俩口头约定了一个利息，作数吗？
6: 作数，只要小冯承认口头约定的利息，那就作数。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您觉得小冯会承认吗？
4: 说的是。
6: 所以如果没有约定利息，就视为没有利息。
4: 好，那刚才呢，吴法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完整的、合理的借款合同的一个大概需要满足的条件，所以也提醒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有些人也经常问我，哎呀，小关呀，我写个借款合同到底怎么写，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格式是怎么样的？
5: 所以按照这个规定，第一，双方当事人个人的信息，第二，你借款的用途是什么，比如说我是为了买房，再一个呢，我们所说你要写什么，要写币种和数额，你人民币多少钱。所以这是我们下面这个要素。再一个呢，期限，借多长时间，你都要写清楚啊。所以我们好多借条都没有期限，民间的借条没有期限。没有期限的话，最后就成了亲戚债万年债。他一直不还，你找他要，他你着什么急呀、不欠你的，结果一直不还。就是这时候我们要明确期限到底多长时间，因为你不还的话，到期你就有理由了，不管是起诉也好，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好，就有了法律上的理由。所以我们是要有期限。再一个的话呢，利率还是利率最重要的，你到底想不想想利息。如果一开始确定我就不要利息，那我们就说清楚无息。如果我想要利息，一定要在合同里面要写得很清楚，因为民法典规定的非常清楚，如果自然人借贷没有协商利息的，这时候按照无息。所以借款合同里面你要写利息。最后还要写什么呢？还要写还款的日期。怎么还款？还款的日期，还款的方式，你是北西一起还，还是先还北西后还利息？还要签什么违约责任？到期不还怎么算？最后是什么呢？签字。双方当然签字，有借条了，双方当然都没签字，这是不算数啊。所以我们说，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借条。
3: 签订一份严谨的借款合同，都需要注意哪些呢？第一，借贷双方的个人信息；第二，借款的用途；第三，借款的币种以及详细的数额；第四，借款的期限；第五，借款的利息；第六，还款的日期以及还款的方式；第七，违约责任；第八，双方当事人签字画押。
4: 还有一种情况，我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吴法官，可能向他咨询的人也比较多，就是在这个热恋当中的两个人，这个谈恋爱呢啊，过个什么特殊的节假日啊，或者有纪念意义的，或者生日的时候啊，一方给一方转款1314。这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钱？这个转款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属于借款吗？比如说两个人有一天真的闹分手了，这个钱是不是需要还回去？
6: 那转出去的钱是不是借款，就要看转款人和收款人之间是否具有借贷的合意。也就是说，收款人需要有我要借钱的意思表示，转款人需要有这个钱是借给你，意味着以后要还的这个表示。那在谈恋爱的时候，情侣之间通常会通过赠礼物呀、发红包呀，来表示爱意，加深双方的感情。像您刚刚所说的1314元的红包，这种它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当发红包的人把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红包发出去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过你要还给我，其实他只是想表达他的那种爱意，
4: 实际上是一种赠与，
6: 是一种无偿的赠与。所以他们分手之后，如果要以借款的形式要回来，那就肯定得不到支持。
4: 就相当于赠与就是送给别人了，你这还能要得回来吗？是不是这个物权已经转移了？
6: 没错。
4: 即便要回来也是对方愿意说得了我不要了，你这人没意思，我还给你吧。
6: 还真有这样的人，
4: 那挺大度的。
6: 对，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件。男方要求女方返还一些特定含义的红包，女方有拒绝的， 然后拒绝的话，我们肯定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女方同意返还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调解协议，以调解书的形式来确认女方的返还。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10: 我是米夏。
9: 哎，米夏，我跟你说，我呀认识一大夫，手艺相当不错，你需不需要去看看病？
10: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才有病呢！我好不样的，我看什么医生啊？
9: 你看，你先别急，你听我解释一下啊。话说上周末，我爸就无缘无故的被我媳妇儿怒斥，说我有病。在这之后吧，我情急之下，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身边的人。哎，我跟你说，我无一例外全有病，所以我现在见人就推荐大夫。
10: 刘向，你是受了多大的刺激啊？你先说说，哎，你怎么惹着你媳妇儿了？
9: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儿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路边跳出仨蒙面大汉，其中一个冲我们俩大声说道：“你们两个

0: 足一个。
1: 我当时我就跟我媳妇说，我媳妇赶紧跑快点，眼瞧着我媳妇都跑没影了，那仨蒙面大汉摘下了面具。哎呀，我还说兄弟，你说现在找你打个麻将怎么就这么难呢？
2: 刘翔，你真是鼻子不清啊你！你打个麻将，你用得上这么复杂吗？
1: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我媳妇儿生擒在麻将牌桌上。我媳妇儿当时也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我啪我就幡然醒悟，我就觉得我这人确实有病啊，主要是因为怕媳妇儿怕。
2: 呀，这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 这都是事实，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跟你说，我还知道我一朋友，那哥们儿也病了。
2: 那他得的什么病啊？
1: 他这病的名字叫咽不下这口气。说那天我这同事啊，这夫妻俩人吵起来了，我这朋友吵不过自己老婆，就直接躺床上一动不动。他老婆更急了，过来指着鼻子就问我们这朋友，
3: 你咋的你咋的，你还装死狗啊，你躺床上干啥呀？
1: 我死了。
3: 你死了？你死了你咋还睁眼睛呢？
1: 我死不瞑目了。
3: 那你咋还喘气呢？
1: 我咽不下这口气了。只能说一句，男人命苦啊。
2: 命苦？我们女人还没抱怨呢，你们男人倒先不干了。
1: 不是，男女之间的问题有好多时候吧，都是你们女的忒现实爱虚荣，让我们男的忒累，最终导致了不快。这都能让我们男的累出心病来。
2: 我跟你说，好多男的都跟你似的啊，说我们女人现实爱慕虚荣，情愿坐在宝马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我告诉你，其实大部分女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对她好，真的爱她，她会愿意陪你白手起家，经历风雨。很多时候这女人离开的原因啊，是你们这些男人骑一个破自行车还天天给我们女人弄得酷酷唧唧的。
1: 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我跟你说俗点吧啊，你们女的确实有点挑剔啊，有的时候那纯粹就是挑刺儿啊。再往狠了说的，那就叫在鸡蛋挑骨头。
2: 我们挑什么骨头了？
1: 你还真别抬杠，我告诉你，往深了说，这也是一种病，这叫疑心病。而有一天吧，我看见一对夫妻在商场里头正看包呢，那女的吧娇滴滴的对那男的说道：“
2: 老公，你说我是买这个好呢？”还是买那个好呢？
1: 只见此时这男的特别牛的说了一句：“媳妇儿，咱不用挑，为什么俩包不值当？
4: 那什么服务员，这样啊，麻烦你把这俩包都给我包起来，我结账。”
1: 我在一边看着，哟，我就觉得这男的简直忒大方、忒体贴了。这要我还真没这么大魄力。此时只听那女的嗷的一声喊起来了：“
3: 你说。”你到底藏了多少私房钱？
1: 你说你们女的啊，疑心病是不是就是你们的通病啊？
2: 那这可得说清楚了，你们男的成天到晚藏私房钱就对了。我跟你说，那也是病。
1: 啥病？
2: 没起名的病。
1: 别瞎扯了，但是我说的都是有理有据的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你们熟吧，那可是你们女人心目当中的极品的代表。就说这白雪公主，她结婚之后吧，身体一直都不好，王子呢就带她到医院检查去，结果呢发现这公主就剩一个肾，这王子就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5: 王子夫君呢，那啥，我跟你说，当初我在森林隐居的时候吧，有一天一个巫婆敲门就问我说，孩子要个苹果吧，你是想要六啊还是想要六 plus 呀？
1: 你听听，就为了这么个华而不实的六啊，连肾都不要了，不是还不凶，这是什么呀？我跟你说，这就是有病啊，这绝对得治。
2: 那你们男人呢啊，总是把话说的充满了伪装啊。我跟你说，这也是病，而且还不好治。你比如说小明一早起来就跟他媳妇儿说，
6: 媳妇儿，我要带你去远走高飞，去一个大的城市旅游一年半载的。
7: 哎，媳妇儿，你打我干啥呀？
3: 我打你咋了？我打你咋了？你给我好好说人话。
7: 那啥行，那媳妇儿，那咱今年还去不去外地务工了呢？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像刘笑这类男的呀，今天确实病得不轻，我呢是给你们这些男人看病的。
0: 你拉倒吧你，你们女的里头啊那病的也不少。你比如说啊，以司机这个群落来讲，你们女司机就有一个痛病。
1: 是吗？
0: 不信是怎么？我给你举例说明啊。话说米夏当年把驾照考下来了没多久，有一回呢在路上碰到了他们驾校的教练。这教练呢就以一种已经长大了的欣慰眼神来看着米夏，就跟米夏聊上，记得你以前还是个马路杀手呢，看看现在，哎呀真是不简单啊，你现在已经成了职业杀手了。听见了没有？杀手病啊，这就是你们女司机的通病。
1: 就我们女司机这样吗？以我来看，以快递这个职业来说，有些快递小哥那病的也不轻。就说那天吧，我就遇到一个，他的病叫给自己找辙。
0: 还能给自个儿找辙？找什么辙？
1: 我下楼取快递嘛，看见那快递员穿的那件风衣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我就说哟，这么巧啊，我也买了一件这样的，难道这件风衣它不分男女款大小号吗？
0: 听了这话，快递小哥相当坦然的答道，哎呀，这件就是你的，我扯上货车都装不下了，我就只能穿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4: 不能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哎，你说说，你说说，这干快递的有几个是女的？都是你们男的吧？就会给自己找辙，给自己找辙是你们的通病。你说我这风衣千挑万选的，还没上身呢，就成二手货了。
6: 多大点事儿似的，看着不依不饶样。我跟你说啊，我们男的就算是有病了，也大都是被你们吓出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小明同学。平时吧，他在家里头老是被他老婆揍，哎呦，这个郁闷呢，他只好天天去健身房发泄不满去。这教练为了激励小明，就把小明的媳妇儿的照片贴沙包上了，然后冲小明说道：“来，兄弟，走起啊，你就把这沙包当成你老婆就行了。”
5: 哎，这什么教练呀？这也太不像话了。
6: 谁说不是呢？可是让这教练万万没想到的是，小明一看见他老婆的照片，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鼓足勇气冲向了沙包，扑通就跪了。
5: 哎，也不能什么都往我们女人身上赖，是不是啊？你说你们男人那也是够了，那小明被修理明明都是自找的，谁叫他那么不会说话呢？我跟你说，口无遮拦他也是病。
6: 小明又说什么了？
5: 说有一天呀，小明媳妇儿在那儿照镜子，自言自语说：“哎，我的脸好大呀。”“
6: 哎呀，不大。”“
5: 真的吗？你不能骗我呀，老公。”“
6: 真不大，相对于你的体积来说，老天爷已经相当照顾你了。”“
5: 哎，你说他多口无遮拦呢啊，这么不会说话。你说小明这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他不是有病是什么呀？”“
6: 这怎么能证明小明有病呢？这只能证明当着你们女人的面，我们男的有些真话是不能真说的。哎，你们这些女人呐。”“
5: 不是，你还想说什么呀？”“
6: 这都我说的是那什么，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了吧，那有的时候确实要后果自负啊。你比方说还是小明同学，他呢打小就是岳飞的崇拜者，长大了之后他就跑去纹身去啊，他让技师啊也给他纹一个精忠报国。纹着纹着吧，小明同学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纹了多长时间，他感觉啊膀子脖子后头生疼，他就问那纹身技师：“这都多久了，你咋还没纹完呢？”“
5: 哎呀妈呀，你再坚持坚持大兄弟啊，我刚刚闻到那个马蹄南去人北望。”

0: 话呀是得说清楚，但也分对谁是吧，要是对着醉鬼还是省省吧，有一种病就叫喝多了。
1: 话说我们的小强同学的爸爸这天有应酬喝高了，被几个叔叔就扶回家。到家里头呢，那几位叔叔就把小强的爸爸扔沙发上，叔叔们要走，小强就出门送一下。
0: 刚把人送走回来，小强把门关上，一转身，小强他爸啪一个大耳刮子就过来了。
1: 这个臭小子，到哪儿鬼混？你回家这么晚，想什么话？你说这嘴巴挨的多冤的很，
0: 冤，实在是冤。我跟你说啊，遇人不淑也是病。
1: 这是哪门子病？
0: 你听我说呀，我有一闺蜜开了家网店，有一天遇到一买家投诉。
2: 你们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啊，我在你家买了一个东西，怎么现在还没有到？
3: 亲，我看了一下，您是昨天拍的，没有这么快就到，这属于正常情况。
2: 可是我买的是拍立得，哎，懂不懂啊？拍立得。
0: 得就得马上得呀。哎，你说这买家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1: 哼，这事儿是挺让人郁闷的。我也郁闷，有的时候对我来讲吧，郁闷的我都能得病了。
0: 哟，刘笑，你怎么了？
1: 说昨天晚上我和朋友们一块儿去 KTV 唱了一首歌，是一边唱歌一边喝酒，也不知道唱了多少首歌，也不知道喝了多少瓶酒，到最后啊大家都哭了，感叹物是人非，缅怀自己逝去的青春。哎呦，
0: 都一脸褶子了，就这你就郁闷了？
1: 更重要的是，点酒的时候忘了看价。
0: 刘笑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也是种得意忘形的表现，那也是病。
1: 得意忘形？拉倒吧你！你要真这么说的话，那我们那个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比我病可重多了。
0: 人家郭子得什么病了？
1: 体重明显超标呗，重病重病。
0: 哎呦喂，你瞧你这话说的，那体重超标就叫重病啊。
1: 由于家里人担心郭子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在郭子的母亲的倡议下，我们朴实无华的编辑郭子坚持适量运动锻炼了十多天。这天在老妈的监督下，他又一次测量了体重，不但没减，反而增重了。
0: 儿啊，看来适量运动对你还是没效果呀。
1: 咋没啥效果呀妈？效果相当明显，自从您让我运动之后，每次我运动完我都能多吃七八碗饭。
0: 七八碗饭，那还真是重病。
1: 太能吃太能睡，那是咱们编辑郭子的病根儿。话说那还是我们郭子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下课，我们小郭子就发现了手机上有9个未接来电，于是呢他就回拨过去了。原来都是快递员打的，人快递员一接的电话，人就问郭子：
4: 喂，哎，我说你们这群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不玩手机吗？怎么这么打都不接呢？
1: 哎呀，你太小看我们这些学生朋友了啊，哪能上课都玩手机呢？不像话。你像我一般上课的时候就睡觉。
0: 哎，像郭子这种人呢，你是跟他说不清道不明呢。
1: 是是是，不是咱倒车回去想想，今天咱节目里头这说了有多少种病。
0: 哎呀，我算算，哎，我还真是数不清了。
1: 话说啊，咱说的这些病啊，这都是由心而起，只要保持一健康的心态，有些小病小灾的那都可以不治而愈。这其中更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那都可以不用挂号不用排队，打开收音机听听节目就能见好。
0: 可不是吗，每天一期欢乐正前方，另有回放，好听你就多听点。
1: 对，可是再好听咱也不能沉迷其中不是，忘了点儿可不成。今日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这里是我们的欢乐正前方，今日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侃到这儿了。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满级一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听到这首关于浪漫的歌，忽然体味到长久感情的真谛。我们总向往远方的海岸，漫天无暇星光，总觉得浪漫需要脱离俗世烟火。可黄桂兰写下的幻想早已告诉我们，浪漫从来不在别处，而在你身边同行之人。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生何处不相逢，来自陈慧娴。1986年，罗大佑移居香港，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罗大佑的创作反而向更具民族的脉动。1988年，他作曲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典型的五声音阶旋律，充满了东方情韵。陈慧娴的演唱没有嘶声力竭，也没有莫名其妙的转音，有的只是让人放缓脚步，放下。

独到的魔力，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The Police。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对不起，谢谢，陈奕迅。陈奕迅的歌声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藏在心底既爱又恨的人？我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爱情，有过稀松平常的陪伴，有过近在咫尺的未来，却最终没能走到最后，只留下这般的遗憾。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0: 蔡健雅越来越不懂。曾经以为爱情是一场甜蜜的邂逅，只要相遇就能懂得其中的真谛。其实爱情就像一团迷雾，我们在其中摸索前行，却始终看不清方向。那些曾经的心动、失落，都在这首歌里一一浮现。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吴奇隆，转弯。
1: 天苍苍，路漫漫，人在人海。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天上人间，来自王子明。90年代中后期的广东歌坛，有不少歌手出走北上发展，不过还是涌现出陈明、王子明、陈飞平歌手。王子明天生适合演绎抒情慢歌，声线温润绵长，情绪克制又细腻。一曲《天上人间》，星河为幕，烟雨为景，把天上的缥缈传说，人间的爱恨别离，轻轻吟唱。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That's the way it is， 就是如此，来自 Celine Dion。

That's the way it is， 就是如此，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是 Celine Dion 最畅销专辑 All the Way A Decade of Song 的主打单曲，1999年发行。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都是航行者，面对波澜壮阔也拥抱平静无澜。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邃的情感告诉我们，要正视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欢笑还是泪水，都是生命中最真实的写照。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龙的传人，来自王力宏。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江美琪想起十一郎的词格外富有画面感，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每一个意象都像老照片里的记忆，把曾经的幸福都定格在时光里。江美琪把这份孤独唱得格外柔软，让每个曾在回忆里自愈的人都懂，有些牵挂不必说给别人听，放在心里也是一种温柔。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背对背拥抱，来自林俊杰。背对着背要怎么拥抱呢？ JJ 所要表达的是，即使看不到，背对着背也要在心里和爱的人相拥，主动化解隔阂才是爱最好的模样。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莲花来自龙宽九段。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

0: 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苏北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大家注意期末晚的限速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存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咱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来关注一下张先生说，他是2026年的2月份，他是驾驶小型轿车正常行驶，直行被亮闯红灯的电动车碰撞到了车辆的这个右前侧，电动车驾驶人受伤了，产生医药费是不到20000块钱，他车损呢是4000多块钱，交警就认定呢是电动车主责，轿车次责。就咨询一下，就在交强险这个赔付范围内次责的情况下，那个人还需要承担多少赔偿费用？车辆维修费是不是可以追偿？就其实很多时候像这种事故当中，一般牵扯到跟电动车发生事故了，我感觉这个是咱们提出今天这个问题，大家都带有共鸣，就是我该怎么找电动车去要钱，
1: 对
0: 是吧？
1: 对的，对的。其实呢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一个交强险的赔付范围，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对方产生的医疗费是18600元，我们交强险呢医疗费赔偿限额是18000元，那剩下的600元呢？因为我们这个张先生呢他是次责，但是因为倾斜照顾他需要承担40%，也就是说600元的40%他需要承担240元，这是他需要承担一个部分，交强险部分是无责的，由交强险来承担。那至于说车辆维修费能否向对方追偿，你可以尝试去向对方主张，如果说对方自愿给你，这个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想通过诉讼的程序，目前司法实际是不支持的。如果说在跟对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张先生呢通过自己购买的车损险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然后由保险公司对对方进行一个代位追偿，这样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流程。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林女士想咨询一下李律师，说她是早上在这个小区斑马线被私家车撞倒了，那这必须私家车全责，是吧？你走斑马线给撞倒了，
1: 对，
0: 造成踝关节骨折，住院是21天，医药费是32700，医嘱呢是那有明确医嘱了，是建议休息3个月啊。他这确实，你踝关节这个位置，对吧？
1: 很关键
0: 是这个地方，他骨折之后呢，他确实他造成人行动不便，很多很多这个工种啊，很多这个你包括如果右脚的话，你驾车都没法开，对吧？你开车都开不了，所以他确实要休息啊。对方全责，但是现在保险公司只愿意赔付41000。跟自己预估的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合计56000元，他是3个月的休息时间啊，和他自己合计56000元的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也中间悬殊了15000块钱。就咨询一下李律师，就是不是可以起诉哪些材料要准备？就是误工费这块哪些材料要准备？
1: 起诉当然是可以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因为保险公司在非诉讼情况下，他给出的一个赔偿额，包括赔偿的一个区间，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想争取一个较高的赔偿额度，

0: 可以通过起诉来主张。那误工费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准备你事发之前正常的一个工资流水，包括你的正常工作，准备一个正常的工资流水。
1: 嗯。
0: 然后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误工期啊，虽然说有这个医生的明确医嘱，但如果说你进入诉讼程序，这个误工期是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包括你的这个营养期、护理期，因为他刚才只提到了误工和护理，营养费他这一块没有提。如果说你通过诉讼也来主张的话，可以申请一并对三期进行鉴定。那误工费呢？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我刚才讲的收入的情况。
1: 嗯，
0: 误工费的一个主要的法律依据就在于事故造成你的收入损失。
1: 嗯，
0: 那你需要证明我事故之前我正常，比如说我一个月2万块钱。
1: 嗯，
0: 那我受伤之后，可能有的公司是发基本工资的，
1: 嗯，
0: 有的可能基本工资可能都没有。
1: 嗯，
0: 那你需要证明你前后的这个流水的差异，来证明你每个月的一个。
1: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咱们每一期节目都有朋友咨询，因为每一个这个咱们社会的交通事故当中产生的这你说你有工作，他都会面临这个误工费的损失，是吧？在
0: 原则上来讲呢，需要提供你事故前12个月的
1: 流水，
0: 银行流水，证明你的
1: 有这个代发工资薪金这样的这种，是吧？
0: 对对对，
1: 把这个累加一起啊，然后你按日去来核算
0: 一
1: 下，一
0: 个平均数。
1: 嗯，
0: 他一般是要求这样的。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要明白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所谓误工费，它不是说你预估我损失多少钱，
0: 对的，
1: 是直接经济损失，是吧？交通事故的这个赔付啊，是给你本人造成的。一个是医疗费，一个就是之前李医师讲的这个啊，伤残啊，包括咱们入院伙食补助，他这个呢是有标准的，
0: 对对
1: 对吧？但不是说我天天我要吃海参，那我就得按海参的钱赔给你，是吧？但很多朋友就说，我为了这个事故，我花了多少多少营养费，然后我这主张这个，它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1: 它是有标准的。
0: 包括误工费呢，它有一些上限，一些比如说你，那你如果说有的人收入他特别高，
1: 嗯，
0: 超出了咱们平均这个水准的3倍，那我也只能按照3倍来给你计算，
1: 是，
0: 那不能说因为你特殊工种。
1: 嗯，
0: 他还是要保证一个。
1: 对，我记得当时也是咱们节目当中有朋友就咨询说是像他这种灵活就业的这种，那也就参考本地的一个标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工资薪金标准，你不能说我这一个月我挣3万，那不就按3万赔你？我下个月我挣3000，对吧？也这样也不公平。还有就是交通事故产生，你像咱们再通过节目能展开多说两句，就是租车这个问题，之前也
0: 是
1: 有朋友说，
0: 营运损失嘛，
1: 他的车。说是这个保时捷的这个车啊，然后说那租一天的话可能得2000块钱，就是如果说去租的话，那法院不会支持你2000块钱，100%不会支持你。这你说这个车有些进口配件说几个月都没修好，那你产生的这个替代交通工具费用都10几万，那怎么可能呢？是吧？
0: 对的，
1: 咱不是说是就在这儿下个定论说不可能支持，但是大概率不支持，
0: 对对，
1: 是吧？
0: 也是希望大家呢遇到这种事情呢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1: 对，
0: 就是说呢自己的权利当然要去主张，但是呢也要考虑到一个社会实际的问题。
1: 是，嗯，所以出现交通事故造成重大财损了啊，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就咱们说以万为单位的话就属于大财损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咱们去处理事故的话呢，那事故民警你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这都是属于、
0: 哎、
1: 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能支持的，是吧？咱不能说是因为有一些费用的主张导致这个事情没办法谈、
0: 嗯、
1: 造成了很多这个诉累，对吧？这个也很麻烦。
0: 嗯、
1: 啊，能谈就把这个事儿就简单的给它化解掉，因为毕竟这都是意外，它不是说谁故意造成的，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李律师的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呢，他是雨天开车追尾前车，两车受损，这个也是责任无争议啊、
0: 嗯。
1: 他自己车辆是7300块钱的损失，
0: 嗯、
1: 前车是11200块钱的损失、
0: 嗯、
1: 啊。交警说他全责啊，他的三者是100万，但是保险公司以车辆年检逾期12天为由，就是哦忘审了这车，
0: 嗯嗯，
1: 没审车，以保险逾期12天为由拒绝赔付，就想问一下这个保险拒赔是不是合法，能不能起诉要求赔付18500块钱的损失啊？就他意思是这个加在一起是吧？
0: 因为他全责嘛、嗯，所以说他的车辆维修费用包括对方的都是可以需要出、嗯。
1: 就是说他应该是有车损和三者，他要不然他不会说是全部的是吧？
0: 对的对、嗯，因为他这个三者险是只管对方的车辆维修的，
1: 嗯，
0: 他自己的这7300元是需要有车损险的，
1: 嗯，
0: 但是他既然这样表述的话，就是我们从他的表述来看，他应该是购买了车损险、
1: 嗯，对，他商业险、嗯、理论上来说，现在其实是不支持，就保险公司也是不支持你光买三者的，你要买三者，你肯定车损也得一起买，
0: 对的
1: 啊，咱们都有实践，有实践，其实说很多朋友说我光买三者行不行？以前行，现在恐怕不大行、嗯，
0: 对，现在整体来讲呢，保险公司是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在车险这个业务，
1: 嗯。

0: 那相对来讲，他购买的捆绑性可能要稍微多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1: 嗯，是。那像这个车辆的脱审，
0: 这个首先还是要看你们当时投保的时候合同条款中
1: 有没有相应的约定，是吧？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虽然说有这个逾期的年检的行为，你看他这个天数并不是太长，那第二个呢，那我逾期年检，如果说我的车辆性能，都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故发生和车辆逾期年检之间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那这个时候我认为保险公司是需要正常理赔的，但如果说你的车辆存在明显的，你比如我们车辆年检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保证你正常上路，
1: 能够正常上路行驶，安全性是吧？
0: 对，正常的一个机动性能，对吧？那如果说那你车辆确实存在机动性能上的一个缺陷，那经过鉴定，那你自己又没有履行一个年检的义务，没有及时的发现这种缺陷，那如果说导致了这种交通事故，那保险公司有可能是理赔的，不拒不理赔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呢，要具体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它这个很多时候保险的这个条款呢，它毕竟和驾驶报废车上路它不一样，
0: 对
1: 吧？当然咱们也知道报废车是没有办法买保险，它报废了查不到这信息。既然你能购买保险，那有可能它的购车日期，这个也很常见，就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多说几句。如果说咱们购买保险和你购车的日期它不相符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哎，是的，
1: 是吧？咱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我车辆有注册日期。我注册日期就是说，你第一次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系统当中登记注册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登记注册的前提是你得有交强险。对吧？你得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材料和手续。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车辆经过二手车交易，人家把这保险退掉，就商业险退掉了。
0: 对。
1: 是吧？退掉之后，你说我再买一个车，那再买一次保险的话，它就跟你这个车辆的注册日期就不相符了。
0: 它就有差异，有一个区间。
1: 它有这个时间的这个差异了。
0: 对。
1: 那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位先生出现了这个情况啊，我车辆该审了，但是我认为我是买保险的日期，就很多人想当然是我买保险就审过了，是吧？
0: 他默认了一个思维惯性。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跟大家一直在讲什么呢？现在很方便，但是又不方便。为什么叫很方便？很方便是大家可以随时通过交管123去查询你绑定的机动车的这个车辆状态，包括上面的你本人机动车的这个种种情况都能看到啊。强制保险的日期，包括车辆的审验的有效期。但是呢，很多朋友就不会说，我没事我打开123看，如果没有这个违法行为发生的话，咱也不会看这个东西。以前呢，都是贴那个保险标。
0: 对的，
1: 是吧，李律师？那以前的时候贴那个窗户上面，对那个车的这个右上角，是吧？挡风玻璃右上角这个贴那保险标的时候呢，之前我记得跟黄岩律师也交流过，他说他自己有时候都会忘记，有时候你看以前看那个标贴的时候，前面两年光电子化的时候，他说很多人都是忘买保险，
0: 对，
1: 或者说是忘审车，有时候就对照这个有那个检的标志的时候，你会想着，哟，我一看每天开车，我到26年就该检了，它上面有打那个眼儿，什么到几月份？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之后呢，如果有时候他这个推送的信息你又不及时关注到，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提醒大家，没事去关注一下啊，你觉得大概时间到，你关注一下你车辆的状态，打开12123看一下。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李律师，咱们关注一下陈女士想咨询的一个事儿。陈女士说，她是搭乘朋友的私家车外出，然后呢，这个避让行人撞到了护栏，车是避让行人撞护栏了。
0: 嗯嗯。
1: 然后呢，她相当于是一个单方事故，应该是啊，车撞到了护栏。陈女士是乘客，导致陈女士肋骨骨折，医疗费是9400。朋友呢垫付了2000块钱之后就不再出钱了。
0: 嗯
1: 啊，现在这个事故呢，确实她是提到了没有第三方。啊，单方事故就咨询一下能否起诉驾驶员去赔偿剩余的7400元的医疗费、营养费和交通费。这可能是一个好意同城吧，因为对吧，他没有说是收费，也不是说搭乘营运车辆啊。
0: 对，从他的表述来看，你看他说乘坐朋友的私家车外出，
1: 嗯，
0: 肯定是一个无偿的一个行为，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呢牵扯到一个好意搭乘，好意搭乘呢我们在民法中的相关规定呢，主要看你的驾驶人有没有重大过错或者故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表述不太清楚，我们展开讲一下。
1: 嗯，
0: 他说车辆避让行人撞到护栏。
1: 嗯，
0: 那我们要看这个行人他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嗯，
0: 你比如说行人如果说是正常过斑马线，
1: 嗯，
0: 那因为你自己的这样一个车速过快，
1: 嗯，
0: 那你可能驾驶人就存在一个故意或者疏忽的一个那样一个过失行为，
1: 操作不当。
0: 哎，操作不当。嗯，但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行人他是突然从路牙石上穿
1: 那就是紧急避险。
0: 哎，紧急避险。嗯，那这个情况下那他当然是不存在过错的。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个赔偿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的原则，并不是说因为无偿，
1: 嗯，
0: 那他就没有赔偿责任，而是说如果说他自身没有过错，没有重大故意的情况下，
1: 嗯，
0: 要适当减轻他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认为虽然是一个单方事故，但是首先还是要交警部门要先介入，对这个事情呢，
1: 嗯，
0: 进行一个定责。
1: 嗯，
0: 比如说定责之后，你比如说定责驾驶员承担50%的责任，那这样的话，这50%的赔偿责任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剩下的50%，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是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个酌定，因为
1: 就是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啊。
0: 哎，对，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同的情况，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案例，你比如说保险公司承担50%，驾驶员承担30%，那搭乘人自己承担20%的损失，
1: 嗯，
0: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是要注意呢，就是说你在起诉驾驶员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保险公司一并连带。
1: 啊，一块儿给告了，
0: 一块给告了，
1: 啊，
0: 对，
1: 嗯，
0: 这样呢对大家都好，因为毕竟是朋友关系嘛，对吧？
1: 是。
0: 还是说，如果说保险公司能够出到大部分的钱，那我相信他们双方就一些金额不高的问题也是很好解决的。
1: 对，你看人是出于朋友，人垫付2000块钱
0: 的
1: 消费是吧？所以说这事儿吧，这是刚才李律师讲的，连着保险公司一起诉了啊。
0: 哎，对的，对的，
1: 可能更有利于处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纠纷啊。
0: 嗯，
1: 好，关注赵先生咨询的，赵先生说呢，他是跟另外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一个刮蹭，双方的车辆损失都比较轻，
0: 嗯，
1: 也是当时口头协议赔偿对方3500元的维修费，这个也很常见，就是私了。
0: 节目好像也讲过。
1: 对对对啊，事后呢，对方是反悔了啊，拒不转账。嗯，哦，是对方一说的答应他要赔，再跟他上次说那回，这上次是说已经赔过了，这个又
0: 还想多要。
1: 对对对，嗯，现在对方反悔了，也不转账啊，也没有事故认定书，只有现场照片，就咨询一下，然后靠这个照片去报案，能不能补这个事故证明？能不能靠这个口头约定去起诉索要这个3500？
0: 首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对方，
1: 嗯，
0: 因为现在对方明显是拒不承认嘛，
1: 嗯，
0: 他这个反悔拒不转账，这个还要看他是说我压根就不承认有双方协商3500元这个事，还是说我承认有这样事，但是我现在认为这个不合理，我不给，这还是两种情况。如果说他对这个客观事实都予以否认的话，那你想通过这个口头约定去起诉索要，恐怕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证据。那凭照片能否报案补开事故证明，我认为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鼓励也提倡你一些小的事故尽快的双方达成一致，对吧？拍照留存之后离开现场，保障一个交通的通畅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事后双方对于这个事情又没能达成一致，因为一方反悔，那我们可以通过报警的形式来要求这个交警部门呢对这个事故进行一个定责，哪怕是没有定责的情况下也能开具一个事故证明。
1: 嗯，
0: 那具体的责任划分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来进行解决。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想通过口头的约定去起诉索要3500元，恐怕是有难度的，
1: 不大意啊，
0: 没有证据嘛，
1: 是
0: 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嘛。
1: 他说他答应了，你说 对吧？他没答应，那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不承认这事儿。你说那法官怎么去判断是说了是没说呀？你法官看的也是证据，因为法官他跟双方他也不认识，
0: 对
1: 吧？也不在现场，
0: 对。

0: 了解情况啊，
1: 对对，咱们开个玩笑话，你这个东西总不能给你测谎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很多事儿啊，如果说是没拿到款的话，就打个条，对方哪怕签个字，
1: 哎，对，
0: 然后你留存一下对方的这个车辆信息、驾驶证信息，是吧？你找交警，他也能够起码这个事故证明能够给你体现出来，
1: 对对，
0: 是吧？
1: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你简单一点，录个音或者是录个像，对吧？
0: 嗯、
1: 现在双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双方一致达成一个什么简单的一个处理意见，
0: 嗯、
1: 然后双方把车辆尽快的撤离现场，
0: 是，
1: 对吧？留、
0: 嗯、
1: 存一个基本的证据。
0: 是啊，这个就是说呢。你能够方便去化解纠纷，解决矛盾上的这个问题，是吧？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说，她是骑电动车上班路上被货车刮蹭了，摔伤，软组织擦伤啊，没住院，医药费是2100，这个请假14天，误工费3640，合计损失的5820，现在就是司机全责，但是一直呢没有去给他钱，应该是没赔付、
1: 嗯、
0: 啊，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保险公司起诉司机本人啊？他现在跟司机应该是不大对吧？应该是吧？对，有点较劲了啊、
1: 嗯，
0: 不想起诉保险公司了啊，就想让司机本人赔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因为他不符合流程、是吧？
1: 是这样的，在最早的时候，
0: 嗯。嗯
1: 是允许的，
0: 嗯，
1: 但是现在为了这个一次性化解矛盾，
0: 嗯，
1: 即便是你不告他这个保险公司，
0: 嗯，
1: 法院也有依职权追加的一个职能，
0: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有保险的，所以说商业险是给事故进行兜底的，
1: 哎、你
0: 说
1: 不
0: 可能说是，你不
1: 管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也好、
0: 嗯，
1: 他买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个及时赔付，化解这个社会矛盾，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跳过保险公司只起诉司机本人，现在司法中是行不通的。你必须一同诉，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了，或者由法院依职权进行一个调查，向被告司机进行核实、
0: 嗯、
1: 然后呢把保险公司和车主一并起诉作为共同被告，
0: 嗯，
1: 对吧？然后具体怎么判罚由法院来根据这个保险法啦这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一个判罚，
0: 嗯，
1: 但是你只起诉司机本人既不现实，我们也不建议这种情绪性的行为，
0: 嗯，对，你这激化矛盾，这个
1: 对，
0: 而且
1: 这个
0: 拿到理赔款，这个其实咱们的目的是要这个理赔款，咱不是说跟谁产生矛盾，
1: 哎，对，
0: 事故发生之后咱们一直在强调，
1: 嗯，
0: 发生了那是咱们都不想出问题出交通事故，但是这不是说是谁故意造成的，
1: 对，
0: 他是因果关系是什么，就是过错意外，对吧？啊，那故意就不能是交通事故了，
1: 那就
0: 是
1: 另
0: 外
1: 一回事，
0: 对，他要故意撞你那这个事儿就严重了，
1: 对，
0: 是吧？啊，所以说千万不要说人和人之间你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再去较这个劲，
1: 对
0: 啊，目的是拿回损失，
1: 嗯
0: 啊，
1: 当然了，对方这个行为呢他拒不理赔可能也
0: 很生气，
1: 哎，
0: 我是谁都生气，
1: 对对，但是越是这种情况
0: 咱们都经过这种事儿，
1: 没必要和对方去计较这个东西，
0: 是
1: 吧？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咨询一个事儿。
1: 嗯，
0: 吴先生说呢，他是也是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自己车辆又报废了啊，那车损还比较大，这个事啊，定的一个报废。他车是购置价是86000，用了3年，保险公司呢是定损赔了个52000。对，咱们都知道这个保险它有当年的一个车辆的一个
1: 价值，
0: 对，一个车辆残值是吧？啊，然后他认为这个车自己这个车呢，可能实际价值应该是61000，
1: 嗯
0: 啊，差额是9000块钱，对方承担70%的主要责任，就想咨询一下，不认可这个定损金额，应该怎么样去维权？是不是可以申请第三方的车辆价值鉴定？
1: 嗯，这个是这样的哈。首先从这个信息来看，我们看它购置价是86000，使用了3年，保险公司定损是52000，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数啊。而且他自己认为的一个车辆价值61000，虽然是差额有9000块钱啊，但是这两个数字之间这个差距，我认为还没有达到一个显示公平的一个程度，或者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间。
0: 嗯
1: 嗯，这个我们不太建议说你再去申请第三方的一个车辆鉴定，因为你自身认为的这个车辆实际价值和他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残值，
0: 嗯，
1: 鉴定的这个逻辑和理这个标准可能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0: 不大一样。
1: 哎，对的，因为你看，咱们现在都知道，因为他现在这个是2026年4月份发生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是3年前买的车，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辆的这个市场行情，
0: 嗯，这个残值是吧？你不能说是按照
1: 你买的时候
0: 这个价值是吧？
1: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当时买新车86000，
0: 嗯，
1: 你可能现在新车也就65000，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很，如果说倒推3年的话，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行情，
0: 是，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如果说它的一个定损赔付，因为你车辆报废了嘛，全损了嘛，
0: 嗯，
1: 52000，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也希望呢，这个吴先生呢能自己就是说向专业人士再多多的咨询一下，
0: 嗯，
1: 好吧？
0: 就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来看到郑女士咨询李律师，说小孩过马路被车给撞伤了啊，医药费是15,300，是小腿骨裂啊，家长请假陪护是45天，陪护费是8100啊，就他可能是请假是吧？
1: 这个呢还牵扯到一个未成年人受伤的问题，待会咱们看完问题再展开讲一下。
0: 各项损失合计26,200，然后交警呢是定个28这个责任，小孩次责，
1: 应该是37，他这个呢已经把我们说的10%的一个倾斜照顾加上去了，
0: 算进去了。
1: 哎，对的。
0: 就是因为可能是小朋友是吧？
1: 对对对，
0: 司机是主责，小孩是次责。他想咨询一下李尊克律师，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监护人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责任啊？第二个就是赔偿金额是如何按照责任比例来计算的啊？
1: 这个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监护人肯定不是说一定承担责任的。那我们这个案例里面，现在看到交警判定的是司机主责。然后孩子这一方呢是次责，那说明孩子可能是有轻微的一个违反交通规定的一个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并不是说监护人承担什么责任，而是说因为你小孩的一个不当的行为造成了你这样一个责任比例的划分。那如果说我们孩子是走在正常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被车给碰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方肯定是没有责任的。所以说监护人是否承担责任，这个东西还是要看在交通事故中我们未成年人这一方是否有一定的过错行为，有没有违反交通事故的行为。你比如说你闯红灯了，对吧，或者说斑马线在这边，你在离斑马线有的小孩呢，他为了绕近路，对吧，离斑马线还有1-2十米远的时候他就开始横穿马路，这个时候呢也会给你判定一定的责任。
0: 是，
1: 那赔偿金额如何按责任比例进行划分呢？其实刚才他这个表述里面讲的，就是我刚才讲的80%和20%呢，就已经是针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行了一个责任划分，倾斜照顾了10%，因为我们正常的主次责是37开，70%到30%。那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呢？首先是这样的，在交强险范围内是无责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交强险能够覆盖的范围，全部由对方来承担；交强险覆盖的范围之外的金额，才按照一方80%，一方20%进行计算。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医疗费是15,300元，那我们交强险的医疗费限额是18,000元，那这个15,300就由交强险由对方全额承担，那我们就必须要承担。那你的这个陪护费在没超标的情况下也是由对方全额承担，如果说是超出了交强险的范围，那这个时候再去进行责任划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孙先生咨询这个事儿，说是5月2号的时候发生事故，然后司机驾车驶离现场，1小时之后主动回来报警，司机呢是属于肇事逃逸，被交警认定，伤者各项损失是74,500，保险公司伤害险拒赔了，只赔付交强险19,800，就咨询一下这个肇事逃逸的情况下，剩下这个54,700是不是全部需要由肇事司机来承担？
1: 如果说认定肇事逃逸的话，是这样的，因为肇事逃逸包括我们经常常见的酒驾、毒驾、醉驾这种情形，是商业险保险公司都是不理赔的，都属于他们的免责免赔情况。所以说这个还是我们之前节目中提到的，千万不要逃逸。而且你看他，你驶离现场1小时后又返回报警，但是还是我们之前讲，如果说你这一个小时，那交警既然认定你是肇事逃逸，那说明你驶离现场的这个理由不够充分。那如果说你是因为家人疾病或者什么的，那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等待交警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理，尤其是有人伤的情况下。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说她是两个非机动车事故，对方呢是逆行占全责啊，造成自己半月板损伤了，医药费是27,600，后续呢还需要2次手术，预估费用是13,000，总损失呢预估是40,600。然后他提到一点，就是对方呢可能家庭条件一般化啊，只愿意就是一次给这个18,000去了解纠纷。那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先就已经发生医疗费起诉，等后续手哦？他这个一次还处理不完，就很多手术，他这个恢复周期比较长。
1: 是的，是的，因为比如说你行了内固定，你看他这个他是半月板损伤，我们不是专业的医学人士，就是说你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是你行了内固定的话，肯定是要2次手术的，
0: 他得放还得取。
1: 他一个，他这个问题首先咨询了，我感觉就很专业，这个冯女士一定是 了解咨询过的。
0: 嗯，
1: 现实中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只能是就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失进行起诉。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预估的二次手术费用13000元，
0: 嗯，
1: 这个你是没法去进行起诉的。
0: 嗯，
1: 你只有等到这个损失实际产生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才能再去另行起诉。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现在你感觉我已经花费了27600元，我不想等，那我可以没有问题，我可以先就已经产生了损失进行起诉。
0: 嗯，
1: 然后等到二次手术之后另外产生了损失再进行起诉。然后呢，根据伤残情况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冯女士，如果说根据伤残情况，同样可以在第二次起诉的时候申请一个伤残和有一个三期的鉴定。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吧。
0: 嗯，是啊。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黄先生说的是，他是驾驶网约车发生事故啊，他是次责，乘客呢受伤是损失是33800，网约车平台说车辆的保险呢是私家车啊，营运期间是不予理赔的。哦，他其实就是他
1: 开了私家车去跑营运了。
0: 嗯，他说那是营运时出险，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合理？那这个损失是司机还是平台承担？
1: 这个呢，首先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确实是只购买了一个正常的私家车的一个保险，
0: 嗯，
1: 但是你却从事了一个营运活动，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是有权理赔拒赔的。因为我们知道你营运活动你的这个产生风险的概率和对保险公司它的一个评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私家车嘛，对吧，无论是出行的一个频率还是说一个人员都是特定的，频率也比较低的。但是你营运车辆，首先你基本上是一天可能要十几个小时在大街上跑，你的使用频次包括你每天接触的人群都是不特定的，对吧，
0: 嗯，
1: 你这样的话呢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风险会显著的提升。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能提到的，就是说营运车辆它的保险费就是保费一定是高于我们私家车的，
0: 嗯，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损失由司机还是平台来承担，这个就要看，那我作为一个私家车辆，我没有购买这个营运险的情况下，
0: 嗯，
1: 是怎么通过这个平台审核的，平台在这一块有没有过错。
0: 嗯，
1: 那如果说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是黄先生自己伪造了一个比如说营运险的一个相关凭证，
0: 嗯，
1: 瞒过了平台，那这种情况下，
0: 嗯，
1: 我认为这个损失应该由黄先生自己承担。
0: 嗯，
1: 但如果说平台对于黄先生的这个车辆的保险情况是明知的，
0: 嗯，就是他知道
1: 的
0: 情况
1: 我知道你就是一个私家车的一个保险，你没有营运险我还给你派单，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平台应该承担责任。
0: 嗯，就是说这跟平台他知不知情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对，而且呢还要看这个乘客他是怎么样下单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他是平台下单的，那作为消费者来讲，我针对的是平台，我和平台之间直接产生合约关系，我可以要求平台全额赔付。
0: 嗯，

0: 至于说平台和司机之间的一个责任划分，那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1: 嗯，
0: 好吧。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朱女士咨询说，朱女士是开车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私家车，当时匆忙离开，你看这个行为就不对，
0: 对的，
1: 是吧？啊，你不管怎么说，你怎么叫匆忙离开呢？是吧？你当时就应该报警啊！他第二天是说还主动报案，你看这个措辞也是，你当时叫主动报案，你第二天能叫主动报案吗？对吧？这个对方车辆维修费呢是6700。对方除了维修费之外呢，额外索要车辆贬值损失2300，合计是9000啊。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当中私家车贬值损失是不是支持？是不是必须去赔付2300块钱的贬值费？李女士，你看就这个事儿，
0: 嗯，
1: 他为什么这么去咨询我们？
0: 嗯，
1: 首先，对方肯定说他是肇事逃逸，
0: 对的，
1: 是吧？拿这个跟他去作为一个谈判的这么一个条件，
0: 嗯嗯，
1: 是吧？你有这个逃逸行为，那逃逸是事实，
0: 对，
1: 毫无疑问是事实，
0: 对的，
1: 嗯，你第二天报案，第二天报案，那交警部门如何就认定你当时的驾驶状况？
0: 对的，对的。我们为什么说你逃逸要定你全责？他一个法理的逻辑就是，你逃逸之后造成这个交警对现场无法进行一个明确的判断，
1: 是，
0: 所以说那我就依据这个，我把责任推到你的身上。
1: 所以这种事情我们都能想象到，肯定是双方都到了交警队之后，到事故，那事故民警肯定会跟这个朱女士讲，
0: 嗯，
1: 你去跟对方谈，对吧？你要说对方要是不追究，那这个事儿咱就化解矛盾，纠纷没伤人，我们也就不追究了，估计是这样，对吧？你要说对方要求必须追究你的责任，那么那不好意思，那该罚款该记分，因为这个造成事故是造成事故的损失，对你这个行为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要进行行政处罚的，
0: 对的，
1: 对吧？你这个财损是不少的，这个6000多块钱财损，它属于一个相当于比较多的一个财损了，
0: 是的，
1: 你不是说几百块钱就算了，是吧？那交警肯定说你找对方去谈去。一般来讲，咱们就说理论上啊，咱说不是每个交警都这样。如果说人你到案之后，人家说要拘留你，你也没办法，你造成财损你跑了，
0: 对，
1: 是吧？嗯，这个是可以并处行政拘留的。
0: 对，你这个行政处罚和你民事赔偿，它是完全并行的两个东西，
1: 是吧？
0: 并不是说我民事赔偿的就一定能免除我的这个行政处罚。
1: 是，所以说我分析朱女士可能是这个原因，她咨询到这2300。是不是有必要赔啊？因为现在人家就要9000块钱嘛，9000块那就了了这个事儿啊。
0: 那我们看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那既然他朱女士讲的是在法律上是不支持，其实这个在之前节目中我们也讲过，我们今天呢再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啊，就是说这个车辆贬值损失呢，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我们现在司法实践中呢，还是要看你的车辆的一个价值，包括你的购买时间。你比如说现在司法实务中一边比较常采用的一个原则是购买半年之内，就是6个月之内，然后呢车辆本身价值能达到我们就是普通认知的一个豪车的一个方，你比如说150000，
1: 嗯，
0: 600000这样以上一个价值，
1: 嗯
0: 嗯，从他这个情况来看，他的这个车辆贬值损失2300元，我认为是法律上是很难支持的，
1: 嗯，就不大能支持。
0: 对，而且他你想你整个的一个车辆维修费是6700元，
1: 嗯，
0: 这个金额虽然说我们正常来讲不小啊，不是说一个几百元的损失，但是对一个车辆来讲，它绝对没有结构性的损伤，
1: 嗯，
0: 大概率就是一个换个门了，对吧？保险杠了，这些东西，对吧？没有结构性损伤的情况下，达不到一个重大事故车标准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车辆贬值损失基本上是不支持的。
1: 嗯，
0: 是这样一下。当然了，就像刚才施达讲的，如果说对方是把这个和这个行政处罚这个混为一体谈的话，那这个是否赔偿就由朱女士来自己来决定了。
1: 是，那你自己得衡量，是吧？
0: 嗯，
1: 好，那咱们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许先生说他是跟摩托车发生碰撞，摩托车驾驶人受伤，各项损失48200，交警是认定同责，自己呢垫了25000的医药费给对方啊，保险公司结算只同意报销17500，那就可能是医保内用药、医保外用药等等这些问题啊。垫付多出来7500，怎么追回？理赔流程该如何操作？那就大等于是医药费超出了、超付了，但是医院收了那么多钱。
0: 嗯，那你超付的话，其实它不叫理赔流程了，因为你超付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只同意报销17500。如果说这个金额经过最终核算是成立的，那你只能向对方来主张返还多垫的7500元。
1: 嗯，
0: 而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理赔情况。
1: 嗯，所以这事儿找不着保险公司了，就是吧？
0: 哎，
1: 你找
0: 对
1: 方。对，
0: 如果说保险公司他认定了这个金额17500元不合理，
1: 嗯，
0: 那你们可以三方一起坐下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核算。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就要要求对方。
1: 是，因为这钱是对方用的。
0: 对对。
1: 是吧？他不是说是保险说，咱们一直跟大家说，出了事儿，现在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偏颇的认知，
0: 嗯，
1: 就是 保险公司给我兜底儿，花多少都跟我没关系，他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概念啊。
1: 我们说个大白话，保险公司也不是冤大头。
0: 对，
1: 你不能说你出了事，保险公司他最终承担责任的一个依据还是
0: 保险公司。一直咱们说对吧，李律师，他是为事故责任去兜底儿，
1: 对，
0: 是吧？买保险呢是咱们发生意外之后呢由保险来进行兜底儿，但这个兜底儿绝不是说他是应付尽付，但不是说是所有都该付。
1: 他基本的一个前提还是你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嘛，
0: 对，
1: 对吧？你如果说你投保的车辆只承担这个次责，
0: 嗯，
1: 那你不能所有的损失都让他的保险公司来承担，
0: 是，
1: 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0: 是，
1: 对吧？
0: 啊，明显不合理。
1: 对，所以现在也是就是说，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提倡大家都不垫付，因为有很多这个紧急的人伤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不讲的就是说基于这个人道损失，
0: 连伤者意识都不清楚，联系不上家人的时候，你说我就给他扔那儿，我也不问他，
1: 对
0: 吧？那肯定是
1: 不
0: 行。对，
1: 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避免就是排除这种紧急情况的前提下，
0: 嗯，
1: 就是说垫付的时候呢，要大致衡量一下，因为一到医院也可以大致跟医院沟通一下，
0: 嗯，
1: 啊，这个整个的费用大概多少。对吧、
0: 嗯？
1: 而且现在医院也比较人性化，
0: 是，
1: 就是说啊，你现在手术了，你不交个58000，我就不给你手术，对吧？
0: 那不会的，
1: 有一个基础的费用，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在垫付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衡量一下，
0: 嗯、
1: 免得后期你看出现这种情况，你把钱掏出去了，你再想追回，
0: 嗯、
1: 这个东西还是
0: 相对有点麻烦了啊。
1: 对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李律师，咱们下期再见。
1: 哎，好，再见。从来变关外
2: 的声响，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

0: 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附近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北地区大部分的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八十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二十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二十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二十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3: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3: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3: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4: 北京时间16:07，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信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西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5: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西。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A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是的，周末时分，我们的家有儿女直播间也是迎来了三位小可爱。刚刚呢，郑伟已经把他们的照片啊发进了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看到呢有不少在点赞的老铁。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先请出我们的三位小嘉宾，宝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好吗？
5: 大家好，我来自徐州市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我的爱好很广泛，唱歌、跳舞、朗诵，但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每次班里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我都非常开心，也在一次次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我现在的每次

0: 舞台，都是为了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嗯，谢谢我们的雨涵啊，很棒，非常的自信开朗，声音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这一份哎特有的自信心，而且刚刚说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期待你下一次加入我们的主持人行列，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宝贝儿。
2: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就读于开发区阳山路小学，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在班里担任班长一职，老师眼中的我是他的得力小帮手，同学眼中的我是他们的榜样，爸爸眼中的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妈妈眼中的我却是一个小暖男，姐姐眼中的我是一个能保护他的小英雄，爷爷奶奶眼中的我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我，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懂礼貌，爱动脑筋，喜欢读书和运动，能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小男生。
1: 嗯，欢迎我们的子明，你知道在我的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可爱。刚刚呢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台的时候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哈，我再一一给你解答好不好？好的，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小可爱可心。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雨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心，我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朗诵、阅读、运动、跳舞。
1: 哇，兴趣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你们三个人，虽说呢都是多才多艺，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朗诵。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问我们的雨涵。
0: 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不仅仅收获到了荣誉，让我更加有自信地展示自己，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知识，拓展思维，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让文章更加丰富，更加有感染力。
1: 很棒。是的，学习朗诵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可以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更多的自信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哈，子明你觉得呢，是不是主持朗诵之后让自己更自信了？
2: 是的。
1: 嗯，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自己为什么那么喜爱朗诵呢？
2: 因为我觉得主持与朗诵可以让我更自信，也可以让我的头脑更灵活，认识更多的汉字，主持人还可以把很多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我也喜欢舞台上的光芒万丈，在未来的学习中我将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是的，就像刚刚雨涵说的哈，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底，相信呢你们将来啊写作文的时候啊，那绝对是 so easy， 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小可心呢。
3: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因为通过朗诵将情感融入文章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感悟作者的情感，获得心灵的升华。朗诵让我成为开朗活泼健谈魅力四射的人。
1: 嗯，是的，发现呢你们三个人啊正是因为朗诵而变得光环特别的美，而且我发现哈，我只要一扭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可心这种眼里有光的样子，一直在看着我笑，好可爱啊。三个小可爱今天在电目当中，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在电目当中和大家来朗诵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嗯，很棒。好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电目当中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明成。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H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是的，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啊，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

0: 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呢经常朗读对孩子真的是受益匪浅，看得出来呢这三个小家伙都特别的阳光自信，这和他们爱朗诵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可爱都是比较喜欢朗诵的，也是希望下一次在电波当中可以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是问过你们三个小可爱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朗诵，你们三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2: 做好了。
0: 有在点头的，有在很肯定的说做好了。那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雨涵好不好为大家来朗诵一段，准备好了吗雨涵？很棒。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啊是南京我的南京，有请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带来朗诵南京我的南京。
1: 南京我的南京，城墙被炸裂，残垣断壁，刺伤了南京，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心。野兽纵欲杀戮，血雨弥漫空中，榴弹砸碎窗棂，血河浸透挤满肉体的土层，四野游荡着悲歌，禽兽的屠刀割断襁褓中的哭声。南京我的南京，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痛，就是100年、10000年也难忘记，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30万同胞的灵魂在铁蹄下被蹂躏，日军禽兽不如的鬼子兵，我怎能忘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机枪扫射，焚尸灭迹，抛尸江中，无数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城满目荒凉，我的同胞啊泪干涸了，血流尽了，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灯红酒绿走进南京，太平盛世的风景分明嗅到黄海远去的硝烟，倭寇死灰复燃的阴影，有人吟唱起满江红，红着孤魂的泪铭记失血的南京，怀想惨烈的姿势，我用泪水祭奠30万同胞血染的亡灵，建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姓名，刻上大刀长矛，刻上远去的枪炮声，记住那段史实耻辱与悲痛。不，不要纪念馆和墓碑，不要凄厉的警报声，燃烧复仇的怒火，只要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0: 谢谢，谢谢我们的雨涵给大家所带来的朗诵南京我的南京，真的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雨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小可爱，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其实刚刚真的我们的雨涵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在一直认真的看，怎么样，你们两位同学评价一下自己的小伙伴朗诵的如何？
1: 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是吧？
2: 挺好的。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无声的文字正是因为我们的朗诵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温度。好的，谢谢我们的雨涵，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子明同学啦。子明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月光洒满大地，将大地染上银色的白底蕴的。 那么我们的国家也是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世界遗产，每个景点啊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们的子民带来的就是月光下的中国，有请子民。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谢谢子民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是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刚才呢，在我们子民的朗读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自信心啊也是油然而生的。感谢子民。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朗诵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者啊咱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小者呢可以有效的呢练习自己的口齿，包括呢像雨涵刚刚说到的，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文字基础了，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子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可爱可心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可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每个宝宝都会遇到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在牵挂着我们，妈妈爱我们才会对我们不停的唠叨，即使有的时候呢儿女们会心烦，他们仍然会唠叨。因为呢，在妈妈的唠叨里啊，蕴含着她对孩子无比深沉的爱，凝结着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可心，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准备好了吗，可心？
2: 准备好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可心，来吧，展示宝贝儿。
1: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 唠叨。

0: 激道：“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蜜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依靠。我多想下班来家，再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得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还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和你们唠叨唠叨。春风里，我闻到了呢喃的言语；蓝天下，我听到了不息的海潮。我都知道，那都是妈妈的唠叨，唠叨了妈妈。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我的心头久久的萦绕。我问蓝天，问大海，问白云，问春潮，妈妈你快回来吧，回来吧，我听不够你的唠叨，听不够你的唠叨。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可心事啊，真的藏在妈妈唠叨背后的爱，这真的是一份很深沉的爱，再一次感谢。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夫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高空！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

0: 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6: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朗诵作品。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2年级2班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这几个小家伙还说呢，我今天背的感觉还挺好。是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完全背诵的状态。在这儿呢，先问一下雨涵，每次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全背诵出来啊？
8: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是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能背出来了。
7: 很棒，就像刚刚第一篇作品《南京我的南京》，你说这个是背得非常熟了，对吧？
8: 嗯，
7: 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8: 是的。
7: 嗯，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对不对？那么刚刚我是看到可心妈妈的唠叨这一篇也是完全背诵出来的，对吗？
9: 对。
7: 你背诵这篇的时候妈妈开心吗？
9: 挺开心的。
7: 嗯，那要不要今天借此机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妈妈说一句话？
9: 妈妈就是
7: 可以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对不对？
9: 嗯，对，妈妈我爱你。
7: 嗯，相信妈妈听到之后也会很开心的。我们十万个为什么的子明一会儿呢也要听到你的朗诵，因为刚刚在广播期间的时候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朗诵的故事。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要不要在这儿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9: 可以，
7: 从我们的雨涵开始。雨涵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少介绍一些啊，我都知道你们是荣誉多多。
8: 我从小就有了舞台经验，也参加了很多比赛，拿了很多奖项。2022年华语杯少儿语言艺术展演省赛金话筒奖，2022年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市赛金奖，2022年喜迎20大筑梦乡未来语言艺术展演一等奖，2023年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徐州少儿迎春喜乐会荣获优秀小主持人称号和一等奖。
7: 嗯，很棒。还有吗？还有很多是吧？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每个人介绍几个就行了哈。子明呢？子明，接下来时间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0: 我每个学期都获得了3好学生和数学小博士的称号，还获得第6届百年任华夏少年送中国全国总展演银奖，在国际青少年书画展中获得金奖，在徐州市第10届中小学生我和我的祖国绘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0: 2023童星逐梦，强国有我，少儿戏了会中荣获优秀小主持人。2023文化中国徐州市赛的特进奖等。
1: 嗯，很棒。还有我们的可心呢？
2: 我经常参加比赛，还得过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金奖、徐州市少儿舞蹈比赛金奖、华语杯朗诵比赛金奖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主持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魅力空间，能给我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希望我会越来越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都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真的，这样的孩子会更自信，更加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出口成章。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还是你们的展示时间，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按刚才的顺序好吗？雨涵为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说到延安的话，这绝对是我们北国边塞之城一方热烈而又神秘的土地，延安是启迪后人的经典。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雨涵。
3: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草原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决斗，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呀、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1: 谢谢雨涵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其实呢，真的就像曹灿爷爷哈，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他在曹灿朗诵课里边说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不能天天跳舞天天弹琴，唯独这个说话啊，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母语的汉语言能力的学习和训练，特别是当众表达的能力。那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当众表达的能力都很赞，是不是？而且刚刚说了，也喜欢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感觉，很棒。特别是刚刚我身边这个可心哈，二年级，对不对，宝贝儿？
4: 对。
1: 那么平常背诵稿件的时候，如果阿姨说脱稿这两个字，你肯定不陌生，老师会要求这篇稿子你要脱稿背诵，对不对？
4: 嗯，对。
1: 其实这个朗诵不同于朗读，朗诵呢就要求孩子首先要背稿，而且要反复背稿，理解背后的深意。这其实对孩子的提高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也许一开始没能那么快背下来一篇作品，对不对？
4: 对。
1: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哎，接下来我记忆力越来越好了，我背诵的越来越快了。有没有得到老师和妈妈的夸奖？
4: 嗯，有。
1: 有没有被妈妈问到，那么长的稿子你怎么背下来的？
4: 嗯，好像没有。
1: 是吗？ 回家阿姨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下次呢可以和妈妈一起背诵好不好，比赛一下看看你们娘俩谁先背完。
2: 我经常和我爷爷比赛，就是比赛背古诗，可是我背得有点慢，我爷爷背得快。
1: 哇，那你回到家之后要好好的努力啊，超过爷爷好不好？
2: 好。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对孩子培养这个专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到你咯，要和大家带来的朗诵是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长大。子明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嗯，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明为大家带来朗诵。
0: 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就流进我胸膛。长大后我才知道你就在身旁，我幸福的日子里你就是阳光，你的笑容呈现在母亲的脸上，我的梦想在阳光下慢慢绽放。100年你的爱依然，你庄严的路就刻在我心间，仰望你热泪涌上双眼，是你教会了我去追逐生命的灿烂。100年你的爱更暖，春风里我更懂得你的情感，风里雨里我都把你依恋，永远跟着你走是我最幸福的誓言。
1: 谢谢，谢谢子明。哎，在这里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而且呢看到这是春华秋实说啊，孩子们棒棒的。另外呢也是看到这是提华就说啊，爱朗诵的孩子真的是很自信，声音你就能听得到。是的，俗话说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在心里边啊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素材，然后呢写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妙笔生花。因为学习朗诵的孩子，他们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不仅有优美的诗歌、深刻的诗文，还有充满一些童真童趣的故事，或者呢就像刚刚孩子们所朗诵的英雄事迹，这些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触发孩子心目当中的写作开关。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雨涵和我们的子明，平常呢在写作文的时候啊，会不会联想着把你们朗诵的文章或者是语句写到作文里？
0: 我会。
1: 雨涵会啊。写完作文之后是不是被老师夸奖当做范文？
0: 有的时候是的，但是还有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觉得我这个是从别的文章，就是从网上搜的文章中。
1: 哦，下次你要给老师解释一下，这其实都是我背诵的作品，对不对？很棒。嗯，那子明同学呢，你写作文觉得不难吧？
0: 不难。
1: 哦，为什么呢？
0: 我天天背东西，背古诗，
1: 所以呢出口成章。
0: 经常运用这些背的东西里面的语句。
1: 哦，妙笔生花，很赞啊，再一次为你们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窗外边关外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8: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锁定家有儿女，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啊，这三个小可爱也一直都非常的活泼，所以呢这样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阳光开朗自信。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邀请到了三位朗诵小达人，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才那在这个广告期间啊，我说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你们打算可以再朗诵一首吗？三个人都很肯定的告诉我可以的。其实呢我还想跟你们多聊聊关于朗诵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小可心接下来还有一个党的历史要和大家来朗诵，对不对？
2: 对。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先请出我们的可心为大家带来党的历史。
2: 党的历史，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哦，党旗一缕缕情丝紧系着民心，一滴滴热血染成了风景，铁锤锻打出现代的文明，镰刀收割民族兴旺与欢欣，日一轮，月一轮，新世纪和谐为本，情一腔，爱一腔，跟你走，步伐坚定。哦，党旗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民心，一次次挥手指引着前程，天地见证你永恒的魅力，危难彰显你的力量和神韵。啊，党旗，你是中华腾飞的灵魂，你是人民团结的象征，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未雨绸缪，造福万代子孙。谢谢大家。
1: 嗯，谢谢我们二年级的小可爱可心，真的是少年强则国强，看到你们三个人今天在电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真的是想不由自主的手动为你们点赞。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朗诵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们想不想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朗诵呢？
2: 想。
1: 好的，期待你们下一次继续能够走进电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故事哈。今天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个小可爱如此的聪明伶俐，希望呢我们继续努力，早日遇到更美的自己，好不好？
2: 好。
1: 嗯， 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啊，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这是刘达说啊，三个小家伙很棒，看到照片了。这是我们会员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期待更多的小可爱能够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好的，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小可爱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朋友们
9: 再见。
1: 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下次电波当中我们再会了，朋友们再见喽。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4: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

0: 返五千返三百，满一万返六百，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二号生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帮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近江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北地区大部分的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大家中午快乐，
1: 下班了下班了，周末快乐。哎呀
0: 不知道为什么啊，一到中午的时候我们俩状态明显就不一样。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想笑
0: 啊，
1: 但是我就抑制不住。
0: 对，就感觉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喜悦从心底油然而发的就这么出来了。
1: 哇，你知道吗？其实我刚才在上来到直播间准备开启晚高峰节目的时候，其他准备下班的同事看了我一眼，
0: 是
1: 感慨了一句，哇，晚高峰节目主持人真是令人崩溃啊，
0: 眼里面全是心疼，
1: 在下班的点开始上班，
0: 对吧？
1: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
0: 啊，
1: 我们也开启了我们下班的两小时倒计时。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乐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俩更怕早班。相较于每天五点半起，我们宁愿七点下班哈。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
0: 来吧。还记得哎，我们上周五你知道我俩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还记得吗？
1: 上周五
0: 因为要挂票
1: 啊，上周因为周末要加班，所以上周五没有周末的感觉。
0: 周五我们上周就这样，这周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不得不说啊，果然
0: 听得出我们迎来一个难得的周末啊。
1: 果然就是工作啊，上班啊，是有点容易催人老。
0: 真的，
1: 假期就一下能让我们年轻十岁，
0: 对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周末的下班路上呢，也和大家聊一个解压的话题啊。想问问大家，都有哪些事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真太快了？
1: 我就说真的，我们今天这开头，我就又是呼应了咱们今天好心情剧场。
0: 是咋说的？
1: 就是上班这事儿，你也觉得时代变化真快？
0: 以前的话是一定要为集体付出，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集体荣誉感，然后我是劳模，把所有的工作最重要的交给我，那是对组织对我的信任。
1: 那我上班我工作我光荣啊，家长是怎么教育我们的？为什么这个工作领导交给你不交给别人？
0: 因为你有能力就交给你，
1: 因为你才能胜任，
0: 你能扛事儿，
1: 别人他不放心，
0: 你能啊，你能做事儿。
1: 那现在你要是再问同事一起聊天
0: 啊，
1: 这个活为什么是交给你没交给别人呢？
0: 你倒霉。
1: 也有可能是
0: 啊，
1: 他会推。
0: 哦，明白了。你看这就是时代，这让你感觉都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我最近啊真的就是有感而发的。我最近呢经常会刷到一些就是影视吐槽博主，他们就去啊做一些以前很优质的综艺片段。我就发现十年前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综艺节目，现在他们已经叫考古了。就是我现在还会经常看的东西已经叫考古综艺了。
1: 时间过得有点太快了，我说真的，我感觉尤其是工作之后啊，这时间飞了一下。
0: 真的？
1: 你上小学的时候怎么没觉得时间过那么快呢？
0: 对吧，以前做节目甚至我还从那个综艺里边找话题，现在别人已经说啊 Hello Alanda， 今天帮大家考古一档综艺。哇，已经变得考古了。
1: 那也你想想也是，毕竟现在00后啊都26岁了，
0: 对吧？然后还觉得说啊，甚至就是20后还觉得都马上上小学了嘛，还觉得我们看过慈禧。而且大家想过没有，用曲颖的话来说啊，我们是上个世纪的人。
1: 实话，毕竟我们也是经历过我跨世纪的，
0: 而且
1: 那个非常辉煌非常耀眼非常难忘的瞬间，
0: 世纪之交。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看少儿频道
0: 啊，
1: 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就是小主持人们那采访其他的小朋友，你怎么看待，如何你现在已经从这个20世纪跨到21世纪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是吧，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还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世纪宝宝。现在人家就叫00后了，对不对？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还在看少儿频道，现在的这个孩子对标我们当时那个年龄，已经在网上啊去拉踩别的明星了，去拉踩对家明星了，已经开始。
1: 现在的孩子确实啊成熟的好像更早一点。
0: 真的啊，而且呢还让我感觉到啊时代变化太快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别人在网上一直说崩老头崩老头，按我们的想象这老头怎么也是退休后啊，现在的话没想到他崩老头就是在我这个年龄区间冲我来的。我是崩老头的主要受这个受害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群体。
1: 但是大老师你得靠自己去缓解一下这种心态
0: 啊！
1: 我最近就发现了有比你更老的老头啊，好像这么说也不合适，就是有年龄更长的朋友们
0: 啊，
1: 他们从来都不称自己是老刀
0: 啊，那都说自己是什么少年。
1: 他们
0: 中青年，
1: 中青年，他们最多说自己是个小中灯，
0: 小中灯，
1: 他们加个小字，
0: 我连灯我都不灯。
1: 对，哎呀，这你这个年龄
0: 是，
1: 其实现在就是按照这咱们前辈们的论法，
0: 嗯。
1: 这只能叫小灯，
0: 对吧？我现在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1: 没错，
0: 是不是？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下班路上的话，就请大家来回忆回忆，有哪件事情啊，真的让你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纸币这个事儿啊，没想到真的已经从我们生活里边，除了婚丧嫁娶之外，你真的永远用不到它了。
1: 只是在中国用不到，
0: 对，
1: 只是在国内用不到啊！你要是出去旅行，你还是得兑换一些现金的。
0: 那是，那是他们太落后了。但是现在基本上啊，中国人呢，咱就说世界上你能刷新到的这样的有人类足迹的地方，一定会刷新中国人嘛。
1: 嗯，
0: 现在大部分的主流的这种旅游国家都是可以接入什么微信支付啊，还有这个微支付宝的支付了。
1: 你看，
0: 实在不行带一张币种多币种的这个叫什么信用卡也行。
1: 努力的跟上我们的步伐。
0: 对吧？你看看，这就是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来吧，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啊，请问哪件事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的可真太快了？
1: 嗯，
0: 自己呢一下子反应过来回过味儿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啊都有点跟不上了。
1: 哎，这根据相关的位于显示这位朋友 啊，他说，我侄女儿王者荣耀上王者了，
0: 嗯，
1: 那我还在黄金晃悠呢。
0: 以前我们拿他当小屁孩，舅舅带我玩游戏，你的小屁孩玩什么玩？对不对？就是玩你消消乐去。现在的话啊，我们已经被他们按在地上摩擦了。打瓦都看不到对方，直接枪枪被他爆头。
1: 就以前你说，我说这局我怎么老是输，对方肯定是个小学生。
0: 对，
1: 现在小学生说我这局怎么老是输，对方肯定是个老灯，
0: 是吧？以前我们现在不喊小屁孩，我们都喊哥，你带着我吧，行不行？我这个赛季的话还差三星，你带着我吧。
1: 就是这哥哥姐姐已经不是说年龄上你比是不是比我年长了，
0: 是
1: 能力上你在我之上。
0: 没错，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说啊，什么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太快了呢？睡觉，为什么？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卖各种功能型的枕头和助眠产品的，你发现没有？以前的人好像就没有这睡眠障碍。晚上10点半之后，大家集体啊就被下了这个催眠瓦斯，
1: 没
0: 直接就睡完了，就全部都睡着了，
1: 没压力。
0: 你，
1: 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娱乐设施，主要还是没得玩。
0: 所以超生严重，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就为什么呢？就是大家晚上好像就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睡眠的烦恼和障碍在。你现在每天得找个什么白噪音，你得补点这个睡眠香氛，
1: 嗯，
0: 再点点这个叫什么精油，是不是？还要呢在临睡之前再按摩按摩周身的放松放松。但现在以前的人真的，你给他一块砖头他都能睡着，躺在那儿就睡了。
1: 那就是干体力活了，干体力活干太累了。你只能是这么想，你要是脑力劳动者可能还是不太会那么疲惫啊，
0: 是吧？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啊，
1: 还看到有小伙伴现在很羡慕周末休息的朋友。这位朋友他说，你们周末休息，哼，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休息，像我这种栋梁之才，我就得周末就全勤，
0: 是吧？
1: 周末也得干。
0: 哎，那你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你后边带着一个欲哭无泪的表情呢？
1: 只能用
0: 我还上班。
1: 哎，但是你看美女版我心飞翔就说了，上班时间长其实也不是坏事，
0: 是
1: 至少没有时间花钱。
0: 他最近这一季真的很忙。
1: 哎，你看，
0: 因为我们就没看到他。
1: 但是安静说了，说网购呢咱们一点都不耽误。
0: 哎，他说那姐姐那是还是你工作比较那个忙，比较那个轻松一点点。我呢，我是啊永远游走在不同的这个实验室之间，我连手机都没法拿。不瞒你说，我都没有时间网购啊。
1: 你别说，这也有好处。
0: 怎么了？你很羡慕，
1: 就不知不觉间、
0: 啊，
1: 就突然就攒出了一笔小钱，
0: 回家拼命报复。他做下班的时候啊，
1: 你知道，让我回想起来，我作为就是新闻台实习生的时候
0: 啊，
1: 那一个月，
0: 嗯，
1: 也基本上处在这种状态里，
0: 是，
1: 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去消费，
0: 是吧？
1: 没有什么时间去网购，
0: 对吧？
1: 一回到家就是太疲惫了，根本不想打开任何需要动脑子的网页，只想刷刷剧。
0: 然后呢，他说着，就因为自己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消费，还给我们放了一张自己的转账截图啊。然后呢，的的确确里边没有太多的这种网购消费。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啊，总体的支出在1500的左右的话，他有一笔1/3的支出特别诡异的项目，他说转给
1: 花臂弟弟，
0: 你被崩姐姐了，你也要注意，你不是被崩。

0: 吧。
1: 哇，这个弟弟是有多大的魅力呀、
0: 啊？原来你喜欢的是这一款呐、啊？
1: 得有花。
0: 嗯，就是，那我想问问啊，这也差不多，差不太多，对不对？你不喜欢这款吗？
1: 嗯，
0: 那这个我有花呗的弟弟行吗？帮我换个花呗吧。
1: 大老师虽然没花呗，但大老师有花呗、
0: 哎。对吧？大家就是有钱的，你没时间花，那咱们就有钱一起花呗。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哪件事让你觉得啊，
1: 嗯、
0: 时代变化真太快了？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发在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回到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眼。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1: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眼，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3: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4: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柴？
5: 谁？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3: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6: 文豪的诞生。
4: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嘿、hey, 我是桑桑。
4: 来，咱们就是萨琪玛组合。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啊在广告间隙我们还提前在粉丝群里啊招呼了这么一声，我说请问各位啊，有没有喜欢自己自助洗车的？
3: 我发现我们的女听友们差不多答案是统一的。
4: 哎，就
3: 不
4: 喜欢。
3: 但凡需要我自己动手的我都不喜欢。
4: 是另外一个我心飞翔美女版，但是我也不喜欢。
3: 嗯，
4: 毕竟有弟弟。
3: 弟弟都是帮忙洗车的。
4: 哎，所以才给这个就是支出给他买水喝嘛。
3: 但是我会发现身边有一些非常爱车的男同事，他们是会享受自己洗车的过程的。
4: 怎么说，我个人作为男士啊，我非常之讨厌自己自主洗车，但我很喜欢看别人自主洗车。
3: 解压是吗？
4: 特别是美女。大家看过变形金刚三吗？
3: 啊。
4: 就那个画面里边让你觉得哇。
3: 那也是丝毫不意外啊，这个答案。
4: 对吧，就是那也要问问大家啊，基本上我们身边啊，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交圈里边啊，我们只见过且只有我们认识的一个人喜欢自己自主洗车。他觉得这个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车干不干净，所谓的洗的精不精洗，而是觉得这件事特别解压，
3: 很享受。
4: 对，
3: 自己把自己就是铺满了灰尘的车洗理干净的这个过程、
4: 啊、是，然后就觉得说可以通过一些啊比较机械的无意识的劳动达到一种心流状态，然后也让自己啊觉得把自己的爱车手搓成一个香喷喷的，这样啊这马上就能就是上转转的、哎、上瓜子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开心。
3: 你别说，这是有道理的
4: 啊，
3: 因为最近就有一个手洗一辆车也能让情绪压力清零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
4: 对，
3: 自助手洗无人值守以及24小时开放等等的数据显示，2023年一直到2026年全国自助洗车网点数量年均增速为35%。遍地开花的自助洗车房如同一阵风，吹进了很多年轻人的心窝。
4: 是，
3: 哎，很多朋友就把这个健身卡换成了洗车卡。洗车呢也正在为年轻人打开一个解压的新天地。
4: 我觉得我唯一能去自助洗车的啊只有两个场景。
3: 什么？
4: 第一呢，如果在去我自己充卡的洗车那个地方已经来不及了，比如说我还有20分钟或者30分钟我就要去车站接人或者去机场接人，然后我可能会到那以后那算了，实在看着就这样、啊、就拿过去水箱这么滋溜这么一下，
3: 为了这个体面。
4: 对，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实在要排队排太久了，要有大节大驾了，
3: 为了节省时间。
4: 是，

0: 那洗车位也要抢了。在北京的白领啊，钱先生看到洗车房老板在群里发的通知，立刻兴奋的就采取接龙啊。
1: 嗯，
0: 刚刚点下确认，却发现两个洗车位已经被别人蹲守秒没了，
1: 没抢着，
0: 秒杀呀！自助洗车房呢，他去的这个是位于一座公寓的地下二层的停车场，晚上九点啊，六个洗车位全部被占用。一片灯火通明当中啊，什么高压的喷枪、抹布、车刷、泡沫栓都在手里边来回轮转，几乎啊没有一个人社交讲话。
1: 就咱的洗车闷头洗，
0: 全部啊都进入到心流状态。而这钱先生的车非常脏，他扫码连上了计时的水枪之后冲洗打磨，连轮毂里边这一点泥巴都用这种软毛刷给他蹭得干干净净。
1: 你看你要是交给别人，真的不会像自己洗的这么用心。真的，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真的有一点点这个术业有专攻在的。
1: 但是看你花的是多少钱的洗车罢了。如果说这个一小时马不停蹄的弯腰冲洗，
0: 是
1: 这其实还不算什么，那中间还有数次蹲起，终于将自己的轿车洗得亮晶晶的，车内还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0: 天哪，
1: 哎，这个时候咱们这位北京这位先生才觉得今天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0: 哎呀，
1: 这时候的自己的内心觉得十分的满足。哎，其实很多朋友洗自己的车，是这样的，就是无车族是借别人的车来洗，有车族去专门洗自己的车来洗的。甚至呢将这个摩托车自行车通通都搬来清洗，有的呀就我们那同事就是除了洗自己的这个汽车之外还帮同事洗电动车。
0: 真的？
1: 对。然后
0: 我觉得他都能创收你知道吗，到了大年大假的时候。
1: 对，他就是反正在撸猫和撸狗之后，撸车也成为了咱们年轻人的一种新型的解压神器。
0: 因为呢我现在一直都特别好奇，为什么现在自助洗车令人着迷，对吧？甚至有些人都痴迷呢。因为年轻人在职场学业生活里边的付出啊，大都属于长线付出的，特别像我们打工人嘛。
1: 嗯，
0: 工作里边啊业绩很难看到这种啊就是及时给予的成果，如果立即每天都看到，你会又觉得压力特别大，每天都在想如果明天掉下去怎么办。而洗车呢有着极强的可视的变化，有着及时的成就感，满身泥污的车身啊从铺满泡沫到清水冲进再到这个漆面都开始反光锃亮了，短时间内就能见证完整的由脏变净的蜕变。这一过程啊就会促进身体里边快速分泌多巴胺来消除你的挫败感，心理学啊称之为洁净重置效应。清理污物呢就像树立你的心灵，给情绪也给它洗了个澡。自助洗车啊从这冲水打泡沫刷轮毂到吸尘全部由自个儿说了算，什么缝隙啊死角的掌控权也都在自己手里。我今天啊就闲得慌对吧，我呢就是想着惊喜一下，我就把边边角角都扣一扣，我今天比较忙那我就把外表啊给它刷一新。相较于在职场里边处处被规则甲方合同给的约束，手洗一辆车是年轻人全程自主彻底摆脱被动的重要小事。
1: 对，其实对很多脑力劳动者而言，安静的夜晚一人一车然后反复的冲水擦拭擦干，这一系列看起来比较单调的机械动作反而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脱离那种繁杂思绪，进入到一个留白的状态，
0: 就心流了。
1: 对，还有这个水枪持续的水流生态隔绝了工作消息还有社交琐事，实现了短暂的精神抽离。
0: 是
1: 啊，很多是疲于社交的人是会选择在深夜洗车的，他们就独享没有人打扰的私密空间。
0: 嗯，
1: 尽管说是这个体力消耗是颇多，但是精神收获非常多。而且我觉得他比去健身房撸铁还好在哪儿呢，
0: 是啥？
1: 他还额外收获过了一辆干净的车。
0: 对。
1: 在心理学上面呢，触觉刺激也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情绪出口。当你工作或者是学业令人压抑烦躁的时候，水枪用力去冲刷污渍的同时，那些焦虑还有闷气仿佛就能顺着水流被一并带走了。
0: 嗯，
1: 泡沫的这种顺滑触感还有清洁剂的清新的味道以及车漆锃亮的视觉，多重感官共同去舒缓我们的压力，这种感觉真的会令人上瘾。
0: 是吧，对年轻人而言这自助洗车房啊它是一个社交场景转换的产物，更适配当下生活的节奏。谁没有在传统洗车店里边被推销办卡的那种啊特别尴尬的瞬间呢？
1: 嗯，
0: 而24小时自助洗车呢大多数无人值守，不用啊沟通寒暄，也不用应付这些店员的推销，想洗多久咱就洗多久。如此零社交负担的独处空间很难不吸引一些啊比较追求边界感的年轻人。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喜欢自己去手洗一辆车。
0: 真的，
1: 因为它既可以是疲于社交。

0: 人士的避风港，也可以成为兴趣社交的沟通桥梁。哟，你怎么洗的这么干净？
1: 哎呦，那不知道，那是给你抽可以啊，我来给你洗。
0: 反正过去总是，比如说大家就是约个啤酒烧烤，是不是啊？大家现在可以约撸车，
1: 真是可以了，
0: 对不对？车主也是一位网友啊，麦克杨他就说，他说带着各自精心去调配好的清洗剂，
1: 因为味道不同，
0: 痛痛快快的出一次汗，
1: 是
0: 这种活人感的体验，真的非常。美妙，
1: 你看看，你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大城市的打工人啊，下班了之后各自以后还会去cos安陵容，会调配香型去了啊。
0: 嗯，
1: 相较于其他解压爱好，自助洗车水费也比较便宜啊，每分钟啊也就8毛钱。
0: 八毛钱。
1: 小区啊、地下车库随处都能看到这种自助网点，午休啊、晚饭后啊、雨天呐、啊，你都能随时操作，不用提前规划，碎片时间就可以完成一次情绪的释放。什么泡沫冲刷、泥沙滑落的这些画面呢，也是年轻人追求捷径、释放压力的具体实践。掌控生命的律动，找回内心的秩序，不妨从认真手搓清洗一辆车开始。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
0: 你知道，我其实也很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朋友不爱自己洗车。
1: 为什么？
0: 没有那么大压力要释放
1: 啊，真是。或者呢，就真的平时受到的压力啊，已经到了一定的阈值，只要回家躺着了，对不对？
0: 对。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是啊？尝试过自助洗车之后，会选择把它当做一种解压方式吗？您觉得呀，自助洗车自己手洗这件事情啊，对你给你带来是快乐还是负担呢？欢迎直接入群告诉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8: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9: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我是桑桑，
1: 咱们就是
2: 萨奇马组合，
1: 今天又来到车厢麦咖啡了，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包含车的歌，或者一听就有在路上开车的感觉
2: 哦，
1: 就不一定要车这个字出现。
2: 我突然脑海中就出现了那个哒哒哒哒的吉普车
1: 活着
2: 那首歌，
1: 感觉没下山也没过河，对不对？
2: 应该带个车，
1: 对吧？或者还有另外一首歌，可能跟这车啊稍微有一点点远，但是乍听是情歌。但是啊，只要是当年啊买过凯美瑞的朋友们，一定会知道这首歌。
2: 你唱，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让你轻轻跟着哼？
2: 嗯，
1: 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2: 你要这样的话，你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首歌，也跟一个汽车的品牌有关系。
1: 比如
2: 啊，我开着我的 Toyota 的的的的，前几年的网络热的歌是不是？
1: 哦，是是，
2: 前前后后已经不记得到底唱的是什么了，只记得有一个 Toyota
1: 啊 ，Toyota， 很像广告歌，对不对？其实还、还有当年日系还有一个啊，就是朴树也是在这个电视的广告里边出现的。It's a colorful day,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怎么会？怎么会？啊，就这忽近忽远的那首歌。
2: 我允许你去模仿它
1: 啊，
2: 但你不要好像这个录音带一会儿断一下，一会儿断一下，有点要坏的边缘。
1: 我待会儿就放。我相当相当之还原，它就是有这种忽近就车窗啊，关关开开的感觉，真的。Imagination, 哎，神，真的就这样唱的。
2: 你们这口气能不能给我连起来？
1: 喂，不说。我们现在就是对你们这个十多年前的一个作品，我们发表评论了。
2: 不是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1: 我真的是按照他这个说的，这个唱的。还有刚才的话，那个就是凯美瑞，然后呢，周华健的歌就重新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嘛。有没有那么一辆车？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又想到了一首
1: 啊，
2: 跟这个车有关系，但实际上本身没关系，谐音梗才有关系的。
1: 是什么？
2: 那拖拉司机。
1: 哦，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司机。
1: 那是农机啊。
2: 火车司机的，拖拉司机，对，是的，是的。拖拉机司机，张强，张强老师的出名曲。
1: 我这个是真要道歉，张强老师对不起。但的确自带电音嘛，对不对？手扶拖拉机司机啊，
2: 是拖拉机。
1: 哎，拖拉机没问题，
2: 也是动车。
1: 行，
2: 嗯，
1: 那这我，你要这样，我要唱什么？我要唱《我是个快乐饲养员》了。
2: 这个用车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也是拖拉机嘛，农具嘛，对不对？收割机啊。
2: 行吧。
1: 哦，在希望的田野上收割，收割机，对不对？丰收也有，然后剩下的话也欢迎大家啊演唱一些真的是让你一听就包含着车，或者是啊有这样的一些开车感觉，你就是在路上的这种歌，对不对？就比如什么加速度啊，
2: 还有
1: 一路向北啊，
2: 都是那种你已经觉得在车里了，在路上了，已经出发了，马上到目的地了，
1: 对吧？
2: 下班快乐。
1: 这个才是你，对吧？这是了，没问题。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些一听就是在开车有这个啊在路上感觉的歌吧啊。
2: 好，
1: 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发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演唱吧啊。下面就给大家听听我这模仿像不像。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卖咖啡，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啡。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呢？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嘿、hey, 我是萨萨，
2: 咱们就是
3: 萨琪玛组合。
2: 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路况大屏显示，湖东路双向苏堤路由南向北，解放路由南向北，黄河西路由南向北，响山路由东向西，黄河西路双向由南向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泰山路由北向南，黄河西路双向由北向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3: 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周五的 party 上。
2: 是，来吧，今天那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包含车或者一听就知道在开车的让你想到车的一些歌啊。
3: 冯队这首也很经典，
2: 他是
3: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
2: 明白了，
3: 你就容易死心。
2: 今天咱们是广告主题，这是途虎的主题曲。
3: 但我当时一直不解
2: 啊，
3: 你怎么在车底啊？
2: 途虎员工。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哪些啊？
5: 我想要住在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
3: 可是我把车卖了。
2: 有希望的奥特拜，加冕万亿银身加的狗塞。
3: 哎，不，也不是我，也不是我们想趁着上班时间把这个单位的麦克风变成 KTV 的麦克风的，
2: 是，
3: 只不过是和车相关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朋友们。
2: 没错啊，那欢迎大家直接给我们演唱一下，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你把我灌醉，
3: 你
2: 是对不对？
3: 灌醉，我只会这一句
2: 啊。还有那爸爸爸爸爸爸爸计程车，
3: 计程车，
2: 你有钱你也打不到。
3: 哎，那个好像还有另外一首情歌，也和单车相关。
2: 是什么的？是七岁的单车和我，远无周期和莫扎特。
3: 你看。
2: 单车恋人，
3: 每一种车几乎都有属于他的自己专属之歌。
2: 难离难舍，总有一些曾经与其把空荒言。
3: 我们甚至可以把车当作再升级一步，就交通工具。
2: 哎，
3: 那就又扩大的范围，不仅是车，还有滑板鞋，我的滑板鞋。
2: 滑板鞋也叫交通工具？
3: 你不能，你是不是能踩着它去很远的地方？虽然最好不要上路，因为不太安全。
2: 也是可以，没问题啊。嗯，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6: 它其实一点不堵，
2: 它永远不会堵车，
6: 永远不会堵车。
2: 哎，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这也没问题啊。
3: 来自不必在乎我是谁吧，这位朋友给到我们的歌词。
2: 是，也欢迎大家演唱一些跟咱们的啊车相关的歌，只要是交通工具都行，对不对？
3: 嗯。
2: 剩下什么爱的巴士总是来了游艇巴士，
3: 还有那我知道，
2: 哎，
3: 回到拉萨，回到唐古拉，
2: 布达拉
3: 啊，布达拉。
2: 啊，反正唐古拉也不远。一个省份，隔壁省份也行。
3: 你要说你怎么回
2: 啊？
3: 你不要不坐火车，你要不开车，
2: 是吧？那坐着那火车去拉萨，对不对？串上了。
3: 所以欢迎大家吧，怎么解释都能解释得通，
2: 是吧？
3: 唱一首歌都可以。
2: 欢迎大家分享一些啊，那些个一听就知道是某些交通工具的歌吧。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

0: 几年我找的就是您。
1: 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
0: 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0: 您说同情心？
1: 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待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包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近江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

0: 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北地区大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巴士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桑奇葩组合。
0: 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现在都用什么杯子喝水？
1: 那这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那不得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杯子吗？
0: 对，
1: 在家里喝水的时候可能喝普通的水是马克杯，
0: 马克杯
1: 喝茶得弄个紫砂壶，
0: 哎，
1: 如果说是
0: 换那个建盏，
1: 或者是喝养生茶，那就用养生壶，在它配套的好看的一些小玻璃杯，
0: 哎，
1: 最好能看到这个养生壶的水煮出来的颜色的那种杯子、
0: 是
1: 喝果汁儿也得是那种大的玻璃杯，
0: 啊，
1: 容量得高一点，因为你不能用那种小茶杯，你这喝一小杯不过瘾，一百毫升哪过瘾啊？
0: 得用点那个高透的科林杯
1: 啊。那你要是喝咖啡的话，那就需要质感更丰富的，就我要每天不同的心情用不一样的杯子。
0: 明白，喝拿铁想拉个花，那就喝个圆底的那个大碗，对不对？然后想喝美式的话啊，那咱就得是有点高透的玻璃杯，得看出来那个透亮的样子。
1: 没错。
0: 哎，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啊，你的水杯多久没有认认真真洗过了？什么叫洗？不是说你喝完了之后在那水龙头底下，你看着把那泡沫把那垢给它擦走，然后呢直接就这么倒扣着给它风干，不是，而是认认真真的用刷子用手用清洁剂去给它好好清洁一下。
1: 这用清洁剂可能真的容易被疏忽，
0: 因为呢很多朋友们都这么觉得，我日常就喝白开水，我连片茶叶我都不放，水喝完了我冲两下子这都已经不错了，能脏到哪儿去？而且每天都用100度的开水一放进去，那不还有灭活效果了？
1: 对，能脏到哪儿去呢？
0: 那天真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细菌啊，真的是人眼看不见，而且通过日常的冲水的手段是无法给它去除的。最关键呢，是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微生物的这样的一个维生系统，咱们的唾液呀，沾到杯口或者杯壁上，长期不清洗。唾液里边的营养成分真的也可能会让一些致病菌有害菌野蛮肆意生长，甚至啊长出来黏糊糊的生物膜。就比如说有一些不太讲究的朋友们，自己的刷牙的缸子偶尔啊，你也不看它那个杯底儿，你偶尔一看你发现，哎，怎么有点黏黏腻腻的，用手这么一抹走，哎呦，都有点粘液的感觉出来了，
1: 哦，
0: 这个就叫生物膜。
1: 这是生物膜，哎，我们今天也又长新知识了。
0: 对，
1: 如果你用的是吸管杯，那就更容易中招了，朋友们。因为前阵子呢，就在北京朝阳有位张女士因此吃了大亏，他们家孩子突然开始疯狂拉肚子，
0: 哎呦，
1: 还伴随着一阵阵的咳嗽。去医院检查了一圈之后，发现了罪魁祸首，竟然是孩子天天抱在手里的吸管杯。
0: 孩子都用那个喝水啊？现在？
1: 对，因为我说真的，大家会发现。我不用吸管喝的水会比用吸管少很多很多。
0: 对，
1: 你拿一个吸管杯很轻松就完成了一天两升的任务，
0: 因为你放在吸管在嘴里，你可以没有意识的喝水，否则呢你要不用吸管用直饮的话，你还得拿起杯子再扬头。
1: 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多喝一点水，都把杯子变成了吸管

0: 碗杯嘛。
1: 对呀、
0: 啊。张女士就很委屈说，我明明我每天都用水冲啊，我每天都给她洗，但是她把吸管剪开一看，就在那非常狭小的管壁里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黑色的霉菌。
1: 你以为你在喝水，其实喝的可能真的是呀细菌的洗澡水。那吸管杯为什么就变成细菌培养皿了呢？首先就是因为它内部的结构特别复杂，冲洗非常容易不到位。像吸管杯里边的吸管呢，基本上都存在着各种啊 U 型的弯折，或者呢专门用的不同材质的摇嘴、密封圈、重力球等等等等，这些复杂的结构都是在给细菌建立迷宫和生长环境，死角多，水流呢冲击力减弱，当然就会清洁不到位。
0: 对，咱们每一次其实去嘬那个吸管喝水的时候，口腔里面的口水，还有一些可能刚刚吃完上一餐的一些食物残渣，
1: 真的，
0: 还有嘴巴里的细菌，可能都会顺着吸管悄无声息的就回流到杯子里面了，
1: 会对流的。
0: 天哪，这个画面子真的是不敢想象，
1: 真的。
0: 日积月累，你再加上高温天杯子里面的那种温暖又潮湿的桑拿房环境，那细菌们就在里面疯狂的繁衍，
1: 特别是保温杯，
0: 最后呢会在壁管内形成一层滑腻腻黏糊糊的生物膜，哎，这就是包浆了。
1: 他有的时候啊，你就想，我明明用的喝的是白水，为什么最后能擦出来茶垢在自己的这个纸巾或者洗脸巾上，擦出来红色的东西，其实那个就生物膜繁衍了。
0: 哎，之前这个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就身边朋友就分享过，说我那个吸管，就说家里孩子的吸管，
1: 是
0: 你也没有看上面有一些什么小黑点生霉都没有，一直也就用来喝水，但是时间一久就发现那个壁上就是有那个花花的，
1: 它就发红了。
0: 哎，你就得就点其他的特别的手法去拯救它。
1: 看到这儿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手里的吸管杯啊简直就是治病的东西，抓起想扔了，
0: 有点害怕了。
1: 别慌了，杯子还能再拯救一下，只要记住啊这套吸管杯深度清洁五字诀，每周给它来个大保健，咱就啊能够不让自己病从口入。第一，拆把吸管啊硅胶圈重力球你全部都给它拆开，别给细菌留任何的死角。
0: 那第二步我知道了，刷。
1: 对，
0: 哎，现在其实有很多你买杯子的时候它就会送你刷子，
1: 吸管刷，专门的很细的那
0: 种，对，那种吸管刷，
1: 长得像套勺似的，
0: 对，你就捅进去然后反复摩擦，尤其是那种 U 型管 U 型弯折的地方千万别手软，使劲的去刷。
1: 第三，泡。家里边如果没有那种专门的茶具清洁剂，没有爆炸盐的话，在干嘛呢？温水白醋小苏打，遇到啊里边顽固的包浆，咱就用温水给它兑一点这些个小小的成分，白醋小苏打哈，然后啊把配件在里面泡上20到30分钟，给它软化角质，你再清洗一下就方便多了。
0: 哎，咱们也可以消个毒，像硅胶配件咱们就直接扔到那种沸水里面煮到3到5分钟。这个塑料杯体它是怕烫怕变形的，那咱们别用那么高温度，就用40度左右的温水加一点这个洗洁精去清洗。
1: 对
0: 啊，这样就可以了。
1: 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晾，洗完之后一定要扣在啊这个通风的地方，把它全部晾干了之后重新再组合，要不然啊你里边还残留着水分，立即给它弄进去，本身它也不可能达到一个无菌的环境，里边这些残留的水分加上适宜的温度，很可能又让里边的菌体疯狂的繁殖了。
0: 哎，
1: 除了杯子之外，家里边喝水的这些家当也得定期清洁的。既然说了杯子啊，咱们把家里喝水的家务事儿全部给它盘一遍。除了吸管杯，还有一些真的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
0: 首先我们刚才就说我们会用不同的这个器皿去喝不同的饮料嘛，
1: 对呀、
0: 玻璃杯还有陶瓷马克杯，我们要对付的是杯口的黄渍。杯口那一圈黄黄的印子，用清洁巾如果你怎么搓都觉得洗不干净的话，
1: 特别是嘴粘的那个地方，
0: 挤一点牙膏
1: 哦，
0: 或者你就捏一小撮的食盐，你就在那个 baby 上面去干搓
1: baby 哦，
0: 哎，没错，就配着这个 BGM 然后你利用牙膏和盐里面的摩擦剂几下就能够把黄渍给它搓干净，甚至还带着点清香。
1: 是，那保温杯呢又窄又深，手根本掏不进去嘛。杯底呢有可能就像我说的还有那层红色或者黄色的生物膜，那咋办呢？也请出我们老朋友小苏打，加满热水给它泡一泡，清水一冲干干净净，记得一定不能盖上杯盖，然后用高温的水在里边晃，那就变成定时炸弹了
0: 啊，容易炸糊，
1: 非很多人甚至有的人都是眼睛被它砸失明了、特别容易。记住啊，跟孩子讲啊，消毒或者是清洁保温杯的时候一定不能放开水，然后密封盖之后上下摇，里边的气体会迅速膨胀，很可能会造成爆炸的。
0: 对，如果你们家是饮用的可能一些硬水把它烧开了喝的话，那 面那个水糊糊地可能会有一层白花花的碱。
1: 哎
0: 哎，那千万别用钢丝球去硬抠，这种碱你就买点便宜的那种食品级的柠檬酸。
1: 是。
0: 然后呢，你再加水给它烧开，静置20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石头一样的水垢自己就溶解脱落了。
1: 哎
0: 啊，这水壶的底部一洗就干净了。
1: 是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些碳酸钙，无非就看着膈应一点。还有一些家里边呢，真的是重灾区。我到现在我喝这么多年咖啡，我才知道，
0: 嗯，
1: 原来家里边有咖啡机的时候，它对你的要求是每周进行，特别全自动啊，要把里边的机芯拿出来全部清洗晾晒。
0: 那要是拆不掉怎么办？
1: 拆不掉的话，买清洁液，有专门的清洁片，有除垢片和这个东西。
0: 嗯。
1: 保护你的管道，而且呢也给里边定期的杀菌，因为咱们喝咖啡看到了它萃出来的咖啡液都是有油脂的，
0: 嗯，
1: 长期呢它就会附着在管壁上，然后如果你一个不小心的话，喝就是喝出来的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有些就像喝普洱的感觉，喝陈茶。
0: 你别说，
1: 我是啊，最近出问题了，我翻这个说明书才发现原来每周都要进行内部的保养的。
0: 就这么说，精致的生活
1: 对
0: 从来都是很麻烦的，
1: 是吧？所以还每天就是股民好。每天直接买吧。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来吧，欢迎来到今天享乐先锋队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我是桑桑。
5: 今天啊，就说到吃点好吃的，我们就来说说餐厅。请问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你们看了吗？
0: 哦，这个最近口碑非常的好。
5: 对，
0: 甚至有很多朋友在今年才刚过了一大半，就已经把它命名为自己今年的最棒电影了。
5: 我个人就这么觉得。他应该是，我觉得个人啊，今天就是这种话，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里边啊，26年最佳的剧情片了。因为以前我们也知道啊，沈腾给我们留的印象都是喜剧之王，
0: 这一次不一样了，
5: 这次真不一样，他成功转型了。他正儿八经演了文戏，他有一次其实在以前另外一部啊，应该是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里面啊，他演了一个反派，就让人觉得太出戏了，用力有点过猛。但这一次他真真正正通过文戏打动了所有的人。
0: 我看到其实有一些花边新闻会说，本身这一个戏肯定是准备给徐峥的。结果各种意外在里面最后变成的是沈腾的，让大家都在预测也许这部电影能够帮沈腾拿来一个奖项。
5: 真的啊，为什么呢？沈腾毕竟零票，就是沈腾这次的话拍的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它发生的地点啊，剧情也不涉及剧情，跟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啊。
0: 好，
5: 它是发生在中东的一个城市，受战事所乱嘛。但是要告诉大家，欢迎来到龙餐馆的中东城镇，其实啊，它的拍摄地是在沙多桥岛，
0: 青岛拍的。
5: 对，大家啊，如果在假期里边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地方还保持着拍摄的时候的置景。
0: 哎，橘黄问了一个问题
5: 啊，
0: 我看沈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看他我就想笑，我一看他我就出戏。难道在《欢迎来到龙餐馆》这部电影当中看他不会出戏吗？
5: 对，就不出戏了。大家看那个《满江红》的时候，你哪怕看他最后啊，就是那个什么背上挨刀的时候，他们别人都哈哈哈哈笑。这部里边完全不会，他真真正正用自己细腻的表演和这种恰当的留白，让你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0: 一个演员的实力。
5: 对，他在这里边不是那种什么，就你一看就说这个人要死了，马上给他的人物弧光，哦不，我要为了他牺牲，没有这样。
0: 你那是短剧，
5: 就但是其他的商业片你看了也有，你就明显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要在这领盒饭了。但是呢，现在又有一些给他往上堆的剧情，往上堆掉，好，差不多再过三个镜头他没了，嘎了，对吧？但在这里边所有的角色的告别都没有这种过于艺术化和故意刻意的铺垫，
0: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有角色的告别
5: 非常多
0: 啊。
5: 我家的安全真的很安全呢、哦，来吧，看看吧。那这部电影啊，其实是有文牧野指导的，沈腾啊领衔主演的这《欢迎来到龙餐馆》，自打一上映开来啊，完全凭借着电影过硬的素质和观众之间口耳相传的不错的口碑，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 3.6 亿大关了。因为它有着一个战火和烟火的反差，看一个市井的当时只想挣钱的这样的一个厨师的小角色，怎么被裹挟着进入到了这些大师，和他个人怎么成长的。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啊，还有 IMAX 特摄带来的这种观感上的沉浸体验，也是最近拉起了好一波的观影热潮。
0: 对，很多其实观众都是说这剧情很打动人。
5: 对，
0: 中东风格的餐馆和街道看上去也非常的真实。
5: 是，
0: 无论说是桌椅啊、墙面啊、招牌啊，还有灶台上的油烟，都不像是摆拍，更像是真的有人在这里生活。
5: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许多观众不知道的这个核心场景龙餐馆，它里边所在的中东城镇并没有去境外来取景，而是位于山东青岛的一个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内拍摄的。
0: 西海啊，那边的海滩非常棒，
5: 是吧？
0: 对，
5: 因为有体校啊。
0: 不是，沙子，
5: 是
0: 西海岸有两个，有金沙滩和银沙滩。
5: 银沙滩，
0: 它跟咱们经常会去的，就是可能更偏青岛市区的那些海滩的沙子的这种风格以及粗细度完全不一样，
5: 是
0: 截然不同。那这部影片2024年开机拍摄之前呢？剧组与这个园区团队围绕着餐馆的内景，还有街道走向，以及这个建 柱的尺度，爆破安全，摄影机的运动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沟通，最终呢历时了6个月，在园区内按照1:1的比例完成了核心场景的搭建。
2: 是为什么说这部电影好看呢？因为现在广泛使用 CG、AI、绿幕、虚拟摄影这些特摄技术，但是啊，这个剧方却还是啊耗材耗力和时间成本，打造手搓了1:1的实景。答案并不是为了看起来更真哦，而是对于这部电影而言啊，龙餐馆首先就是人物关系发生的地方，是日常生活的容器。他啊自己的导演和出品方就认为，餐馆你就得有实际上能看得到的热气烟火气，街道上就得有行人墙面留下来的生活的痕迹，这样啊在剧情转折的时候才会更震撼。
0: 没错，
2: 所以说这个影片里边的故事被设计在了21世纪初的中东地区，是为了营造这个历史感和异域感，剧组精心打造了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餐馆的场景。所以呢按照啊不管是整体的景别还是拍摄的手法，因为真的非常质朴啊，还有整体演员的表现，我真的是作为个人啊，我衷心推荐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电影院买一张票好好看看这一部欢迎来到龙餐馆。
0: 哎，如果说大家正好啊这个周末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还没有想到要去看什么影片呢，其实可以把欢迎来龙餐馆安排起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徐丰公路从北向南方向人民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意识

0: 拖着国家财产，一手拖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听说乔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5: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6: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起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9: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哈。
5: 嗯，
9: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8月14号，2026年电影的总票房啊突破了250亿元。像《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寄生》总票房榜的前三名，暑期档的票房呢突破了93亿元，《功夫女足》暂列全年第二，暑期档第一。
5: 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千万粉丝五岁网红姚一瑶，本名叫做杨一瑶啊，他的妈妈呢在直播的时候说，杨一瑶哭着想要改随妈妈的姓，因为妈妈姓姜，所以想要叫姜一瑶。
9: 哎，姜一燕
5: 听起来好听一点，但是杨一瑶也挺可爱的。杨一瑶小肉包的账号呢是在2022年凭借可爱的形象和接地气的日常出圈，现在呢也都被网友亲切的称为电子女儿。
9: 有不少人导航的生日都是他的呢。
5: 哦，是吗？
9: 对，来关注一下吧。套路太深啊，山东济南的秦先生今年55岁，离异后独居，本来呢想通过相亲平台寻找伴侣，不料短短3个月就持续被诱导充值，累计花费了17万余元，自始至终啊都没能和相亲对象线下见面。根据当事人的介绍，平台文字聊天是按条扣费的，视频通话更是高达8块钱一分钟。记者调查发现呢，像一对、嗨密友等多个相亲平台无需实名认证即可注册，以啊45岁男性的身份注册后，大量账号主动搭讪，一提到线下见面则刻意回避。在一个70多人的聊天员的交流群中啊，群主也发布了详细的培训资料和入职流程，明确只为赚钱不谈真爱。平台和聊天员呢是存在着6-4分成的模式的，目前呢双方协商一致退还部分的费用，但需签署保密协议。律师表示啊，相关行为或许涉嫌诈骗咯。
5: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贵州贵阳有多位网友发视频称，开阳县云开广场有一个充气城堡被大风给吹翻了。目击者王女士称，带孩子游玩的时候看到现场摆放了大小2座充气城堡，上面呢都有孩子在玩耍，现场呢刮起大风之后，右侧小型的充气城堡瞬间就被大风给掀翻了，
9: 哎呦，
5: 倒扣在大型城堡的上面，那保障孩童全部都滑落到了大城堡的区域。云开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事发风力较大，游乐设施固定不牢，但好在没有人员受伤，接下来呢会加强安全监管和巡逻。
9: 所以呢，如果孩子喜欢玩充气宝，咱建议还是在商宗里边玩那有屋顶的。再来关注吧，8月14号，结婚登记好像也没多大意义，这条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说结婚呢，目前很多人选择直白酒席不领证，网友列出呢这样处置的好处有什么呢？第一，财产属于个人财产，双方发生纠纷的时候打人呢是属于故意伤害而不是家暴，感情不和可以潇洒分手等等等等。记者采访了江苏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律，他表示啊，这些说法都很片面。在我们中国呢，结婚要求登记领证，法律不保护未登记的所谓婚姻关系，也就是说 没有事实婚姻这一说的，
5: 嗯，
9: 不领结婚证对财产收入较低的一方是不利的，特别是对于传统的女性来说，婚后啊可能是选择全心全意照顾家庭不工作。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婚姻存续期间的收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不扯证的话就没有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说了。另外呢，不领证对子女教育家庭关系等方面都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大家不吃洗脑包，不听这些网络上的谣言啊。
5: 继续带来关注，现在呢，不管是应届毕业生还是想要跳槽转行的打工人，求职呢都有实打实的难题。
9: 当然，
5: 要么呢就是热门的岗位挤破头了，要么呢就是行业不容易啊，在缩水了，
9: 嗯，
5: 要么呢就是盲目择业没有前景。国务院最新印发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规划了未来五年国家重点扶持和持续扩招的行业赛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是哪些赛道。
9: 好嘞，传统实体经济方面呢，像轻工啊、纺织制造业、稳岗扩岗，就是什么呢，黄玲和那个就外贸企业拓展新兴市场，同时啊智能制造、绿色建造及交通水利新能源重大工程都会持续的释放新岗位。
5: 嗯，还有就是民生服务业是最大的蓄水池，重点扩容家政服务，像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还有日常保洁，那还有养老托育，像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社区康养以及医养结合、普惠托育，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体育、住宿、餐饮四大领域。
9: 是，
5: 同时呢像演艺动漫、网络文学、赛事文旅、特色餐饮、主题民宿等新业态及生产性的服务业会持续的提质升级。
9: 还有呢就是新兴产业拉高了薪资的上限，重点开发啊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岗位，培养卓越的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和跨界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拓宽人工智能的就业空间，孵化 AI 新岗位，并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升级化。此外呢，灵活就业拓宽了就业的渠道，像及时配送、网约出行、网络货运、直播电商、线上生活服务等催生了大量新岗位。国民企业呀，也是全面的稳岗扩岗，为各类人群提供适配的机会。所以说，未来五年呢，择业的关键还是在顺势而为，提前布局打磨技能是很重要的。家里呢有准考生的各位家长们，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关注，好好选择一下哟。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喜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8月15号、16号生。

0: 店火热开启，满五千返三百，满一万返六百，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二号生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想问问大家，有哪些事儿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想不出来名字？他说啊，初中那个时候还用2G 手机呢，那时候一点都不卡，充一回电能用3天，现在都要6G 啦！
1: 你看，
0: 甚至还有网络延迟，甚至还有一些人坚守在4G， 他就没往这升了。
1: 你看这个数字的变化，你就觉得有一种时代的印记在帮你记住这个时间
0: 是
1: 这个变化。
0: 哎，
1: 躲在云朵里想太阳，他说就是突然他都不咋发朋友圈了。
0: 是，
1: 我感觉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少看到分享生活的人了，都是大家的就是工作链接。
0: 对，都是为了工作才会主动的发朋友圈，每天出现啊。
1: 嗯，
0: 还有的用户啊，5203他说了，去年看短剧还是真人拍的，什么霸总啊，有什么什么这些啊，狗血剧，今年全部是 AI 慢剧了。
1: AI 这个变化，你仿佛就感觉就一夕之间。
0: 然后端也真的是端了好几个产业呀。
1: 还有看到小 K 他说，聚会的时候新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小，自己的话呢也变得越来越少，因为互相一起去聊的这个话题似乎会有代沟。
0: 你知道我是什么觉得我自己啊可能是跟不上有点变化了？微博上每天挂的明星的热搜我对不上人了。
1: 就比如说冯队非常的热情和开心的告诉我们 TOP 要来徐州开演唱会了
0: 啊！
1: 你可能一反应 TOP 是谁啊？
0: 我就在想是啊，这个人吗？这个 TOP 吗？后来说不是啊，
1: 时代少年团的师弟们
0: 哦、明白了啊，
1: 第三代就是应该是时代峰峻第三代男团了。
0: 时代少年团我大概只能说出来两个人的名字，到现在又出来新的一代了，妈呀！
1: 不怪你，是因为他们人太多不好记。你看、你看初代 TFBOYS 就3个人，这怎么能记错？
0: 是，
1: 对吧？那下一代人太多了，没办法。
0: 哎呀，还有怎么又摆烂？他说我是修手机的，
1: 嗯，
0: 以前什么呢？用户都是周边的，对吧？自己呢住在你周围的或者在这个市里的。就比如打个比方，在海云，大家都知道手机电脑坏了去哪儿？去海云，对不对？自己到店你不用担心客流啊。但现在很大一部分人家直接走那什么爱维修啊、极客呀这些平台上下单了，然后我们都是再被平台抽成了之后，就挣一个20-30块钱的辛苦费，然后去稳下这个单量，再活下去，再去接这个单的。然后呢，结果就是最后啊，一单的总利润，以前大概啊，到手你起码能赚个20-30，现在的话20-30。
1: 但是我发现时代还有变化很快的一点是什么呢？以前大家都是在催着说，你们怎么就是提前那几分钟就下播？现在是一到点就说。过周末吧，过周末吧，别加这会儿班了。哎，确实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尾声了。
0: 过周末吧，过周末吧。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哎，咱们周一再见了。
1: 周一再见。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徐丰公路从北向南方向人民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包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万千山水，人间佳肴。中国人的饮食时时处处都在诠释一方水土一方味。三江四河，抱成如湖的柳州亦是如此。天然山泉酿造鲜嫩豆腐，暗河活水培育玉藕，鸬鹚捕捉鲜鱼入味百鱼汤，好水才能出好味，丰富的水产养育此方乐土世世代代。天一亮，赵有龙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沿着屋旁的小溪逆水而上，进山砍竹。粗细均匀，3年以上的老竹一根便足够。在赵有龙的手里，平凡的竹子将要为一种绝顶好味搭桥牵线。

0: 个地方就是我们古坝屯的水源，整个古坝屯的人都喝这里的水。
1: 古豹峡所处的拉沟乡原始森林密布，每一棵芭蕉树的根都是山泉和溪流天然的过滤器，从这里流淌而出的每一滴泉水都尤为珍贵。竹简是简单易得而又古老的饮水工具，竹简易朽，为了保证水质与水量，每隔半年都要更换一次。源头活水被引入蓄水池后，经过过滤增压处理，输送到山下农家。赵有荣的姚家豆腐便是用这些活水酿造而成。
0: 我们做豆腐啊，对这个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这也是我们姚家豆腐亮点。

0: 曹家豆腐选用本地自产的优质大豆，这些大豆因高山种植，气温偏低，生长期长，颗粒饱满，浆汁洁白。在漫长的岁月里，大豆曾是当地饮食中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用清澈的山泉水淘洗浸泡，是大豆与泉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但浸泡是考验豆腐手艺的第一关，不同的水质、不同的温度，都会影响到大豆蛋白的提取以及豆腐的最终品质。长期的经验积累、口授心传，使得赵有荣掌握了浸泡的精准时间。5个小时最佳，待大豆吸足水分，便可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凌晨2点，经营饭庄的赵有荣夫妻俩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此时是磨豆腐的最佳时间，这样可以确保客人吃上最新鲜的豆腐。柳州虽不是大豆主产区，却不妨碍这里拥有悠久的豆腐历史。逢年过节，古抱侠的姚家人都会把磨制豆腐作为一种雷打不动的生活仪式。老话说，世上有三苦：车床、打铁、做豆腐。但是赵有荣并不觉得做豆腐是个苦差事。十多年来，他每天坚持手工制作豆腐。他相信，中国人离不开豆腐，更离不开做豆腐的人。冲浆，煮浆的热水便是赵有荣从山上引来的山泉水。热浪翻腾中，天然活水与大豆蛋白充分融合，同时高温也将皂带等有毒物质加以破坏。待泡沫完全消失后，热腾的豆浆便可安全食用。石膏是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的关键，在煮沸的豆浆中，变性的蛋白质和石膏相遇后，迅速发生胶凝作用。只要静静等待10分钟左右，豆花这一豆腐的雏形便能形成。也只有在这短暂的等待时刻，忙碌了1个多小时的赵有荣夫妻俩才能歇息片刻，品尝下清香的山泉豆浆。
1: 这个豆浆好喝，
2: 香。

0: 看看豆腐成了没有。
1: 哎呦，
0: 嗯，成功了。
2: 上无压榨是最后一步，三个小时后豆腐便可新鲜出炉。
0: 嗯，我们做豆腐，我从我母亲那里得到的就是一句话，做豆腐，豆腐的品质体现出来就是人的品质。因为有一句这样的俗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姚家人相信水的灵性可以赋予食物独特的秉性，软而甜的山泉取之自然，源自纯净，这正是造就姚家豆腐细若凝脂、温润如玉的秘密。在柳州，水在当地饮食中几乎随处可见，依山傍水的姚家人善用溪流活水酿造豆腐，暗河附近的村民却懂得利用不断涌出的活水培育优质食材。一早，村民钟以崇就和妻子出门了，他们要赶在中午天热之前将田里的最后一批莲藕采完。河村，这个被藕田围绕的小村，全村人都以种藕为生。河村所在的百鹏镇是中国最大的双季莲藕产区。农历八月是秋季莲藕最后的收获时间，田里只剩下少许晚种的藕。以中姓为主的河村，一家有事全村帮忙，早已农忙完的亲朋陆续来到钟以崇家的藕田一起挖藕。
3: 把这藕的这个叶折子藕这个全部放在地里面去放做那个废料，这样下去放手下去底下有莲藕了，你走的有感有那个感觉的摸的莲藕，这里有一根整根的一直拿起来啊，好大啊，这就这样挖。
2: 藕断了就破了相，卖不出好价钱，所以必须小心翼翼。根据荷叶的大小与荷杆的粗细，挖藕人能熟练地分辨藕的大小，取大舍小。柳州种藕的历史源远流长，1200多年前，柳宗元在柳州做官时，记载了当地老百姓带着荷叶包饭赶墟的热闹场景。青箬果言归同客，绿荷包饭趁虚人。百鹏莲藕皮色白嫩，肉质香甜，由此又有玉藕之称。
3: 嗯，前面这一节是真实的，在我们在田里面挖藕的时候经常拿来吃的，很脆口。
2: 除了优越的地势、光照、空气因素之外，独特的水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柳州属于喀斯特地貌区，地下暗河众多。百鹏镇所处的位置地势平坦，是多条暗河涌水之处。在百鹏镇，每个村庄都有数眼涌泉，源自地下的河水终年不竭，时时流淌，灌溉着藕田，滋养着莲藕。在采摘的莲藕中，钟以崇特意挑。

0: 挑选了一些品相好的，不为售卖，而是别有用途。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今天是河村祭祀先祖的日子，丰收佳节，祭祀祖先，是200年前河村建村开始延续至今的传统。虽然主要的收入来源已由水稻变为玉藕，但是村民们对丰收的喜悦与祖先的感恩之情不曾改变。家宴是祭祀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藕是宴席中绝对的主角。钟以崇是家宴的主厨，负责制作全藕宴，能担此重任是因为他擅长用地道的方法一藕多吃。前端嫩脆，适宜生吃，中间部位可炒可蒸，末端偏老，炖汤最佳。炒、煎、炖、炸、蒸、酿，一根玉藕配以当地的土鸡、土鸭、土猪肉，在原始的铁锅中快乐的飞舞，散发出阵阵藕香。在家宴中，珍珠藕丸是必不可少的美味。
3: 做着藕丸最讲究的这个藕的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拿来做，它又脆口。其他备料是放点一点药来打碎了，放一点药来捞，然后把它捏，把它做圆圆，外面呢放那个糯米，你包圆了圆圆，把它蒸，一般要蒸了2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这意思就是团团圆圆。
0: 蒸好的藕丸，糯米粒粒膨胀凸起，如同珍珠。藕末与肉馅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到好处地将玉藕中那青素的气息平添了少许肉香，让味道不至于寡淡。
4: 各位乡亲，今天我们因为莲藕，我们今天又坐在一起，今天我们又是一个丰收年，因为莲藕形成了我们成一个集体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
0: 大手一点，在村民心中，玉藕家宴不仅是美食，更是对祖先的感激，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百鹏玉藕属于菜藕，它们产藕但不开花，在距离百鹏镇50公里的鹿寨县中渡镇，人们种植一种只接莲蓬不接藕的莲。它们与玉藕一样，也被暗河活水浇灌着。百鹏人喜爱吃藕，这里的人却以莲蓬入菜。早上，趁着微凉的天气，把荷塘里刚刚成熟的莲蓬以最快的速度采摘下来，顺着蜂窝状的莲蓬一侧撕开，将露出头的莲子一个个掰下来，通过碾皮机将莲子最外面的莲壳切断，剥去外壳，一颗颗模样可爱的莲子就这样脱壳而出了。去腥后的莲子外层裹上面粉，放在高温油锅中炸至微黄，最后再浇上红枣熬制的糖汁，新式蜜汁莲子便出炉了。 柳州雨水充沛，水系发达，无论是深山溪流还是地下暗河，大多都会汇入柳江。作为柳州的母亲河，丰富的水产也哺育着生活于此的柳州人。鹿寨县江口乡地处柳江与洛青江的交汇处，自古以来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商埠，还是著名的渔场，常见的野生河鱼多达三四十种。居住于此的江口人也常以鱼为食，以鱼为宴。
5: 下面的河鱼汤来喽，
6: 鱼来了，
0: 由于有很多回弯或深塘，非常适宜鱼类的生长。历史上有很多渔民专程从广东、福建赶到江口附近的柳江打鱼，也由此保存了许多传统的捕鱼方式。黄进飞家中世代以捕鱼为生，到了他这一代，打鱼三十年一直坚持使用最古老的方法。任何人的劝说都难以让他放弃这些值得信任的老搭档鸬鹚。
7: 我们就是生活就是靠它，我们没有网啊，这个捕鱼是这样，没有钓竿这样的，我们祖传下来的就是养这种鸬鹚鸟。

0: 早上六点，当其他夜出的渔民返回码头之时，黄进飞却刚刚出发。现在是枯水期，江水清澈，最利于鸬鹚发挥捕鱼的本领。黄进飞选择了一处相对开阔的河段，经验告诉他，这里能收获惊喜。在鸬鹚下水之前，黄进飞照例用草绳系住了鸬鹚的颈部。
1: 小一点鱼给它下去，大的鱼它下不去。你不朝着脖子起来，它一直饱了，它就会做工，它就会偷懒了。啊！
0: 黄进飞用声音与动作激励鸬鹚，挥挥挥的口令是让鸬鹚下水。用竹竿拍打水面是让鸬鹚潜水捕鱼。一到水里，鸬鹚瞬间斗志昂扬，依靠敏锐的听觉，动如闪电，直击目标。
2: 在这里的江鱼很好消了，一般打上来都可以消过去，主要就是这个鱼好吃，甜，水干净，它就是甜，还有这个水的河面它流动水。
0: 黄进飞需要和鸬鹚默契配合，因为更大的诱惑在这江底之中。蜡锥学名刺鸠，这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野生鱼数量稀少，它们的体型细长，尖嘴巴，背上有倒刺，长栖息于石缝或洞穴中，昼伏夜出，捕捉难度极高。遇到这样的对手，只会让鸬鹚更加兴奋。一上午的劳作结束，黄进飞收获颇丰。最让他高兴的是，捕到了数量可观的刺鸠。
2: 对呀，要了。
0: 刺鸠肌肉含高蛋白和低脂肪，氨基酸种类齐全，口感和营养价值极高。干煸刺鸠是柳州人偏爱的一道佳肴。热锅放油，把刺鸠到锅里煸，至微黄，盛起备用。依次下大蒜、辣椒、葱、姜，小火煸香，再倒入刺鸠，放盐煸炒，煸炒得越干越好吃。由于难以捕捉，再加上数量稀少，如今干煸刺鸠是人们偶尔才能品尝到的解馋菜。在靠水吃水的柳州人眼中，真正的吃鱼是从吃鲜开始的。源于古时渔民打鱼，即补即食的百鱼汤是最为家常的烹饪方式。一锅百鱼汤，尽尝柳江鲜。不过相比百鱼汤，更为直接的吃鲜却是鱼生。每隔几天，高庆峰都会从柳州市区赶到江口码头，选购最新鲜的食材。
3: 看你，看你钓什么鱼？
2: 哦，今天钓鱼啊！
3: 啊，
2: 两条白鱼。
3: 来，看这鱼。哦呦！
0: 在江口的鱼市交易中，早已形成了买卖双方的默契。高庆峰饭庄所需的鱼主要靠黄进飞供货。
3: 啊，都是下这条周鱼生非常标准的啊，这条鱼好了啊。
0: 高庆峰经营着一家鱼生店，他家的鱼生都是以柳江中的野生鱼为原料。黑鱼以鱼为食，肉多而结实，是高庆峰做鱼生的首选。
3: 基本上我们买了的鱼的时候都要给它静养上一个星期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宰杀，不让吃鱼皮了，生吃鱼皮了， 就把鱼皮下面的红肉跟鱼皮的剔干净。
0: 制作鱼生，刀工是关键。最考验刀工的要数切片。将大块鱼肉摆在砧板上，左手轻轻地握住大块鱼肉，右手用刀轻轻地切下一片，在段与未段之间再镰刀切下第二片，第二刀要切断，使两片鱼肉为一块，一打开两片鱼肉状如蝴蝶，俗称双飞。一斤鱼肉60片双飞为最佳。高庆芳20多年的记忆全都浓缩在这薄薄的鱼片中。好的鱼生，薄则鱼骨隐，厚则鱼骨现，每片都保持在0.5毫米左右，薄如蝉翼，晶莹剔透，吹弹可破。

适应现代人的口味，鱼生食用时搭配了去腥、提味、抑菌等功能各异的十多种佐料，各种味道融合衍生出的鲜扑面而来，呈现出最原生态的美味。逐水而居，从古至今一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法则。大自然的厚爱让柳州人在柳江河流域扎根、栖息、繁衍。甜不甜，家乡水，柳州人从水中感知四季变化，万物流转，感知只有家乡水方得家乡味。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0: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一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自谋食，故胜于北方填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朱自清在《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11: 那大家想一下，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12: 不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11: 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12: 这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的。
13: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一些桂花呢？
11: 大家呢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8月份，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8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古代的科举啊，3年1次。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贵试，而考过以后啊要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贵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他多数时间呢考的是桂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金榜题名。
10: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 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14: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
11: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
14: 哦，
11: 哎，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陵的一处，叫做湖墅。
14: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湖墅离这一块还有很远，你说现在开车估计还要开个半个多小时，这鸭子怎么来的？
11: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墅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14: 赶鸭
15: 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11: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呀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墅赶到南京。
14: 哦，
10: 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吃》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合唱，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涌入南京城啊。
11: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湖墅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运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
14: 哇，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太爱吃了。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11: 对，一点不错，鸭子只能豁得进来，煮熟了出去。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

0: 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但是呢，这个八宝鸭的制作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繁复，
4: 嗯，
3: 也充分体现了苏沪地区食不厌精的特色。
4: 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个。什么里面要加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放进去之后还要用线头固定啊，这个是因为可能太美味了，各大菜系都能够见到这道菜的身影。
3: 嗯，
4: 而且各地呢还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口味来定制当地的烹饪的方法。
3: 对，这种地方定制版八宝鸭制作流程呢基本是大差不差，
4: 嗯，
3: 很大程度的定制化都是在八宝料下
4: 下功夫，
3: 八宝料上下功夫的。那么这道苏沪名菜到了山城重庆味道又会怎样呢？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美食中国栏目一起去听听。
4: 我想知道这里头有多少辣椒。
5: 八宝葫芦鸭传承久远，到了重庆融入了本地厨师的巧思，整鸭脱骨，馅料繁复，能拿得起的厨师不常遇见，陈卓就是一位。剔筋、剔膜、剔骨，剔掉多余的脂肪，只用一把小刀，整个过程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功夫在手上。陈卓只用了40分钟，就让一只肥硕的胖鸭子变成了鸭皮囊。接下来所有的功夫都将围绕着这只皮囊展开。去骨去肉留皮囊，但它依旧还是一只鸭，腥与膻还在，如何转化？陈卓的妙计是在皮囊中装进有味道的食材，装什么需要巧思。
6: 整三下给它手撕，
5: 城口老腊肉不只是以500年历史的老来尊称，还以数十种调味料的香而闻名。以肉香抵鸭腥，这是陈卓的妙计。还有上好的猪后唇，这是新鲜的肉香。香菇、碎米芽菜、青红豆等，一共8种食材。多种滋味原本各自为战，但融合只需一颗鸡蛋，搅拌揉捏，盘中粘稠，8种不同的食材此刻才真正相聚。把食材装进鸭皮囊很简单，只要细心就不会撕破口子，重点和分寸在于捏，要求的是不多不少，留有一些空间给膨胀。缝沿切口，腰身中间系一根棉线，至此八宝葫芦鸭雏形出现。蒸，用葱、姜、香菜和高汤、料酒和白醋为外皮去腥增鲜。
6: 啊，对了。
5: 为一只鸭，陈卓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他用刀工、用食材、用烹制，从不同的维度来展示鸭肉的魅力。最后一道工序，炸。鸭子早已做熟，热油浇淋，为的是口感焦香。葫芦寓意福禄，长寿健康更是渴望。八宝葫芦鸭，一道可闻、可见、可食的佳肴。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介绍今天的书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家里边养的宠物狗啊，小狗狗，它能看懂电视吗？我估计可能很多养狗的主人他们会回答，哎，我们家狗就能看懂电视啊，哎，他们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天天在那看电视。但实际上狗能看懂吗？来，我们翻开这本《是我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一起来看看答案。这本书里说了，狗狗其实是看不懂电视的，但它们假装很爱看，这样才能陪在你身边。电视机呢，是根据人眼和人脑设计出的，每秒显示足够数量的画面，在人看起来，哎，好像是图片动了起来，但是别的动物看来，电视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这样的画面显然是没有办法引起狗狗的兴趣的。不过呢，也有好消息，现在电视机提高了显示速度，这让你和趴在你身边的狗狗一样，你们都能一起看电视了。有专家说，除非电视能散发更多的气味，否则狗狗是不会真正感兴趣的。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哎，我就想检验一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 和现实情况有没有出入呢？我想这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是我把你弄哭了吗》就可以正好能帮上这个忙。这是一本关于动物的科普读物，书里为每一种动物都画了像，还让每

种动物啊，都说了一句话。比如狐狸总是独自生活，捕猎、进食、睡觉，于是狐狸就说了，我也想和你们玩啊，不过抱歉，我每天都很忙。青蛙可以把自己的耳朵闭上，于是青蛙说，你说，我听着呢。小鸭子会把出生后十分钟之内看到的东西当成自己的父母，所以鸭子说，虽然我的母亲是个三明治，但她在以自己的方式爱我。看起来啊，这些话真的是以时尚幽默的方式说出了动物们的心声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小动物和我们人类的沟通容易多了呢？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布鲁克·巴克，他是一位非常擅长观察动物和画动物的作家和插画家。从小他就酷爱阅读动物书籍，在他看来啊，这地球上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伤心事，从鱼类、爬行动物到海洋哺乳动物、鳍足类动物，也就是海豹和他的亲戚们。作者还希望这本书不会把你弄哭，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书名，是我把你弄哭了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动物们都有哪些伤心事呢？树蜥为了补钙会吃掉自己的尾巴，哎，树蜥也不想吃啊，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储水蛙为了补充营养会吃掉自己的皮，可是你呢，吃个维生素片都要抱怨。长颈鹿一出生就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对于小长颈鹿来说的确是出师不利啊。林雕会有孩子生得太多而抚养不过来的时候，所以他们会通过放任子女之间互相残杀来解决问题，谁打赢了谁就是我的好儿子。按照最低工资来算的话，一瓶蜂蜜我们要付给蜜蜂18万多美元，为什么呢？因为一只蜜蜂能带着0.04克的花蜜飞行1小时，之后呢，花蜜会转化成0.02克的蜂蜜，那么1罐500克的蜂蜜就需要25000小时的劳动。按照1小时7.25块的最低时薪来算，25000小时的工作，那就是18万多美元。所以想想你每天吃的蜂蜜值多少钱？哎呀，有没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如果你觉得每天写作业、上学、考试都很辛苦，哎呀，难受。可是你看看这些动物们，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艰辛的多呀。会不会觉得你的心理平衡了一些呢？动物们活的实在是太拼了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一些认知真的会被它所颠覆。比如说很多人觉得骆驼的驼峰是用来储存水的，那看了这本书呢，我们才知道原来驼峰里储存的是脂肪，以便在没有食物的时候也能让骆驼继续生存下去。而骆驼呢，的确也是名副其实啊，一个大水桶，据说它在15分钟的时间里能喝掉114升水。很多人都知道马是一种看起来会笑的动物，它们笑起来啊，咧着嘴唇，露着大板牙，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有人断定马是一种感情丰富的动物。但事实呢，当马在看起来微笑的时候，其实它们是在闻味道，这种行为呢叫做裂唇嗅反应。这种控制嘴和舌头的方式能够让气味快速地传到鼻子里。马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笑啊。动物在很多方面和人类有相通之处，比如大象，它们的宝宝就喜欢吸吮自己的鼻子，这就和人类的宝宝啊，啃手指头啊，啃东西，它的作用是相似的，都是在寻找自我安慰，用于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所以呢，大象宝宝就说了，妈妈去找水了，它很快就回来了。还有，当很多人为了

0: 家里有个囤积狂啊，喜欢储存东西而烦恼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这动物界感情也有囤积狂的鸟类，比如白头海雕，它就会把自己找到的所有东西一直不停地都往窝里塞，直到树枝撑不住断掉。所以呢，白头海雕在这本书里说，这些树枝都得留下，万一哪天要用到呢。此外呢，鸟类当中还有拖延症患者，这种患者就是鸽子，而鸽子又会拖延什么呢？在2011年的一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就训练鸽子通过啄一个小盘子来获取食物，如果吃完马上就下嘴呢，那么8次以上就能得到食物，可是如果等上15秒再啄的话，就可能需要啄30几次。那同类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哪怕等得久，工作量会增加的话，鸽子也会拖很久才去下嘴完成自己吃饭的任务。所以呢，书里说鸽子想啊，哎呀，等下周再说吧。突然想起来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们的家庭作业是不是也没写呢？
1: 还有一些呢，总被人类当作实验动物的老鼠，
0: 其实老鼠是一种很有同理心的动物，老鼠能够感知自己同类的悲伤，而且呢自己也会悲伤起来。研究人员曾经做过实验，他们先让一只老鼠产生轻微的肚子疼，然后把它放到一群正常的老鼠当中，这个肚子疼的老鼠疼啊，它难受，它就浑身抽搐，它抽搐的时候其他的老鼠明明不疼可也会跟着抽搐。这本书呢也有着很戳心的力量，原来动物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是很拼的呀。地球是我们和动物共有的家园，希望这本有趣的小书呢也能够给大家提个醒，爱护动物，尊重它们特有的生活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

频频展示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情形，全世界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灾难，自来水停了，电网断电了，交通也瘫痪了，人类文明直接倒退到1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您是幸存者之一，要如何自救才能让整个人类重回文明世界呢？这就是我手中这本书《世界重启》所开的脑洞，它够大的吧？它是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英国航天局的研究员、科普作家刘易斯·达特内尔，译者秦鹏。这整本书啊，就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展开：大灾难之后，文明崩塌，你要怎么办？咱们要活下去，首先就要解决吃饭问题，对吧？可是令人崩溃的是，此时现代文明的底层支撑系统已经被摧毁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个专门种植莴笋的现代种植园，它精确地控制了温度、湿度和土壤成分。可是大灾难之后，这类设施不复存在了。要知道，植物虽然是自己可以生长的，但是农业生产却是十足的人工行为啊。书中说，我们今天种植的每一种庄稼，从肿胀的离奇的西红柿到矮小而头重脚轻的稻米，都称得上是一种技术，是古代基因工程师们的产品。据统计，人类种植过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其中的十几种作物就贡献了当今全球粮食产量的80%以上。那么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文明仅仅是建立在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三种主要作物之上。所以灾难之后，你就要立刻去搜集这些传家宝一样的作物种子。但是去哪儿搜集呢？书中说，各大育种公司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啊，就是存量更大的种子银行。但是光有种子还是不够的，对吗？农业的本质是把土地里的营养提取到作物里，然后供我们吃掉。然而土壤的肥力是有限的，一块土地会越耕作越贫瘠。那对这个问题呢，古人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块地，或者轮种休耕。而现代人的办法呢，就是用化肥。但是大灾难之后，在哪儿去找化肥呢？要知道，化肥的原料来自于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农业就是将石油转化为食物的过程，再加上来自阳光的一定输入。实际被吃下的食物中，制造每千卡热量要消耗大约相当于10000卡的化石燃料。所以您看，现代农业和古代农业完全是两码事啊。现代人碗里的一粒米就能延伸出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和能源技术。好，那如果您解决了吃，还得解决住吧，总得有个地方挡风遮雨吧。这儿呀，又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

0: 非常非常关键的物质，那就是石灰。这石灰来源于碳酸钙，大灾难后恢复文明需要开始挖掘和处理的第一种物质就是碳酸钙。它多存在于石灰石中，可以通过简单的开采来获得。那么加热碳酸钙能够制成氧化钙，氧化钙遇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熟石灰。在熟石灰中混入一点沙和水，就变成了石灰砂浆，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粘合剂，可以用来砌墙，于是我们遮风挡雨的房屋就有着落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呢，他就用熟石灰和白硫火山灰混合起来制成水泥，它凝固的比石灰砂浆更加的快，而且硬度更高，要高出好几倍。而有了水泥这样强劲的矿物胶水，就可以把石头瓦砾给它粘在一起，造出混凝土。您看呢，从石灰到砂浆到水泥再到混凝土，最后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一次次的技术升级，大规模的城市建筑才得以建成。所以回头去看，这不起眼的石灰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呢？而且除了建筑用途，熟石灰在制造纸张、肥皂、玻璃的过程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基础的材料又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就拿玻璃来讲，这玻璃的本质是一堆沙子加上纯碱和石灰一起烧制而成，它是透明的，它可以被吹塑，可以被研磨。所以书中说，玻璃可以被铸造或者吹制成任何形状的实验室用具，试管、烧瓶、滴管、气体注射器、量筒等等，还可以被打磨成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等等。如果没有玻璃呀，很多医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的发现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作为一种古老的合成材料，这玻璃它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好，下面呢，我们就跳出刚才所谈到的那些文明重启的技术节点和细节，我们去请教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者秦鹏老师。秦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灾难发生之后，人类文明要重启的话，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著名的论断，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一根骨折后痊愈的大腿骨。大腿骨折的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没有办法自己获取食物，面对猛兽和恶劣的天气，他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如果没有他人的照顾，这样的伤者肯定活不到骨伤痊愈的那一天。如果现有的文明覆灭，幸存者们面临的状况跟文明起源的时候是有些类似的。在那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悯与关爱远比看起来要重要。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细化，行业之间会形成网状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个人的生存自然是高度依赖于他人。总结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在末世中，为了重建文明，除了知识，至关重要的是悲悯与关爱，对同类，对尽可能多的同类。
0: 好，谢谢秦老师。的确，人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靠互相之间的这种连接，互相的帮扶，一起走到了今天，建成了复杂而又精确的现代社会。那现在呢？这些人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清晰地记录在案，随时可以供我们调用，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现代人其实有乐观的理由。同时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我们更不能忘记文明的另一大基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连接。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 世界重启。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在美国纽约市拥挤的罗斯福大道上，高峰时间发生了哪怕是一起小小的碰撞，都可能引发一连串的交通事故，并致使人丧命。但是一次不大的碰撞，却也能导致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成为仇敌。他们摧垮对方的方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每个人都尽一切努力抓住对方的弱点，打击对方以弥补自己的损失。2002年出品的美国惊悚电影《变现人生》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国电影《变现人生》的故事。影片改编自查普泰勒的小说，并且由 Ben Affleck 和塞米尔·杰克逊主演。影片的导演是罗杰·米歇尔，他也曾是奥斯卡得主，并且因为拍摄了浪漫喜剧片《诺丁山》而备受全球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而这一次的《变现人生》，导演罗杰·米歇尔也为片中主人公加文·邦奈克和多伊尔·吉普森拉开了人生另外一段的序幕。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部电影。加文·邦奈克是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安稳的青年律师，而多伊尔·吉普森则是一个生活潦倒、婚姻触礁的中年男人。这一天他们都要到法庭上去，加文是要递送一份重要的文件，而吉普森则是要挽救濒临破裂的婚姻。但是一场并不严重的车祸却把两人的生活步调都打破了。生活优越的加文认为任何事都可以通过钱来解决，为了避免麻烦，他给了多伊尔·吉普森一张空白支票。可是吉普森并不想这样解决，加文却说了一声下次好运，便扬长而去了。吉普森的车开不了了，当他好不容易赶到法庭，却发现自己迟到了20分钟，判决已经下来了，他的婚姻宣告破产，两个儿子归属妻子。而加文来到法庭，也发现自己的那份重要文件丢失了，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车祸中的那个男人。失落的加文开车回律师事务所，没想到正好看到同样失落的吉普森走在便道上。
4: 嘿，看这边，听着，伙计，你不认识我，你也不必一定要相信我，但我平时真的不像今天这样。我现在非常感激上帝，看到了吗？这个教堂就是启示。嘿，伙计，快上来，到车里避避雨。我叫加文·邦奈克。
5: 多伊尔·吉普森。
4: 嘿，听着，多伊尔，我今天早上有点反常，那不是我一贯的为人，是真的。我是个律师，我绝对不应该离开事故现场，我比谁都清楚。

0: 我的文件你看见了吗？一个橙色的文件夹，本来在我公文包里，我想可能掉在地上，被你捡了。在你手里吗？
1: 你说祝你下次好运，我说让我搭车，你却说祝你下次好运，然后就
0: 祝你下次好运，我说的。请听我说，先生，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行为，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补偿你。我会给你买辆新车。
1: 钱？你认为我要钱？我要的是早上那段时间，我要你把我的时间还给我。你能把时间还给我吗？你能把时间还给我吗？啊，能吗？说呀、
0: 等一下。嘿嘿，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1: 他就不会带着孩子们去饿了缸，就会搬到我买的房子里，让我继续做个好父亲。就差20分钟，你能还给我吗？
0: 但愿我可以。
2: 愤怒的吉普森转身离开了，
0: 真的很抱歉。
2: 嘉文跳下车，赶紧追了上去。
0: 等等，文件在你那儿吗？多燕，你拿了吗？等一等，多燕。
1: 对不起，不在我这儿，我把它扔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它扔了。
2: 随后，为了回敬嘉文的粗鲁，吉普森找回了文件，并且把文件中的其中一页传真给了嘉文，上面同样是那句下次好运。由于法庭要求当天提交文件，气急败坏的嘉文找着跟他同在律师事务所的情人米歇尔。米歇尔帮助嘉文找到了一个电脑黑客，黑掉了吉普森的信用记录，使吉普森的房屋贷款泡汤了。而那套房子正是吉普森挽回家庭的关键。与此同时，嘉文发现自己的两个合伙人，其中包括了他的岳父卡尔，似乎对他隐瞒了什么。卡尔让嘉文代理慈善家西蒙·登恩财产纠纷的案子，但是却只交给了他财产委托书。嘉文丢失文件之后，卡尔要嘉文重新排版财产委托书，并且让他把西蒙·邓恩生前遗嘱上的签名附到财产委托书上，以伪造文件。但是岳父卡尔却不让嘉文看到西蒙·邓恩的生前遗嘱。为了了解事实的真相，嘉文故意触发了律师事务所的火警器，并且趁乱偷出了西蒙·邓恩的生前遗嘱，找到了情人米歇尔。
3: 写了什么？
4: 他们付给自己150万美元，每个人远超出了收入和信托范围。我的天哪！
3: 所以他们要除掉米娜·邓恩和董事会的其他成员，
4: 而且并不违法，
3: 只是让人恶心。
4: 是我造成的，都怪我。
3: 跟你没关系。
4: 是我干的，是我。
3: 不是你。
5: 只允许应急车辆通过，快点挪开。
4: 该怎么办？
3: 给我文件，我还回去。
4: 还回去？
3: 你还不了解他们是什么人？你娶了他女儿。
2: 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切，嘉文回想起了这半天里发生的一切。
4: 早餐以后，我逃离事故现场，让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破了产，对老板们撒谎，在公司拉家警报，发现自己是欺骗慈善团体的帮凶。现在我坐在这里，认真地考虑如何伪造财产委托书。
2: 看到如此失意落魄的嘉文，米歇尔用手温柔地抚摸着他。但是正当两人紧紧靠在一起时，一个孩子突然跑了过去。
6: 嗨，先生，先生，把手伸出来。
4: 什么？
6: 你要干嘛？把手伸出来。你有几只手？
4: 两只。
2: 嘉文伸出了双手，那个孩子把一些碎碎片丢到了嘉文的手中。
4: 哦，上帝！
3: 那份文件。
4: 哦不，哦不，嘉文。
3: 等等，你看，
4: 这不是财产委托书，
3: 是一份出庭通知。
4: 那小孩呢？你快看，
3: 是电话号码。

0: 旁边是谁？
1: 你管得着吗？
2: 是你的秘书。
1: 不，他是律师。
2: 不是你太太。
1: 不是。
2: 好，临时不现场还沾花惹草，
1: 请你把文件还给我。
3: 我去银行需要半个小时，如果我到了那儿发现我的信用还没有恢复，我就毁掉文件，就这么定了。
1: 行，好的，明白。
4: 说完，嘉文立刻给那位黑客打了电话，让他恢复吉普森的信用记录。而这时的吉普森也已经来到了银行，找到了他的房屋贷款负责人罗恩。
3: 罗恩，你想说我的信用没了，我的贷款作废了？
5: 是的，
3: 查一查。
5: 就在这儿。哦，奇怪，你说的对，你的信用又有了。
3: 然后呢？
5: 这可真奇怪，你看这儿，跟我想的一样，我记得我见过。我帮不了你。
3: 你这话什么意思？都已经弄好了，
5: 还是有问题？
3: 不不不不不，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全都弄好了。看看电脑，
5: 上面说你破产了。
3: 这是个误会，是个误会。
5: 如果是误会的话，三个月之内就能澄清。
3: 罗恩，我今天和一个人有一些纠纷，是谁并不重要，
5: 不要，
3: 但是重要的是他篡改了我的信用记录，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也不重要，
5: 但是
3: 你都看见了，他就像一个电脑巫师，我不知道，我但是他改了记录。
5: 有人在给你找麻烦。
3: 我需要这笔贷款，我的生活需要它。昨天和今天的我并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还是我。我昨天没破产，今天也没有破产。
5: 对不起，吉普森先生，电脑说你破产了。
4: 听到这里，吉普森愤怒地把罗恩的电脑扔了出去，然后联系了嘉文。
1: 你好，
3: 你很少信用，
1: 都恢复了？
2: 是的，我刚才刷了信用卡。
6: 残疾不能使用手机。
1: 还真快，
6: 先生。
1: 好的，马上。
3: 我的信用恢复了，现在我欠你的。
1: 太好了，你果然没有扔掉文件。
3: 在哪见面？
1: 哦，等等，你来我办公室。
3: 不不，
1: 为什么？
3: 你的车呢？
1: 停在办公室附近。
3: 在法院见吧，反正你要去交文件。
2: 好的，
3: 我是为你着想。
1: 好的，听着，朵颖。
3: 好了好了，别这样，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客气。
1: 我要向你道歉，我只是很高兴终于结束了。
4: 说着，嘉文开车赶往法院，而吉普森也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这时，那位黑客突然给嘉文打来了电话。
2: 你好。
1: 哎，大英雄，超级冠军都结束了，他说要把文件还给我。
7: 真的？
1: 什么意思？
2: 因为有件事我们要办到。
1: 是什么事？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到底什么事？
2: 我无法清除破产记录，对不起。
4: 这时的嘉文才意识到了危险，因为他的汽车开始晃动，而待在他对面汽车里的吉普森正对着他得意地笑。紧接着，嘉文的一个汽车轮胎飞了出去，他立刻紧急刹车，但还是撞到了高速路的护栏上。受伤的嘉文爬出了汽车，马上来到了吉普森的两个孩子所在的学校，并且告知学校老师说吉普森要强行带走孩子。然后嘉文故意引吉普森来到了学校，致使警察把吉普森抓了起来。但是就在吉普森被带走的同时，嘉文看到了吉普森的妻子满脸失望地带走了两个不停哭泣的孩子。这时的嘉文才真正意识到了吉普森的无奈，于是他找到银行的罗恩，试图解决吉普森的房屋贷款问题。 并且起草了关于西蒙德恩代理案的文件，承认自己是在西蒙德恩精神欠佳的时候诱导他签署了文件，然后他把文件拿给了岳父卡尔。
0: 姿态的确很令人钦佩，但是
5: 我不拿。
0: 没必要了，因为你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财产委托书，快递在5点钟之前就把文件送到了法院，法警也签收了。你的道歉信很动人，只是非常职业化，面面俱到。
5: 你提交了伪证。
0: 胡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只是时间紧迫，你却躲了出去。想想吧，我们都被你吓坏了。
5: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才是你该做的。周一早上起床后，你带上这封信，坐飞机去德克萨斯。等你到了那儿，你要为一个死囚做辩护，你要竭尽全力把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然后过几个月你再回来。你要想忏悔就去吧。行了，你以为西蒙邓恩是怎么发的财？难道你以为他在马来西亚的工厂有托儿所？要不查查他的墨西哥化工厂的污染水平，或是看看他从这个基金里获得的税收收益？人生就是走钢丝，就得学会平衡。
5: 你怎么能这样？
0: 因为在我死的那一天，我能告诉自己，我做的好事要比坏事多。天下还有什么更好的评判标准呢？
4: 这时加文明白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眼前的这一切了，于是他只好失落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却发现那份丢失的财产委托书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同时被保释出狱的吉普森也正坐在那里等着他。
5: 我得谢谢你了。因为房子？
6: 因为你曾努力想帮我。我的妻子走了，还带走了孩子，现在那房子对我来说太大了，
5: 很遗憾。
6: 算了，我是个差劲不可靠的父亲。瓦莱利说我别想再见到他们，但你知道吗，我会的，真的。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三年，到了波特兰我会打电话，我要重新成为孩子们的父亲。那么你呢？
5: 我嘛，找回了文件，可我已经不需要了，都处理好了，就像没这回事。
6: 但确实发生了，对吗？
5: 对。
6: 现在怎么办？
5: 我和我妻子去吃晚饭，还有他父母，然后这个周末我要去看船。星期一我会回到这里继续上班，然后就像变魔术，把这不可思议的一天变成记忆，就像是去海边，你下了水感觉有点冷，你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继续，旁边有个可爱的女孩

0: 他也不想继续，他看着你，你知道，只要问问他的名字，你就会忍不住和他一起走，忘记你的生活，你的同伴，你只想和他一起离开，他印在你的脑海里。从那天起，说不定是哪一天哪一周，你又会想起他，这是对另一种生活的记忆，是另一种选择。今天就像那女孩对我的行为，我很抱歉，我也是。谢谢你，把文件还给我。
1: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嘉文心中已经有了打算，他坚持把这份财产委托书递交了法院，拆穿了卡尔他们的谎言。然后他跑到俄勒冈，找到了杰普森的妻子，告诉了他关于开庭当天发生的一切，并且说服他带着孩子回到吉普森的身边。
2: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美国电影《变现人生》。影片中，嘉文的扮演者本·阿弗雷克是在拍摄电影《珍珠港》时收到的电影剧本。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和紧张的拍摄中，本·阿弗雷克深入到了变现人生的剧本当中。当时本·阿弗雷克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阅读了剧本，剧本对人们心理崩溃的描写深深地打动了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嘉文岳父的扮演者希尼·布拉克是一名优秀的幕后工作者，他最出名的影片是《走出非洲》。在《走出非洲》中，他担任制片、导演，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当然，希尼·布拉克也很喜欢这次从银幕后来到银幕前的这种感觉。好了，变现人生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点点、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

0: 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心语心愿，张柏芝。张柏芝沙哑的嗓音加上声泪俱下的演唱，让无数人动容，说不出的婉转伤感。听完这首歌，你只想抓住恋人的手，庆幸对方还在你身边，加倍的珍惜这份感情。如果你的恋人因为某种原因离去，你肯定会陷在内心世界无法自拔，回忆着对方曾经留下的痕迹。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动力火车，彩虹。

自动力火车。彩虹的珍贵，从不是因为它永远挂在天上，而是它总在风雨后准时出现。我们生命里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有些人陪你走了一程，却在你心里种下了光。有些爱

谁能走到最后，却教会了你如何去爱。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0: 城市新造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淘汰，陈奕迅。一场相遇，一场遗憾，一次深爱，一次淘汰。世间太多感情始于真心，终于猜忌。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寂寞的恋人啊，莫文蔚。爱情这东西从来不是谁爱得多谁就一定可以牢牢握住幸福，维系恋人间的那道爱的灵光一旦消失，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日渐薄凉，直到变为无爱的残酷结局。我想这就是我们寂寞的恋人啊最痛的领悟。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 Hush 第三人称。 Hush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

今天是个好天气，来自孙浩。阳光明媚时，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希望与活力，而阴雨绵绵时，或许会觉得有些许惆怅，但其实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雨天也能有好美的感觉。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来自 ABBA。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来自 ABBA。 在旋律方面， ABBA 还是具有相当的天赋，他们有许多朗朗上口的曲目，经过不同歌手的翻唱和不同音乐形式的改编，依旧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这远远超出了一支普通流行组合的巅峰时代。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但是来自李玟。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孙悦，我的祝福记得吗？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心中有牵挂和被人挂念都是一种幸福，当你一个人在外打拼，那些远方的关心牵挂和祝福永远都会是你心中的动力。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信仰，张信哲。

张信哲《信仰》和以往标志性的苦情歌不一样，这首《信仰》要温暖得多。这首歌的创作者是陈耀川，他笔下的情歌往往十分荡气回肠，比如刘德华的《忘情水》，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陈耀川新婚之前，应该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真情流露吧。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回家吴倩莲。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2: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

0: 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梁咏琪新鲜，爱情的最初总是充满了新鲜和甜蜜，就像梁咏琪在新鲜中所唱的那样，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每一句歌词都像是恋人之间的喃喃细语，让人陶醉其中。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勇气苏有朋。

另一个天堂，王力宏、张靓颖。有时候我们在人海中徘徊，寻找的不过是一处心灵的栖息之所，原来那个温暖的地方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所爱之人的怀抱里。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一个人，与他共赴属于彼此的另一个天堂。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孙燕姿，眼泪成诗。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来自张宇。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我们总以为相爱便是双向奔赴，双方都会期盼长久相伴，可走到离别时刻才终于看清，两个人对这段感情的期许是如此的不对等。很多关系走到散场，从来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两个人想要的未来截然不同。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Time to say goodbye， 告别时刻，来自 Sarah Brightman， Andrea Bocelli。

Time to Say Goodbye 告别时刻，来自 Sarah Brightman、 Andrea Bocelli。 沙拉清澈空灵的美声搭配波切利浑厚辽阔的男高音，两种极致声线完美相融，歌曲没有沉溺离别的悲伤，以远航山海日月为意象，全是独一份的告别观。分开不代表走散，挥手只是为了携手奔赴更多未曾见过的风景。这首歌也成为跨越流行古典两大领域流传数十年的对唱金曲。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他们的故事来自许茹芸。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林俊杰，冻结。我们总想定格热恋里所有美好，妄想时光止步不前，冻结初见，冻结告白，冻结所有甜蜜。可惜时光从不为谁停留，或许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旧物件，悄悄封存着一段想永久冻结的回忆。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走火路。

走火入魔，叮当，阿信，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打破，更不想在原地永远做朋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爱情面前小心翼翼的试探，害怕一旦跨出那一步连朋友都做不成，可又不甘心只停留在朋友的位置。这份纠结与挣扎被阿信的歌词精准捕捉。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阿桑，叶子。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宁夏梁静茹。2004年，音乐人李正帆去了趟位于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那里孩子们的纯真质朴打动了李正帆。在短短三天的相处中，李正帆写下了《宁夏》这首歌，成为了梁静茹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景峰，被你想起。
1: 被你

0: 景峰被你想起，当年捧红景峰的《欢乐总动员》《超级模仿秀》，放在国内选秀综艺史上称得上开山鼻祖级的存在。这档节目早于《超级女声》，真正打通了普通人站上音乐舞台的通道。更难得的是，拿到名次的素人选手能直接获得发行唱片的机会。景峰凭借高度复刻张信哲的细腻声线拿下季度冠军。这首歌曲是高晓松为他量身打造的作品。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分手需要练习的，黄丽玲。
1: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感觉来自徐少斌。徐少斌是90年代校园民谣浪潮里亲历者，他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1995年他签约刘卓辉创办的北京字母唱片，推出原创专辑《前方》，这首《北京之夜》就收录其中。之后他创作的《水姻缘》和《月色撩人》等作品曾被田震和林依轮收录到专辑中。对于徐少斌而言，音乐从来不是生活的全部，却能承载所有无法言说的欢喜与忧愁。历经岁月，他始终对音乐念念不忘，这份长久的坚持让每一段曲调里都藏着半生沉淀下来的人生感悟。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气球来自许哲佩。

气球来自许哲佩。许哲佩是一个很喜欢气球的女孩，她发现气球是会走失的，有时突然就失控于你手的控制，飘向空中，越飞越远。她曾默默许下心愿，有一天一定要写一首关于气球的歌，用气球来隐喻爱情中的眼泪和无奈。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My Love 我的爱来自 Westlife。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刘鸿明《五月的雪》。听到《五月的雪》，我就想起那段令人措手不及的爱情。五月，连空气都弥漫着暖烘烘的甜蜜，可这场雪毫无预兆的落下，把一切美好都冻住了。原本炽热的感情瞬间被冰冷覆盖，就像在最温暖的季节里遭遇了寒冬。这强烈的反差就像爱情里的落差，让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面对。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最重要的决定，范玮琪。

最重要的决定，范玮琪。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那个契合的灵魂。爱情最动人之处，便是在琐碎日常里，对方始终坚定的偏爱，认定彼此的那一刻，仿佛拥有了对抗世界的勇气。无论未来风雨几何，有你在旁便是心安。这是对爱情的笃定，也是一生的承诺。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李玖哲，解脱。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情人杜德伟，爱情哪有那么多命中注定，不过是两个普通人愿意为了彼此把一时的喜欢磨成了长久的相守。愿我们都能遇到这样的情人，不用多说却懂你所有，不用强求却愿意陪你走到最后。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Michael Jackson See You the Garrett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止不住对你的爱恋。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止不住对你的爱恋，来自 Michael Jackson Sada Garrett。 最初 Michael 想要邀请的是 Barbara Streisand 或者 Whitney Houston 来和他合唱这首歌，但两位天后都没有答应这个邀请。这时候制作人推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Sada Garrett， 后来这首歌受到了听众极大的欢迎，成为了 Bad 专辑中的第一支冠军单曲。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永远是你，来自温兆伦。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点灯。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任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0: 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外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北京时间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衢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这里是衢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6: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大旗来自周迅。2005年周迅偶遇专辑发行，那时的周迅就是一个陷入爱河的幸福女孩，恨不得用一张专辑来记录自己的爱情。周迅为当时的男友李大旗演唱的定制歌曲，她在那个春天幸福且义无反顾地唱道，他呼吸，我是空气。现在回想，这是多么的甜蜜啊。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庾澄庆，我最摇摆。

我最摇摆来自庾澄庆。它里有种魔力，可以让快乐加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听着就莫名自信，心情瞬间变好。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这是后知后觉，来自张惠妹。一首后知后觉是张惠妹心里最想唱给自己恩师的话，你不告而别，我不及言谢，你宽容慈悲，我后知后觉。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歌曲中苏菲亚的故事就是兄妹二人的故事，挫败后怀疑人生，却一直为着梦想前进。在人生路上，其实你我都是苏菲亚，置身偌大的城市中，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孤身前行，有着挣扎和害怕，又因为梦想的安慰义无反顾。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Back at One 美梦成真，来自 Brian McKnight。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爱不爱我，来自零点乐队。真正的爱意无需反复追问，若一段关系只剩借口、隔阂与独自承受的委屈，不如勇敢撕掉虚伪，及时抽身，不必为了留住谁一味委屈消耗自己。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李玟，我爱看电影。

不爱看电影，来自李玟。轻舞曲打底，歌曲用到了多达26部电影的片名，堪称电影版 K 歌之王。这似乎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张通往光影世界的门票。李玟将每一个关于电影的瞬间都描绘得如此有趣，让人相信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一部电影能够带我们逃离现实，享受到别样的宁静与欢乐。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任贤齐，天涯。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五月光来自伍思凯。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踩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所以相爱才是一场漫长的同频磨合。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不必勉强接纳潦草敷衍的爱意，孤单并不可怕，不必为了摆脱独处随便将就，真正值得奔赴的感情是彼此懂得，长久坚定，不必靠甜言蜜语伪装，安稳踏实，这才是我们渴望的 Dream Lover。 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爱到发烫，来自孙耀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0

0: 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高速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巴士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音乐特调师佳佳，欢迎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过去的一周，台风过境，咱们的城市仿佛一直被浸泡在连绵的雨水里，但好在这两天天空放晴了，连带着心情也跟着明亮起来了。这样云淡风轻的早晨，特别适合听一首歌。今天的开场曲目，一起来分享郭靖在树上唱歌。

郭靖用他甜美清亮的嗓音把那份自在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当然，音乐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同样一份快乐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如果说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是一种阳光下的外向的轻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月光下的向内回望的温暖。后弦桥段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古玩》当中。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由后弦一人完成，将中国古代宫调式与西方 R&B 元素融合，用倒叙的结构来讲述儿时的浪漫片段。开头是老唱片感觉的古曲《春江花月夜》，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一段顽皮的说唱，儿时的城墙、课堂、初恋徐徐浮现，中间还有一段用琵琶演绎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旧时光的美好。后弦桥段。

0: 一杯可乐枸杞。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来，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佳佳。周末的早晨，无论你是否需要上班，都会有一种慵懒的自由感，似乎这种感觉更适合配一首民谣来感受，一首老歌《老狼模范情书》。

《老狼》《模范情书》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合集《青春无悔》当中。作为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老狼用他标志性的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这首歌里的青春意象唱得深情又克制。整首歌就像是一封写在泛黄信纸上的情书，弥漫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属于校园的淡淡的忧伤与浪漫。如果说老狼的模范情书是一种略带忧郁的属于过去的深情回望，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是一种更洒脱更活在当下的自我对话，顺子恰好的寂寞。顺子的音乐风格非常多元，而这首歌正是他作品中轻松阳光的代表，唱出了一种对独处时光的坦然拥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另一种心境，把寂寞看作是一种刚刚好的属于自己的状态。顺子恰好的寂寞。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

0: 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9: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来自莫文蔚《想一个男生》这首歌收录在他1997年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中，这是一首翻唱歌曲。这首电子节奏轻快的歌曲在当时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显得相当的前卫。莫文蔚用他标志性慵懒且随性略带放肆的嗓音，把那种因爱意而慌乱、俏皮又可爱的少女心思唱得活灵活现。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这是一首能把思念化成温柔的歌，品冠哄我入睡。这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一手包办了词曲以及编曲，明快的曲风当中带着轻摇滚节奏的甜蜜，品冠的温暖与阿信的温柔完美融合，把爱情里的那一份最踏实的温暖唱进了心里，一起来感受被温暖包裹的安心，听到品冠哄我入睡。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

0: 您的腾势汽车。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早安呀开心果们，我是佳佳，用一首幸福的旋律开启你的周末好时光。欧德阳，幸福车站。
1: 発車いたします。

0: 欧德阳《幸福车站》这首歌是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当中，整首歌清新不落俗套，最特别的是巧妙采样了火车行驶的声音融入编曲，配合大提琴的低吟，营造出了一种华丽却真实的浪漫氛围感。欧德阳用他清澈温暖的嗓音，把那一种对于爱情朴素的期待唱得像一张单程车票那样简单又笃定。幸福车站要把车驶向哪里呢？驶向一个更广阔的未来，让更多人都听到中国话的声音。 SHE 中国话，这是一首嘻哈风格的快歌，跳脱了以往主打歌的模式，将电子、舞曲、嘻哈、rap 与中国传统的绕口令巧妙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绕口令与 rap 混血的新曲风。来听到 SHE 中国话。
1: 板块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2: 扁担块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2: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2号。